0: 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超级买家会

0: 全球，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5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这两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我们海外侨胞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高认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制造正在依靠技术领先在全球市场赢得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逆势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社会用行动投了信任票。当然报告也坦诚指出了面临的挑战，地缘政治冲突的位移形象逐步显现，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正如王昌龄副主任所说，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身为海外侨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走过30余年创业路，我深知风雨是成长的必修课。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海外侨胞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也坚信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也必将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4: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

0: 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1: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2: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的一天，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3: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1: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4: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5: 今天是第9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6: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展馆确实是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客商的这个人数，是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啊。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啊，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进入这个市场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5: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啊。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啊，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0: 市场的。
1: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啊，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呀、啊，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啊，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0: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2: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3: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4: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
2: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5: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6: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0: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7: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高端智库的他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啊促进他们呢啊能够生产啊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啊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啊，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啊，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啊。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啊，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综合保税区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个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进入到中国市场
0: 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1: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实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是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然后保税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 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是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这样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0: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7: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一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转变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扩大产能。那么今年3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福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8: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0: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9: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0: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9: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10: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9: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11: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

0: 去做勘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1: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勘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啊，一定在淌血。
2: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勘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3: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
4: 环球华人，
3: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勘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勘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5: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勘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6: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也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勘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到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5: 如果说勘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党当局就不能勘灾了吗？
7: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

0: 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三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1: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2: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看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两个月前呢，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看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看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看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3: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看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4: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 民进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3: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0: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四五十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十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四十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3: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2: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勘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勘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3: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堪灾不利，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3: 而且我们看到党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堪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0: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堪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3: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4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9合1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4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1年2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 有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啊、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3: 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灾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3: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

0: 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10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满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5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情爱俭。

0: 的精神。
1: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中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5: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6: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5: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7: 我们是从澳门第4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5: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5: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7: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5: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8: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5: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9: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惊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0: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5: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1: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5: 外地游客魏女士：
1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3: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6: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7: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6: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7: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6: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7: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能不能再推来推去？
6: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7: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6: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

0: 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骑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校，
1: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愿意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1: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2: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2: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3: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4: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0: 徐炳兴，
3: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5: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3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3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 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

0: 角，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3: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4: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他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3: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对云、对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4: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笸箩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笸箩，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笸箩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笸箩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笸箩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3: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 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鞋胚架，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破落、草面破落、燕草破落，破落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草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4: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3: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笸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笸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笸箩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4: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笸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笸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笸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笸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笸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3: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掰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得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4: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3: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4: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 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3: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那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4: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3: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

0: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

0: 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口苦、口干、失眠、健忘等症状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些症状，我们又应当用哪些方法进行调理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如何从嘴唇的变化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
2: 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
1: 口水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涎之多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
1: 夏季食欲不振，可以通过吃哪些食物进行调理？
2: 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啦，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和胃一起能将人体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身体所需的养分，同时脾胃也是五脏的中枢器官。那么作为人体中如此重要的器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脾胃的调理？古老的《黄帝内经》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黄帝内经》有关于对于脾的认识。在《内经》认为啊，说人跟自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大的整体当中呢，有五个系统，其中有木、火、土、金、水这么五个大的系统。那么其实这个脾的系统，也就是土的系统，它所对应的人体脏腑就是脾胃。那么脾胃这个系统当中呢，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讲脾胃呢主我们的肌肉，主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这个嘴，也就是口，和我们这个嘴唇，还包含着我们的思维，我们都说这种思虑都是由脾所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大家看一看，脾主肌肉，主四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吧，有些人呀精神可能有点异常，按中医讲叫登高而歌，弃衣而走，力大无比。可能旁边人就有人说这样的人呀，你给他吃几副泻药让他拉一拉。实际上这一点呀，在内经当中就有提示。内经当中说呀，说病怒狂者夺其食己。什么叫夺其食呢？对于这个夺，古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你还在吃饭的时候，饭没有入口我就拿走，就夺走，也就是说不让你吃饭。这一点引申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精神疾病治疗的一种什么呢？饥饿疗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吃进去了，饭在哪儿呢？在胃里边了，我要给它夺走。这个夺怎么夺呀？无外乎就是泄泻之法，或者呕吐之法。总之啊，它是让你一泻或者是一呕吐，怎么样，你身上就没劲儿了。这实际上正是《内经》当中所提出来的，脾主谁呀？主肌肉，主四肢。 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人一拉一泻一呕吐，那这些水谷之精微还能到达四肢和肌肉吗？就不行了，因此人也就没劲了。那么同样，如果说脾胃有病了，不能把这些水谷饮食输送到肌肉和四肢了，那这个人当然也就没有力气了。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日久天长，肌肉得不到这种营养物质，这肌肉会不会就逐渐消瘦啊？哎，可能就逐渐的消瘦了。那么消瘦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就肌肉萎缩了。因此，对于痿症的治疗，我们也应当去辨证论治。
1: 《黄帝内经》提出，脾主肌肉，主四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脾脏的养护，人们四肢无力、少气懒言的症状往往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么脾除了会影响人的四肢肌肉之外，还会对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2: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第二个方面，脾呢主我们的口，主我们的嘴唇。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有人觉得这个口里啊比较有异常，什么呢？口无味儿，说吃什么都不香。还有人感觉呢，说这个嘴啊怎么样，甜腻腻的，吃什么都是甜腻腻的。也有人感觉说这个嘴啊发苦。我曾经见到过一位，其实我前面已经提过，说他吃什么都感觉得像吃五香花生米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口中怎么样呢？无味儿，这么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啊，你再观察观察他的嘴唇，很多病人都是这个嘴唇呀是淡而无华，比较苍白，而且嘴唇还不饱满，是这么一种病人。在《内经》当中提到，脾主哪儿呢？在窍为口，其华在唇。而且很明确提出来，说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脏腑对于我们的头面五官，是每个脏腑都有一个对应的官窍，其中脾这个脏腑就对应的是我们的口。因此我们观察口，就可以了解脾的功能的正常与否。说如果是口中怎么样呢？哎，吃什么都有滋味，而且食欲都比较旺盛，这就说明什么呀？脾胃是正常的。如果口中无味，或者说我刚才所说的口中发甜呀、口中发苦啊，哎，这些可能就是什么呀？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人这个时候常常伴有食欲不振，不想吃饭，而且呢有的嘴里边还生疮，舌头啊、口腔啊长溃疡，这就说明脾胃有问题了。看我们的嘴唇也是一样，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儿，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实际上啊，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有些人呢，我刚才说啊，这个口甜是由于数食甘美之物所导致的。有些人产生的呢不是口甜，是什么呢？口气重。问他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没有什么其他毛病。哎，就有一个问题，口味儿比较大，跟人近距离呀、啊、就不能说话，一说话呀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一说话就得自己捂着点自己的嘴再跟别人说，恐怕是要熏着别人。这是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这个原因也是由于脾胃有湿热，有食积不化所导致的。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怎么去防治它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预防。我在这里提这么几个小的方法。一个，比如你可以多吃一些山楂，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山

0: 渣可以去脂化肌。可能有经验的人，尤其家庭爱做饭的人，说炖一些肉啊怎么样呢，想让它烂，怎么能够炖得软一点啊，就放几个山楂放进去，哎，它可以加速这个什么呀，肉可以炖烂了。实际上作用在我们的肠胃也是一样，可以消食导滞，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可以多吃一些萝卜。说起这个萝卜啊，中医认为这确实是个好东西，确实可以使体内燥热之气、积滞之气去除体外。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哎，他有一个养生的方法。郑板桥啊，有一副对联，叫做什么呢？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所以有人总结说，郑板桥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呀？萝卜就茶。你想想啊，吃点萝卜再喝点茶，那是个什么滋味？湿气频转，湿气频转使得我们肠胃的燥热之气、食积之气怎么样呢？可以很快的排出体外。所以这个对于这种口重的人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往往口气重的人大便一般都不太好，有的人是几天一行，有的是大便干燥。这个时候呢，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品，什么呀？白薯，也就是红薯。说起这个红薯啊，它怎么这么有名呢？实际上跟古代的一个帝王是有关系的。清代有个帝王叫乾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寿命是很高的了。说乾隆啊，晚年期间呀，有这种便秘的习惯，很多方治疗也不见缓解。有一次呢，他溜达到御膳房，哎，闻着一股非常香甜的气息，这乾隆啊就比较的好奇，就问下人说：“这是什么呀？什么味儿那么香啊？”下人就告诉他：“这个呀是烤红薯，因为这红薯啊是贫困人吃的。”有人说食物比较低贱，哎，一般不给皇上吃，皇上没吃过。说下那个贫困之人呢，就靠这个吃这红薯为生。哎，他一闻这个香味儿，他说味儿为怎么好闻呢？你给我拿一点来，我尝一尝。哎，下人就赶紧把烤红薯给了乾隆。乾隆掰开了尝一尝，哎，觉得很好吃，于是就喜欢上了这烤红薯。时常的拆下人拿点烤红薯来，或者做点什么呀，红薯粥。久而久之，乾隆这个便秘不知不觉的倒好转了，于是乎红薯慢慢的就知名了。其实红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个很好，它是一种粗纤维，它除了有这种和血呀、补气呀、补益五脏这样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可以宽肠胃，可以治便秘。因此我也建议口气比较重的可以吃一些红薯。另外我们说啊，脾主口，口里有人啊经常留点什么呢？咸，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这个口水流出来啊也挺烦人的。实际上呢，《内经》当中讲，谁主咸呢？是脾主咸。咸之多呀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我前面已经说了，脾胃是主什么呀？运化的。运化还能运化谁呀？除了水谷之精微，还要运化水液、水湿。水液不被运化，变成有形的水了，不能变为精液了，就形成了这种口水。这口水从哪出来啊？就从嘴里出来吗？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补益脾胃之气，可以温温脾阳。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口水流的呀，有的人是偏稀偏白，而有的呢可能就要偏黄，质地稠一些， 有人留在身上还落下什么呢？还落下这种痕迹。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是温脾阳了，可能就要我们中医讲要分寒热，要辨证论治，可能就要去除去除脾的热气了。另外也有的人不是早晨流口水，是晚上睡觉流这种口水，也是很不卫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说明了脾胃有一些问题，应该找大夫去调一调。说到这儿呢，我经常发现呢有些小孩儿爱吐泡泡。其实这吐泡泡，有人说呢，有人家长说了，说这个吐泡泡好像它在长牙，所以爱吐泡泡。实际上呢，这也是口水涎液比较多的一种表现，也标志着它这个脾胃啊也是有点小的问题，应该多用一些消食导滞健脾的这些小药。有些小孩呢太小，可能呢用一些药呢吃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推荐推荐，有一种小儿按摩推拿。说这种按摩推拿叫做补五经，说他把这个手啊分成什么呢？分成五经，说这是大拇哥呀，这是什么呀？这是脾经，食指呢是肝经，说这个中指啊是心经，无名指呢是肺经，肾经呢是哪儿呢？是小拇指，小拇指。那么怎么补补脾经呢？哎，他就从这个母豆这一块啊，往下推，往指节根这儿来推。哎，这样呢，你可以推个500次左右，对于健脾是很有好处的。这实际上也是小儿推拿当中的一种方法。有人对这小孩呢还可以用一些摸肚的摸腹的这种疗法，围着肚脐儿可以顺时针的怎么样呢，比较快速的哎这么一种抚摸，但是手法要轻一些。当然了，还有人呢说可以捏捏肌，捏肌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脊柱旁边的这个肌肉啊，可以捏一些，捏一捏肌也是可以。还有人呢说揉按揉按足三里，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对小孩也是很有帮助的。说到这儿呢，我最后这口这儿呢，我再提一句，就是我们的口唇。这个口唇呢，是由脾所主，也就是说脾胃功能旺盛，口唇就比较漂亮。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吗？现在的有些小姑娘啊爱美，但是往往有些本末倒置。说晚上啊经常是熬夜，哎，起居无度，而且暴饮暴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遇到爱吃的猛一顿吃，结果呢下一顿呢可能就饿着了，这样造成了脾胃功能不太协调了。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想让你的口唇美，能美吗？不可能了。所以呢有些小姑娘呢就买很昂贵的化妆品，哎，在这里涂口红用唇膏等等，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不如啊把你的作息时间调好了，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这样自然而然你这个唇就可以得到水谷精微的濡养，自然也就能够饱满，能够丰润，能够有光泽，也就漂亮了。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口唇的颜色。那么脾和我们的脏腑和我们的健康还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 到身体的和谐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
4: 脾为后天之本，可见脾功能的好坏对于人体来说至关重要。其实脾对于人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身体外部，还会体现在人的思维上。那么脾与人的思维之间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14: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在我们那个土的系统，脾胃这个大的系统，还有谁跟它有密切关系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说脾主思，这个思呢包括我们的思维，也包括我们的想象。 更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意念产生，这都是由思由脾所主。反过来，有的人呀想一件事想不明白，这种思虑过度，我们称作叫思虑过度吗？思虑过度的人往往他又可以反伤这个脾，导致脾的功能不正常。金代有一个医家叫张子和，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乳门事清》，这里边呢就记载了张子和的一个医案，说有一位妇人呀，由于家里有事儿，所以思虑过度，最后导致的呀，茶不思饭不想，那吃饭肯定是不行了，人瘦了好几圈，最后导致的呢，连睡眠都不行了。他的父亲呀，就遍找名医啊去治疗，两年了都没治好。最后求到了张子和，张子和一看，知道了他的病因，也想到了他的疗法，怎么办呢？就把他父亲叫到一边，跟他父亲去商量怎么去治疗。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呢？采取做这么一个措施。张子和到他们家，又喝酒又吃肉，而且还拿着这种诊费走，要钱吗？但是就是不去治疗。几天下来，这个妇人呀，大怒，就急了，生气了。结果大怒以后呢，出了一身汗。按照这种乳门事清的记载，大汗以后，怎么样？事业困难。也就是说，当晚他就能入睡了，也可以吃饭了。

0: 属于肝，肝属于什么呀？
1: 木，
0: 木可以克谁啊？克土，谁属于土啊？脾属于土，所以这也就是《内经》提出的叫做七情相胜的治法。这七情相胜治法就是什么呀？怒、胜、思。因此，张子和采取这种方法，哎，把这个病人怎么样呢？就治好了。就治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啊，想得开一些，不要经常的这种遇着一点小事就钻进牛角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不对的，该放开心，放开心。那我刚才说了啊，脾是主思的，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意念。所以《内经》当中又提出来叫脾藏营，营舍意，这个意实际上就是想法意念。我们有时候说有些人想法太多，那是谁的问题啊？是脾的问题。还有些人是什么呀？因为想法多，这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想法，有些人呢这个想法啊产生以后他不说出来，那你知道他有想法吗？不知道。有些人那个想法啊，想什么说什么。你可能认为这人呢心直口快，我们讲心直口快是好的性格，但是过于心直口快，这个想法还没成熟呢，你怎么样呢就没保留住，完全的脱盘而出，这可能就有问题了。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内经》又称为叫什么呀？脾不藏意。前些年呀，我跟着我的导师王宏图教授，在临床上就看过这么一例病人。那是一小女孩，17岁，心烦、幻听、幻触，而且呢，怎么样呢？思维按我们说就有点不符合逻辑。有的精神病院呢，就给诊断叫青春期精神分裂症，就是这么一个病人。而且他还有个特点什么呢？哎，总爱唱歌，甭管是这种高亢的还是这种低沉的，嘴里老是哼哼的，比较爱唱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17岁嘛，哎，他老是特别喜欢异性。我们说啊，在青春期说幻想异性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不藏，完全表露出来呀。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我就愿意跟男孩在一起，而且老想唱歌嘛，就这么一个病人。刚开始呢，我们是认为他肝胆有湿热，所以王宏图老师呢也是从清热肝胆泻相火，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一些心烦呀、幻听幻触啊情况怎么样有所缓解，哎，但是有一个消除不掉，就是什么呀？老想唱歌，而且这种想接触异性并没有完全缓解。后来王宏图老师也提到，内经当中讲了脾藏营，营舍意，这种意念怎么样呢？不能藏，完全暴露以外，这是脾不藏意的结果。于是乎方子就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了？叫泻黄散。黄大家都知道，黄是属土啊，实际上啊，这个泻黄散就是泻脾散，认为脾有热，热扰脾，脾不能藏意，导致意怎么样呢？外露。实际上泻黄散也很简单，就那么几个药嘛，那也就是藿香啊、栀子呀、石膏啊、防风啊，就那么几个药，然后在这个方子上加减治疗了，基本上在3个月左右。哎，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说，那些如果是心里真藏不住事的人，可能我们讲是不是这个脾也有点小的问题，也应该该找找大夫，就要找找大夫。当然了，我们想啊，说如果说是心里感觉到郁闷，应该可以去唱唱歌，去发泄发泄，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你老想唱歌，因为这歌是什么呀？歌是属于脾嘛， 武生当。

0: 歌是属于脾的，所以老想唱歌，这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也是脾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予注意了。
1: 中医主张天人相应，认为人的养生应该与四季的变化相协调，因此人体随着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变化，疾病的发生也与四季的气候变化紧密相连。那么在一年当中，什么时节最适合养脾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脾胃和合促健康。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谈一谈，在脾胃这个大的系统当中，我们说人体跟我们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的脏腑跟我们的时令是一个整体，所以《内经》当中一直认为某个脏腑都有它对应的时令，比如说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而唯有这个脾，内经认为呢，脾跟时令关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脾主时，也就是脾主长夏；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是什么呀？脾不独主时，也就是四季呀、什么时候都有脾主。我们先说第一个，脾主长夏。长夏是什么季节呀？内经当中又称为季夏。哎，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你想一想，这个气候特点是个什么特点呀？热呀，而且呢，雨水比较多，所以成为什么？是又湿又热。你看看湿热互争以后，最容易导致什么？最容易导致我们讲是叫变化。我在这里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炒一盒菜，说在冬天的时候啊。说我炒了一盒菜，这菜没吃，我放到这个讲桌上了，下午我再一看，这菜能吃吗？能吃，没事。可是在这长夏季节里呀、就不行了。说我做盒菜，我放在这儿了半天，怎么样呢？你再一打开，怎么样？变味了。什么叫变味了？这不就是变化了吗？只发生改变了。所谓只发生改变了，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了吗？所以夏天这个季节呀，哎，最容易导致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脘腹胀满，没有食欲，吃什么都不想吃。这个长夏季节里，很多人都在发愁：我上顿吃的什么？我下顿吃什么呀？在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种食欲。正是由于这个话，我们知道脾有什么特点呀？脾主运化嘛，它整个好也是这个变化，这个我们人体的这种变化由谁所管呀？由脾所管。而且脾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喜燥恶湿的，它主水液运化嘛，所以这个水湿运不出去也归于谁呀？也归于脾。所以长夏这个季节真正的就反映了脾的这种特点，所以长夏跟脾是相应的，这是脾主长夏。那么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吃一些健脾燥湿的这些东西啊？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了，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有些人啊喜欢喝点绿豆汤避避暑，也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呀？是脾不独主食。所以在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呀、脾是属于土，土是什么呀？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所以上下至头足不得独主于食也。这是说什么呀？脾不主食。那么脾不主食就意味着什么呀？整个的春夏秋冬这几个季节，没有脾的土的固定的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虽然没有它固定时间，但是 这四季里边都有脾土。所以刚才我说了，《内经》当中也说了，我们人体呀、上下至头足全身呀，你时时刻刻都要有脾土，这是反映了脾的另一个特点。这特点是什么呀？土脾为人后天之本，是万物之母，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要时时刻刻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它是什么呀？四季也好，是我们人体也好，它是它的基础，你不得不养护好它。因此在我们中医里的许多方子，你看那大夫在开药的时候，往往在开完别的药的时候要加一些什么呀？固护脾胃之品。伤寒论当中很多方子也要求你在吃药以后要喝点热稀粥，都是在保护我们的脾胃。你看看啊，大夫都这么去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更应该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不要暴饮暴食伤害脾胃，这样就不好了。那么我最后呢，把我今天所说的呢稍微小结一下，也就是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呢，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脾胃呢？实际上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也零零散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里我特地提出这么几点。第一，要做到饮食有节，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吃这种什么呀油腻之品，这都不是好的。而且要按时吃饭，而且呢饭要怎么样呢？寒温适中。记住这么一点，吃什么喜欢吃什么都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内经》一再强调生病起于过用。第二个，我们要根据我们脾的它的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喜燥恶湿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要注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辛味的、苦味的。那辛这不就是辣吗？苦，哎，辛和苦再加点温和的，这样可以有燥湿的这些作用。所以像一些什么花椒啊、辣椒啊、苦瓜呀，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另外像一些什么茯苓啊、陈皮呀，这些我们也可以多用一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也用一些穴位按摩来强健我们的脾胃。推荐一个穴位呢，足三里，这是属于足阳明胃经的。我估计位置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小腿的怎么样外膝眼，膝盖下面有怎么样呢？四个手指头这么下面胫骨的外侧，这是足三里。另外还有一个穴呢是脾经的，叫三阴交，这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上面，哎，一伏法，哎，叫三阴交，经常揉按这两个穴位，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康健。最后一点呢，还要提出来，我们要少一些思虑。
2: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外交部发言人26号宣布，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8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

0: 继约耶娃，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6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两岸同胞加强合作和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符合岛内主流民意，奉劝民进党当局多倾听岛内主流民意心声，多做有利于两岸交流合作之事，少做对两岸交流合作破坏阻挠之举。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20时，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记者26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在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高质量数据支撑。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想和您聊聊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描述在密州做地方长官的时候，有一次去打猎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他少年时期就有的立志报国的豪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在苏轼之前，宋词大多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风。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迈风格的词作。苏轼呢，也因为这首词有别于柳七郎，也就是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经呢，就致书他的一位朋友鲜于子俊，表达这种自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最近啊，我做了一些小词，虽然不是柳永的婉约词风，但自成一家。数日前在郊外涉猎，收获不少，还写了一首词，让壮士们拍掌踏足，边歌边舞，还吹起了笛子，打起了鼓，击节助兴，非常壮观呐。这首词里，苏轼开篇就骄傲地说：“太守我要出城打猎了，今儿啊，就像年轻人一样狂放张扬。太守牵着狗，驾着鹰，穿戴整齐，前呼后拥，成群结队的骑手像风一样卷过山冈。这阵仗啊，引得全城的百姓都出来围观太守出猎。”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亲射虎，看孙郎，表示自己要像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那样亲自射死一只大老虎给大家看看。至于太守打猎怎么样，苏轼在下阙并没有写，而是直接写狩猎后的庆功宴。有宴必有酒，苏轼向来是好酒之人，酒后更是豪迈，所以啊，酒至酣处，胸怀更开阔，胆气更张扬。即便两鬓有了些白发，又有何妨呢？40岁的太守依然能够为国家出力。这里苏轼又用了一个典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云中啊，是汉朝的一个地方名。原汉中太守魏尚抵抗匈奴侵扰有功，但因小过失受到不公平的处罚。后来汉文帝派大臣冯唐持了符节，代表皇帝传令，赦免了魏尚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可见苏轼自比魏尚，也是希望皇帝能早日委派自己担当保卫边防的重任。我们都知道啊，当时宋王朝受到来自西北方的西夏和来自东北方的辽国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危引起苏轼的严重关切，他渴望奔赴军事前线，实现为国立功的政治抱负。 最后三句正是表达自己这种杀敌为国的豪迈气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里的天狼呢，是指天狼星，在古代星象学上被认为是主侵略的星宿，在这里象征着敌人。苏轼表示要紧握雕花的强弓，看准那西北方的敌人，狠狠地射去。这首词作于苏轼任密州太守的时期，当时他得罪了王安石的新政集团，受到排挤，于是向朝廷自请外任。当时的苏轼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心中很是苦闷。这首词写出猎之行，属兴国安邦之志，以出猎开始，却已将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为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把一首生活随笔式的小词写成了充满爱国激情的作品。自这首词开始，苏轼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也对后来南宋倾情而涌的爱国词有了直接的影响。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赵佶的大观茶论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不仅呢，他分析了茶叶从种植啊、采摘、制作啊，一直到这个饮茶的这种品鉴、茶具使用的一些规范，包括茶叶在制作流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啊，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茶叶造假的问题。茶叶的造假自古有之，当时在北宋年间就已经非常突出的这个茶叶造假的问题，即使是拿到今天来看，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最后这一节呢，茶论当中叫外备啊，所谓外备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啊官制茶、官备茶的这个正备来讲，哎，也就是来自于民间的个人的这些茶农所生产的茶。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赵佶不仅啊分析了这个外备和正备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啊，同时也讲到，无论是在这个外备也好啊，官备也好当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这种茶叶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这个仿制啊，甚至是作假的这些茶叶呢，最终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判定？我们依据什么来判定啊？这是假茶，或者说不符合特定标准的啊？这些茶叶是原料的品种呢，产地呢？啊，还是制造工艺啊？甚至是茶的这种外在形态？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些茶人的困惑，和我们当今啊饮茶人的这些困惑完全一样。即使是在赵佶那个年代，位居啊九五之尊的啊，这样的一个赵佶啊，他其实也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品饮才能来鉴别。哎，那么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在外备当中啊，他究竟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世称外备之茶，卵小而色薄，体好而味淡，方正之辈昭然可别，近之好事者切似之中， 往往半之处外备之品，制造之妙，显取则于鹤园，肖像规模，模外为证。殊不知其鸾虽等而灭风骨，色泽虽润而无藏蓄，体虽实而高里乏缜密之纹，虽味重而色质乏馨香之美，何所陶乎外备哉？所谓外备茶，就是非官方的民间个人私设的制茶处所，液体瘦小，颜色薄杂，气味淡薄，和正备茶相比显然可以辨别。近年来，有些好事之人常常在装茶的竹筐里藏一半外备茶，以次充好。从事外备的茶工模仿正备久了，也越做越精巧，完全取法北院鹤园正备的规模，把外备仿制成了正备的模样，惟妙惟肖。却不知茶饼的大小虽然相同，可缺少正备的风骨，色泽虽然莹润，可缺少内在的韵味，形体虽然结实，可缺少细密的纹理，茶味虽然厚重，可缺乏香气而显色质。模仿的虽然很像，可怎么能避免外备的本质呢？
2: 赵吉呢，在外备这一节呢，特意讲到这个外备呢，也就是民间啊个人私设的这些制茶的茶园呢啊作坊啊，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那最终呢，哎，都是没法避免这个外备它本身先天所带有的啊这样的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果在茶叶鉴别品饮的这个过程当中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识别的方法呢，啊，还是不难看出这个外备它真正的缺陷啊在哪儿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打假的问题。茶叶造假确确实实是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尤其是茶叶造假这一方面呢，由于中国茶叶发展了2000多年，可以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啊这些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品鉴、保存啊等等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的介入呢，更把它提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哎，这就为后来的茶叶造假呢，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比如说，它从最初的品种的制作工艺的一些造假呢，到后来在这个茶叶包装啊、茶叶宣传，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噱头来进行造假，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对茶叶品质的判断所造成的迷惑呢，啊，就更为的复杂，难以辨识。我们把这个历史回溯到300多年前的当时的中国清朝的初年，当时中国的这个茶叶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小时候经常看的一些港台的一些功夫片啊，里面的这个广州十三行，在那个时代非常的有名。那个时候呢，像潘振成、吴秉鉴都曾经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可以说将当时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是中国的这个茶产业19世纪中后期以后却一再的败落。那么很多人呢，把原因啊归结为是这个英国人啊，有一个叫福军的啊，偷走了中国的茶叶。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早在17世纪末，也就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德国博物学家和医生啊，叫这个雷克的，他就已经从日本呢将茶籽啊带到了爪哇啊，并培养成功。同样，这个19世纪前期，荷兰人啊贾克布森6次来到中国，那么最后一次呢，更是在清政府悬赏他的首级的情形下，带回了700万颗啊茶籽和这个15名工人。 成就了爪哇的茶叶。那么即便是在这个英国人这边，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福军啊，来到中国之前啊，就已经有像这个高斯啊加尔夫啊等等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呢，就已经来到这个中国啊，购买了当时大批量的啊武夷山的这些茶籽，同样把中国的这个茶种啊引种到这个巴西，同样也存活了。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18世纪、19世纪，当欧美各国跟中国人做这个茶生意的时候呢，确实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啊。比如说这个英国人福军，他本人呢是一个植物学家，这个福军呢最终把这个品种与这个印度啊阿萨姆邦的这个品种呢进行嫁接，就产生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的杰作。哎，这就为后来英国人在茶叶市场上这个几乎垄断全球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红茶的质量怎么可能和这个中国福建红茶的啊，也就是中国红茶的这个原产地的茶叶品质来比呢？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啊。哎，也就是说这种英国人所研制出的这种新产品不可能是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啊茶叶出口衰落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说呢？由于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这个气味芳香啊味道隽永的这个福建的红茶冲入牛奶，哎，并且加了糖以后，显然这个福建红茶的这个香气就会减弱啊，味道呢反而变淡，它整体感觉呢自然是比不上哎以这个口感更为强烈哎更为鲜明的为特点的这个阿萨姆奶茶。但实际上这对中国人来说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无非就是品种改良，这对当时中国茶农来说呢难度并不大。所以说呢，当时英国人福军啊带走茶种，并且提炼出一种更符合啊欧洲人饮茶习惯的红茶品种的这件事儿本身呢，其实对中国茶叶的打击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真正的中国茶叶遭到沉重打击，是因为呢，福军他亲眼看到了当时中国啊绿茶生产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后，啊，他在1851年当时的世博会上，啊，就把他看到的这样一个现况就公之于众，啊，当时福军是怎么说的呢？哎，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要是这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啊，他们那特殊的偏好啊，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要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实际上，福军当时的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呢，都有一些委婉。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工人们双手被染成了这个蓝色，啊，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如很多这个茶叶的采摘者、茶叶制作者，因为近距离的这种手工的操作，哎，就像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所讲的，很多工人的手上呢会留下茶叶本身的颜色，啊，事实上并不是啊，福军啊在这个世博会上的这个发言当中所讲到的。啊，他所发现的当时中国工人们的这个双手呢被染成了蓝色，是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导致这个蓝色的细粉，一种细粉的染色剂啊。他把这个染色剂呢带回到英国分析以后，发现啊其中有普鲁士蓝啊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茶叶打击最大的一个新闻。从此以后，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人不再喝中国绿茶。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说中国茶农在当时啊全世界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那么还得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源去寻找，也就是贫富差距非常之大。 你比如说在1903年，当时的一个日本人在北京的这个街头逛，哎，他就发现北京当时很多市井里的这些小商品呢，包括玉器行当中的一些这个字画呀、古玩呢，啊，赝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大部分啊都是假货。那么由于中国当时社会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格局当中呢，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其实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史料上的记载，比如说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的时候，当时朝鲜有一个使臣叫洪大荣啊，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呢就记载，中国的这个茶的品种非常多，那么清茶呢为最下长品，普洱茶都下啊最所珍赏啊，亦多假品。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茶叶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商品，那么造假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甚至呢有的这个传教士还发现呢，在中国的市场上，哎，有些人呢还往这个鸡蛋里头啊灌水啊或者沙子，哎，来增加这个卖出的重量，这是不是又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似曾相识呢？而在19世纪的中国，啊，当时的茶农他所面临的社会现状正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整个在世界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茶叶的竞争啊已经开始，比如红茶。1871年啊，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10%，而到了1885年，就到了一半，也就是50%。而2年后，也就是1887年，印度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80%。同样，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啊压住了中国茶。10年后达到中国的2倍。我们看到当时英国渣打银行啊在印度和日本投资，那这其实呢就意味着英国人呢他不再只是这个购买者，在此之前啊他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而此之后局势产生逆转啊，英国成了茶叶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这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啊，一方面呢也垄断了大量的利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崛起。嘿，日本的正金银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对北京人文地理环境了解的朋友，你比如说哎去正一路啊台机场那边您走一走，哎，您会发现民国时代啊，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啊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事机构，哎，就设在那儿啊，一个非常典型的近代建筑，哎。那么随着日本正金银行的崛起呢，日本商人也同样夺回了精致茶商权，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但是中国如何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最初有着非常积极应对能力的啊，所谓13行商人呢，在那个时候全部歇业。可以说，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粗制滥造。那么不久以后呢，中国从这个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好，今天老陆说茶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

0: 吉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地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地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边浩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延昭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边浩，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边浩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20个回合，边浩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边浩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边浩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边浩驮过江去。马希崇见边浩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边浩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潞河之战，南唐精锐尽失，全国夺气。潞河之战使柴荣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向南唐军展开了一连串的反攻，硬把林仁兆和刘仁善逼进寿州城。原本以为寿州是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就是不打他，他也挺不了多久。谁知他竟然挺了2个月，攻呢，攻了10几次，也未能把他攻破。天气越来越暖，江淮一带进入了梅雨季节，天空竟然是阴云密布，阴雨霏霏，道路泥泞，粮草供应成了问题。加之将士们长期征战在外，士气有些低落。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不能再这样耗下去的办法只有2个，一个是撤围还变，一个是留下10000人继续围城。其他人马由自己带领前往潞河，与赵匡胤合兵一处，开辟新的战场，直捣金陵。第一个办法，柴荣不想干。2个多月前，李景遣使求和，愿意去帝号，愿意割寿、濠等6州之地，柴荣没有答应。如今却要放弃寿州，岂不让人耻笑？第二个办法有点不大可行，由于多雨，淮河与长江的水位骤涨，南唐巨大的战舰开始纵横水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周军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士兵大都是旱鸭子，莫说求水过长江，连坐船都会头晕。怎么办？柴荣在肚中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范质轻轻地走进柴荣行宫，帮他分析。陛下，与赵匡胤会合，发兵江南绝不可行。船，要命的是我们没有船，没有船，我们就是一群瘸子、拐子、摊子，连路都走不稳，亦或是根本就不能走，还硬要跑过去跟人摔跤，岂不是自找其辱啊？柴荣轻轻地将头点了一点，范质继续说道：“是的，为了寿州， 耗费了我大周无数的兵饷，就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是心有不甘。但是您已

0: 将可担呢。话音刚落，李重进走了进来，范质朝他指了一指。柴荣喜道：“就是此人了。”李重进不知道柴荣所说的此人就是指他李重进，一脸歉意地问道：“
1: 陛下，臣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打断了您和范大人。”
0: 柴荣笑道：“
1: 卿来的正是时候，卿若晚来一步啊，朕还得遣使召卿呢。”
0: 李重进说：“
1: 陛下召臣定是有所遣，亦或所欲。”“
2: 正是。”“
1: 有什么事，陛下尽管差遣。”“
2: 朕御驾亲征南唐已半年有余，因梅雨之故，对我用兵十分不利，正欲还驾大梁休养数月，再图江南。朕欲拜卿为都招讨使，继续围攻寿州，监管江北事务，不知卿意下如何呀？”
1: 李重进铿锵地说：“
2: 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陛下尽管还都，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托。”
0: 柴荣大喜说：“
2: 卿肯替朕操劳，朕十分高兴。”
0: 遂将声音抬了一抬，高声喊道：“
3: 供奉官何在？”
0: 曹彬应声而至，躬身问道：“
3: 陛下有何圣谕？”“
2: 美酒伺候，朕要宴请李爱卿。”
0: 君臣三人刚刚饮了三樽，军吏来报南唐马希崇率部来降。柴荣一脸兴奋地说：“
3: 好，太好了，让他进来，朕赐他美酒三樽。”
0: 由于马希崇来降，柴荣酒性更浓，君臣四人只喝到鼓打一惊。柴荣睡至第二天午后方才醒来，当即颁旨一道，拜张令铎为常州防御使，拜李重进为都招讨使，留守江北，给兵一万，自率范质、马希崇等还都，还把南使孙胜等人一起带了回去。将行之时，又颁旨一道，因赵匡胤在外久劳，议令还朝，陆河驻军由慕容延昭统领。赵匡胤接旨之后，与高怀德一道引军还滁，探望父亲。这时赵弘殷依然卧病在床，见儿子到来，老泪纵横。赵匡胤将老父安慰一番，特意制作一辆大车，车上没有软榻，他将老父背到车上，置于软榻之上，并延请一名医随车护送，缓缓北行。回到汴京安顿好父亲，立即上朝复命。柴荣未免有加，对赵匡胤说：“
3: 这次南征二弟功劳最大，就是贤伯父也为可扬州立了大功，朕当重赏。”
0: 赵匡胤推辞说：“
3: 臣随陛下南征，却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果，但这些战果的取得依赖陛下之福，二因判官赵普为臣出了不少主意，是个人才，可堪大用。”
0: 柴荣不傻，知道赵匡胤这么说是在为赵普讨封呢，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自南唐回到汴京不到十天，赵匡胤的老爹死了。第二天早朝，柴荣颁旨封赵弘殷为孝检司徒兼天水县南，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兼典检都虞侯，如故封赵普为节度推官。赵弘殷的得封虽说是喜事，但不是大喜，真正的大喜是赵匡胤当上了节度使。典检都虞侯虽说位高权重，非皇帝的近臣是不能担任此职的，但他的职级却低于节度使，而且节度使可以节镇一方，开府建衙。赵匡胤一家世代为将，却从没一个人能够开府建衙，而赵匡胤可以开府建衙了。柴荣封过赵匡胤父子和赵普，又颁旨三道。第一道，凡从征南唐之将士，半天训练，半天休息，每月的伙食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粮食金钱100文。第二道，拨款100万贯建造大船。第三道，挑选建族30000人组成水师，原打算让赵匡胤统领，因他突然死了父亲，改由张永德、马希崇负责督练。 搬过这三道之后，

0: 后，柴荣便致力于筹钱之事。讨伐南唐的费用大都来源寺院，但寺院的油已经榨干了，若再次对南唐用兵，钱从何而来？当然是田赋了。既要多收田赋，又不能增加百姓负担，那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五代之时，由于连年战争，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柴荣规定，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无主的荒地上耕种，田主三年后归来，土地归还一半，五年后归来，归还三分之一，超过了八年，即使田主归来也不再归还。但是田主如果是被契丹掳去了，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不只是国家多收了田赋，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按照史书的说法，活生民无数。而后柴荣把精力转向了京都的扩建。在此之前，开封虽说是六维国都，位已久远，开封城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后梁做国都时，开封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县城该有多大？柴荣不同于后梁的朱温，他要中兴华夏，要中兴华夏就得有一个像一个大都市的窝。于是他征调十万民夫，加筑外城，扩宽街道。经过三年的经营，开封城旧貌变新颜，不仅道路宽阔，街区林立，还把城市分割为了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实行里方制。开封的扩建正式启动之后，柴荣又把目光移到了司法和文化事业上。首先请王溥主持了大周刑统，让人民有法可依，让进献平边策的王溥主持修订立法，制成显德清天历，让魏仁溥主持修补了五代十国期间散乱无章的历史。而后下诏搜求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珍贵典籍，建立了国史馆。他好像是知道自己短暂的生命不容许他虚耗光阴一般，每时每刻都在做事。相对柴荣来说，赵匡胤要清闲多了。他虽说清闲，但心中不好受，他总觉着老爹是因他而死，哭得昏倒在地，活着没能很好尽孝，便想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以补心中的愧疚。但他家里没钱，他爹的官最大做到五品，还是在死前几天封的。为妹子赵玉蓉的事，又被米福德敲诈了几次，几近倾家荡产。他自己虽说做到点检都虞侯和节度使，因柴荣志在统一中国，把钱看得很重，为了筹钱连铜像都不会放过，还能给官员多高的俸禄？俸禄本来就少，赵匡胤又喜欢结交朋友，家里边经常是高朋满座，每宴必是美酒佳肴。一次闲谈之中，曹彬说他家里有两坛御酒，赵匡胤立马来了兴趣，跟着到了曹彬的家中饮了几口，那酒果然好，遂放开肚子喝了个酩酊大醉，临走还把剩下的那一坛也给带走了。自此隔个三五天，他就向曹彬要御酒，曹彬也不好意思拒绝，一要便给。不知这事怎么让柴荣知道了，将曹彬招到了跟前，一脸愠怒地问道：曹彬，你知罪吗？曹彬慌忙跪下，一脸惶恐地问道：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你做的好事，竟把朕的御酒偷偷送人。没有啊，臣从未敢把御酒私自送给任何人。柴荣见他不承认，愈发的生气，厉声问道：你真的没送过人？真的没送过人呢、啊、柴荣把御案啪的一拍，说：赵匡胤你送过没有？曹彬长出一口气：送过。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啊，臣只送过一坛，那一坛御酒啊，还是臣的姨母送给臣的。曹彬所言全是实话，因为曹彬的姨母是郭威的贵妃，三个月前五十大寿，柴荣赐给他御酒十坛， 但柴荣不信，因为他得到的消息，每隔三五天，赵匡胤便要从曹彬那里带走一坛御酒，而曹彬作为供奉官，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御酒。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你貌似忠厚，说瞎话，连脸都不红。你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不是一坛，是16坛。”曹彬突地打一个冷战，说：“是的，我送给赵匡胤的酒确实是16坛，这是皇上咋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看来我以后做事啊，要小心点了。”柴荣见曹彬没有辩解，以为他默认了，轻叹一声说：“朕再抠，还在乎10几坛酒吗？卿既是国戚，又是朕的近臣，无论什么事都应该率先垂范，更不能做那些违法之事。卿不会不知，莫说偷出16坛酒，就是半坛也是杀头之罪。卿说叫朕怎么办？”曹彬回道：“启奏陛下，臣没有倒御酒。”柴荣脸一沉问道：“你没有倒御酒，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从哪里来的？”“啊，臣送给赵匡胤的御酒只是1坛是真的，其余的全是臣自己掏钱买的。”“你自己掏钱买的？”曹彬将头点了一点。“在哪儿买的？”“哦，在曲苑街，敦义坊的都曲苑。”“陛下尽可遣人去查。”柴荣说：“朕相信你，不过朕尚有两疑。赵匡胤向卿索取御酒，卿可以直接拒之，为什么要自己去买酒，还硬要冲御酒？”“赵都虞侯是陛下的御弟，向臣索要点酒，臣怎好意思拒绝呢？不好意思拒绝，又没有御酒可给，便自己掏钱买酒送给他。但臣从未说过，臣给他的是御酒啊。”赵卿之说：“因为赵匡胤是朕的御弟，向卿索要酒，卿不好意思拒绝。那么，朕再问卿，他要是索要卿的头，卿给不给啊？”“当然不给。”“为什么？”“因为酒不是头，头臣只有一颗，酒呢，臣可以去掏钱买啊。当然，赵都虞侯向臣索要御酒，臣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臣虽然掌管御酒，但臣没有权利给你。想喝，你可以找皇上去要啊。按照赵匡胤的性格，你俩的关系，他肯定会找你索要，你也不会不给他，更不会一次只给1坛。赵匡胤好客，口子一开啊，那可就是个无底洞啊。再说别的大臣见赵都虞侯轻而易举地从您这里得到了御酒，也来向您索要，怎么办呢？”柴荣将头点了3点，说：“卿做得对，朕错怪了卿啊。”曹彬和柴荣的这一番对话不知怎的又传到了赵匡胤的耳朵里，他十分感谢曹彬，觉得这个人厚道可交，但对柴荣又有了新的认识。初次见到柴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些软弱，出于同情之心帮了他一把。柴荣初继帝位，面对北汉和契丹的进攻，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他方才知道柴荣并不软弱。随着岁月的流转，他越来越认识到柴荣不仅是一个强者，而且还带有几分霸气，就是与秦皇汉武相比，也并不比他们逊色。这一次他又认识了柴荣的另一面，阴险，他有些害怕柴荣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出于对老爹的愧疚，想厚葬老爹，但手中无钱，正想着找谁去借。张永德来了，不是借，而是白白地送给了他100两银子。谚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葬过老爹，贺金蝉又死了，撇下了2个女儿、1个儿子，赵娇、赵娣和赵德昭。老爹的葬礼很隆重。妻子呢，也不能带寒碜，钱呢，要命的钱呢。张永德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送给赵匡胤100两银子。 把赵匡胤感动得差一点给张永德下跪了。自此，赵匡胤把张永德视为没有喝过鸡血酒的兄弟恩人。但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便是这位兄弟加恩人。通过御酒之事，赵匡胤开始怕柴荣了。还有一件比索要御酒更为严重的事情，赵匡胤并不知道，若是知道会把他吓死。正如柴荣所说，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他在乎的是曹彬的不忠，在乎的是王法，同时也让百官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朕清清楚楚，都给朕老实点儿。而后一件事情是要杀人了，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便是赵匡胤。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小鸽子。小鸽子虽然堕入青楼，但他不想在那里待一辈子。他的爹虽说死了，但还有一个摊子老妈和一个傻子哥哥。他15岁那年，老爹死了。老爹生前在一家当铺当伙计，老爹是被冤死的。冤死老爹的是他的掌柜，掌柜丢了一个和田玉酒壶，硬说是小鸽子的老爹偷走的，把小鸽子的老爹送到了牢里。为赔掌柜的玉壶，小鸽子自卖自身，堕入了青楼。米福德来嫖他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人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是。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是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0: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7日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据悉，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8月28日8时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并在9时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26日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截至27日，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这是记者27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的情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超级买家汇全球，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两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我们海外侨胞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高认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制造正在依靠技术领先在全球市场赢得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逆势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社会用行动投了信任票。当然报告也坦诚指出了面临的挑战。

0: 地缘政治冲突的位移形象逐步显现。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正如王昌龄副主任所说，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身为海外侨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走过30余年创业路，我深知风雨是成长的必修课。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海外侨胞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也坚信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也必将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4: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5: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6: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礼品，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7: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5: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8: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3: 今天是第9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9: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因为展馆确实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是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客商的这个人数，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啊。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啊，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啊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啊进入这个市场啊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还有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3: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4: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生鲜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 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

0: 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1: 嗯，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2: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3: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4: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两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啊自己跑起来。
2: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5: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6: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7: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高端智库的他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这个综合保

0: 税区啊，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啊。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啊。这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
1: 嗯
0: 啊，节约了他们的成本。啊，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啊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啊进入到中国市场。
1: 嗯，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啊。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2: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啊，然后保税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是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这样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1: 嗯，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0: 嗯，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转变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 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啊，扩大产能。那么今年三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福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它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作出了回应。
15: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14: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5: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14: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15: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14: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5: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16: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17: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18: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19: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16: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
3: 环球华人。
16: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看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6: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 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看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00

0: 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呐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你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看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席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到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1: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的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2: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辅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辅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1: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3: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勘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2个月前呢、啊、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勘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勘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勘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 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

0: 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1: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勘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2: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1: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3: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更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40-50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1: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出现问题，而且不停地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4: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一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 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看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民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啊，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看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0: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1: 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看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3: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将近六成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1: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4: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啊、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1: 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灾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7日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据悉，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8月28日8时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并在

0: 9时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26日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截至27日，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这是记者27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的情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全球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 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桥批配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配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桥会与家书，还要代收桥券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桥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桥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桥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桥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3: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桥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桥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5: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3: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6: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满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3: 桥坯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桥坯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桥坯，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7: 我家中有桥坯，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3: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桥坯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桥坯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桥坯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桥坯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5: 桥坯不代表是一个县区，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3: 时代更迭，桥坯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桥坯档案因受潮、重筑、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桥坯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桥坯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桥坯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6: 我们对征集到的桥坯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桥坯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桥坯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桥坯高清数字化，建立桥坯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3: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桥坯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桥运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

0: 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2: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1: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3: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1: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1: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5: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1: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6: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1: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 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

0: 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2: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3: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3级调研员罗银旦：
5: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7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5: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

0: 决。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1: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十一只雕琢了五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0: 当时的五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两块。朱晓说，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1: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在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0: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1: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再推来推去。
0: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1: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0: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那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0: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1: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1: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阿生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坚持。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

0: 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1: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2: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0: 徐炳兴：
1: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3: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6: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就 就像是那个铜皮

0: 级大的呀。
1: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0: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堆云、堆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1: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0: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1: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0: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1: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0: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吧，你里头就扣个盆，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 干不到的话，一往下去就摆烂。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1: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他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0: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你喷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7日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据悉，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6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8月28日8时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并在9时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26日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截至27日，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这是记者27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的情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口苦、口干、失眠、健忘等症状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些症状，我们又应当用哪些方法进行调理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如何从嘴唇的变化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
2: 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
1: 口水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涎之多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
1: 夏季食欲不振，可以通过吃哪些食物进行调理？
2: 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啦，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和胃一起能将人体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身体所需的养分，同时脾胃也是五脏的中枢器官。那么作为人体中如此重要的器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脾胃的调理？古老的《黄帝内经》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黄帝内经》有关于对于脾的认识。在内经认为啊，说人跟自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大的整体当中呢，有五个系统，其中有木、火、土、金、水这么五个大的系统。那么其实这个脾的系统，也就土的系统，

0: 它所对应的人体脏腑就是脾胃。那么脾胃这个系统当中呢，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讲脾胃呢主我们的肌肉，主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这个嘴，也就是口，和我们这个嘴唇，还包含着我们的思维，我们都说这种思虑都是由脾所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大家看一看，脾主肌肉，主四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吧，有些人呀精神可能有点异常，按中医讲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力大无比。可能旁边人就有人说这样的人呀，你给他吃几副泻药，让他拉一拉。实际上这一点呀，在《内经》当中就有提示，《内经》当中说呀，说病怒狂者，夺其食，己。什么叫夺其食呢？对于这个夺，古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你还在吃饭的时候，饭没有入口，我就拿走，就夺走，也就是说不让你吃饭。这一点引申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精神疾病治疗的一种什么呢？饥饿疗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吃进去了，饭在哪儿呢？在胃里边了，我要给它夺走。这个夺怎么夺呀？无外乎就是泄泻之法，或者呕吐之法。总之啊，它是让你一泻或者是一呕吐，怎么样，你身上就没劲儿了。这实际上正是《内经》当中所提出来的，脾主谁呀？主肌肉，主四肢。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人一拉一泻一呕吐，那这些水谷之精微还能到达四肢和肌肉吗？就不行了，因此人也就没劲儿了。那么同样，如果说脾胃有病了，不能把这些水谷饮食输送到肌肉和四肢了，那这个人当然也就没有力气了。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日久天长，肌肉得不到这种营养物质，这肌肉会不会就逐渐消瘦啊？哎，可能就逐渐的消瘦了。那么消瘦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就肌肉萎缩了。因此对于痿症的治疗，我们也应当去辨证论治。
1: 黄帝内经提出脾主肌肉，主四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脾脏的养护，人们四肢无力、少气懒言的症状往往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么脾除了会影响人的四肢肌肉之外，还会对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0: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第二个方面，脾呢主我们的口，主我们的嘴唇。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有人觉得这个口里啊比较有异常，什么呢？口无味儿，说吃什么都不香。还有人感觉呢，说这个嘴啊怎么样，甜腻腻的，吃什么都是甜腻腻的。也有人感觉说这个嘴啊发苦。我曾经见到过一位，其实我前面已经提过，说他吃什么都感觉得像吃五香花生米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口中怎么样呢，无味这么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啊，你再观察观察他的嘴唇，很多病人都是这个嘴唇呀是淡而无华，比较苍白，而且嘴唇还不饱满，是这么一种病人。在《内经》当中提到，脾主哪儿呢？在窍为口，其华在唇。而且很明确提出来，说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之五味。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脏腑对于我们的头面五官，是每个脏腑都有一个对应的官窍，其中脾这个脏腑就对应的是我们的口。因此我们观察口，就可以了解 你的功能的正常与否。说如果是口中怎么样呢？哎，吃什么都有滋味，而且食欲都比较旺盛，这就说明什么呀？脾胃是正常的。如果口中无味，或者说我刚才所说的口中发甜呀，口中发苦啊，哎，这些可能就是什么呀？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人这个时候常常伴有食欲不振，不想吃饭，而且呢有的嘴里边还生疮，舌头啊口腔啊长溃疡，这就说明脾胃有问题了。看我们的嘴唇也是一样，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儿，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实际上啊，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有些人呢，我刚才说啊，这个口甜是由于数十甘美之物所导致的。有些人产生的呢不是口甜，是什么呢？口气重。问他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没有什么其他毛病。哎，就有一个问题，口味比较大，跟人近距离呀就不能说话，一说话呀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一说话就得自己捂着点自己的嘴再跟别人说，恐怕是要熏着别人。这是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这个原因也是由于脾胃有湿热，有食积不化所导致的。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怎么去防治它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预防。我在这里提那么几个小的方法。一个，比如你可以多吃一些山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山楂可以去脂化积。可能有经验的人，尤其家庭爱做饭的人，说炖一些肉啊怎么样呢，想让它烂，怎么能够炖得软一点啊？就放几个山楂放进去，哎，它可以加速这个什么呀，肉可以炖烂了。实际上作用在我们的肠胃也是一样，可以消食导滞，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可以多吃一些萝卜。说起这个萝卜啊，中医认为这确实是个好东西，确实可以使体内燥热之气、积滞之气去除体外。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哎，他有一个养生的方法。郑板桥啊，有一副对联，叫做什么呢？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所以有人总结说，郑板桥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呀？萝卜就茶。你想想啊，吃点萝卜再喝点茶，那是个什么滋味？湿气频转，湿气频转使得我们肠胃的燥热之气、食积之气怎么样呢？可以很快的排出体外。所以这个对于这种口重的人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往往口气重的人大便一般都不太好，有的人是几天一行，有的是大便干燥。这个时候呢，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品，什么呀？白薯，也就是红薯。说起这个红薯啊，它怎么这么有名呢？实际上跟古代的一个帝王是有关系的。清代有个帝王叫乾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寿命是很高的了。说乾隆啊，晚年期间呀，有这种便秘的习惯，很多方治疗也不见缓解。有一次呢，他溜达到御膳房，哎，闻着一股非常香甜的气息，这乾隆啊就比较的好奇，就问下人说：“这是什么呀？什么味儿那么香啊？”下人就告诉他：“这个呀是烤红薯，因为这红薯啊是贫困人吃的。”有人说食物比较低贱，哎，一般不给皇上吃，皇上没吃过。说下那个贫困之人呢，就靠这个吃这红薯为生。哎，他一闻这个香味儿，他说味儿为怎么好闻呢？你给我拿一点来，我尝一尝。哎，下人就赶紧把烤红薯给了乾隆。 乾隆掰开了尝一尝，还觉得很好吃，于是就喜欢上了这烤红薯。时常的拆下人，拿点烤红薯来，或者做点什么呀，红薯粥。久而久之，乾隆这个便秘不知不觉的倒好转了，于是乎红薯慢慢的就知名。其实红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个很好，它是一种粗纤维，它除了有这种和血呀、补气呀、补益五脏这样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可以宽肠胃，可以治便秘。因此我也建议口气比较重的可以吃一些红薯。另外我们说啊，脾主口，口里有人啊经常留点什么呢，咸，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这个口水流出来啊也挺烦人的。实际上呢，内经当中讲，谁主咸呢，是脾主咸。咸之多呀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我前面已经说了，脾胃是主什么呀，运化的。运化还能运化谁呀，除了水谷之精微，还要运化水液、水湿。水液不被运化，变成有形的水了，不能变为精液了，就形成了这种口水。这口水从哪出来啊，就从嘴里出来吗？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补益脾胃之气，可以温温脾阳。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口水流的呀，有的人是偏稀偏白，而有的呢可能就要偏黄，质地稠一些，有人留在身上还落下什么呢，还落下这种痕迹。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是温脾阳了，可能就要，我们中医讲要分寒热，要辨证论治，可能就要去除去除脾的热气了。另外也有的人不是早晨流口水，是晚上睡觉流这种口水，也是很不卫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说明了脾胃有一些问题，应该找大夫去调一调。说到这儿呢，我经常发现呢有些小孩儿爱吐泡泡。其实这吐泡泡，有人说呢，有人家长说了，说这个吐泡泡好像它在长牙，所以爱吐泡泡。实际上呢，这也是口水咸液比较多的一种表现，也标志着它这个脾胃啊也是有点小的问题，应该多用一些消食导滞健脾的这些小药。有些小孩呢太小，可能呢用一些药呢吃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推荐推荐，有一种小儿按摩推拿。说这种按摩推拿叫做补五经，说他把这个手啊分成什么呢，分成五经，说这是大拇哥呀，这是什么呀，这脾经，食指呢是肝经，说这个中指啊是心经，无名指呢是肺经，肾经呢是哪儿呢，是小拇指，小拇指。那么怎么补补脾经呢？哎，他就从这个母豆这一块啊往下推，往指节根这儿来推。哎，这样呢你可以推个500次左右，对于健脾是很有好处的。这实际上也是小儿推拿当中的一种方法。有人对这小孩呢还可以用一些摸肚的、摸腹的这种疗法，围着肚脐儿可以顺时针的，怎么样呢，比较快速的，哎，这么一种抚摸，但是手法要轻一些。当然了，还有人呢说可以捏捏肌，捏肌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脊柱旁边的这个肌肉啊，可以捏一些，捏一捏肌也是可以。还有人呢说揉按揉按足三里，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对小孩也是很有帮助的。说到这儿呢，我最后这口这儿呢，我再提一句，就是我们的口唇。这个口唇呢 是由脾所主，也就是说脾胃功能旺盛。

0: 上口唇就比较漂亮，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吗？现在的有些小姑娘啊，爱美，但是往往有些本末倒置。说晚上啊，经常是熬夜，哎，起居无度，而且暴饮暴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遇到爱吃的猛一顿吃，结果呢，下一顿呢可能就饿着了。这样造成了脾胃功能不太协调了。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想让你的口唇美，能美吗？不可能了。所以呢，有些小姑娘呢就买很昂贵的化妆品，哎，在这里涂口红、用唇膏等等，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不如啊，把你的作息时间调好了，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这样自然而然，你这个唇就可以得到水谷精微的濡养，自然也就能够饱满，能够丰润，能够有光泽，也就漂亮了。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口唇的颜色。那么脾和我们的脏腑和我们的健康还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
3: 脾为后天之本，可见脾功能的好坏对于人体来说至关重要。其实脾对于人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身体外部，还会体现在人的思维上。那么脾与人的思维之间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13: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在我们这个土的系统，脾胃这个大的系统，还有谁跟它有密切关系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说脾主思，这个思呢，包括我们的思维，也包括我们的想象。 更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意念产生，这都是由思由脾所主。反过来，有的人呀想一件事想不明白，这种思虑过度，我们称作叫思虑过度吗？思虑过度的人往往他又可以反伤这个脾，导致脾的功能不正常。金代有一个医家叫张子和，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乳门事清》，这里边呢就记载了张子和的一个医案，说有一位妇人呀，由于家里有事儿，所以思虑过度，最后导致的呀，茶不思饭不想，那吃饭肯定是不行了，人瘦了好几圈，最后导致的呢，连睡眠都不行了。他的父亲呀就遍找名医啊去治疗，两年了都没治好，最后求到了张子和。张子和一看，知道了他的病因，也想到了他的疗法，怎么办呢？就把他父亲叫到一边，跟他父亲去商怎么去治疗，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呢？采取做这么一个措施，张子和到他们家又喝酒又吃肉，而且还拿着这种诊费走，要钱吗？但是就是不去治疗。几天下来，这个妇人呀大怒，就急了，生气了，结果大怒以后呢，出了一身汗。按照这种乳门事清的记载，大汗以后怎么样？事业困眠，也就是说当晚他就能入睡了，也可以吃饭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思虑过度，思则气结，思则气结以后怎么样？气不能运行了，脾的功能障碍了，所以你茶不思饭不想了，你吃不了饭了。那么饮食进不去，不能变为我们人体有用的东西了，所以人体也就消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张子和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收了人很多钱财，又吃又喝，却不给他治疗，这是用一种怒的方法。因为什么？因为怒则气逆，我们说怒属于肝，肝属于什么呀？木。木可以克谁啊？克土。谁属于土啊？脾属于土。所以这也就是内经提出的叫做七情相胜的治法。这七情相胜治法就是什么呀？怒胜思。因此张子和采取这种方法，哎，把这个病人怎么样呢？就治好了，就治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啊想得开一些，不要经常的这种遇着一点小事就钻进牛角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不对的，该放开心，放开心。那我刚才说了啊，脾是主思的，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意念。所以《内经》当中又提出来，叫脾藏营，营舍意。这个意实际上就是想法、意念。我们有时候说，有些人想法太多，那是谁的问题啊？是脾的问题。还有些人是什么呀？因为想法多，这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想法。有些人呢，这个想法啊，产生以后他不说出来，那你知道他有想法吗？不知道。有些人那个想法啊，想什么说什么。你可能认为这人呢，心直口快。我们讲心直口快是好的性格，但是过于心直口快，这个想法还没成熟呢，你怎么样呢？就没保留住，完全的脱泡而出，这可能就有问题了。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内经》又称为叫什么呀？脾不藏意。前些年呀，我跟着我的导师王宏图教授，在临床上就看过这么一例病人。那是一小女孩，17岁，心烦、 幻听、幻触，而且呢，怎么样呢？思维按我们说

0: 异性，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不藏，完全表露出来呀。想唱歌吗？就这么一个病人。刚开始呢，我们是认为他肝胆有湿热，所以王洪东老师呢也是从清热肝胆泻相火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一些心烦呀、幻听幻出啊，情况怎么样有所缓解。哎，但是有一个消除不掉，就是什么呀，老想唱歌，而且这种想接触异性并没有完全缓解。后来王洪图老师也提到，内经当中讲了脾藏营营舍意，这种意念怎么样呢，不能藏，完全暴露以外，这是脾不藏意的结果。于是乎方子就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了，叫泻黄散。黄大家都知道，黄是属土啊，实际上啊，这个泻黄散就是泻脾散，认为脾有热，热扰脾，脾不能藏意，导致意怎么样呢，外露。实际上泻黄散也很简单，就那么几个药嘛，那也就是藿香啊、栀子呀、石膏啊、防风啊，就那么几个药，然后在这个方子上加减治疗了，基本上在3个月左右，哎，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说，那些如果是心里真藏不住事的人，可能我们讲是不是这个脾也有点小的问题，也应该该找找大夫，就要找找大夫。当然了，我们想啊，说如果说是心里感觉到郁闷，应该可以去唱唱歌，去发泄发泄，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你老想唱歌，因为这歌是什么呀，歌是属于脾嘛，五声当中歌是属于脾的，所以老想唱歌，这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也是脾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予注意了。
1: 中医主张天人相应，认为人的养生应该与四季的变化相协调，因此人体随着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变化，疾病的发生也与四季的气候变化紧密相连。那么在一年当中，什么时节最适合养脾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脾胃和合促健康。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谈一谈，在脾胃这个大的系统当中，我们说人体跟我们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的脏腑跟我们的时令是一个整体，所以内经当中一直认为某个脏腑都有它对应的时令，比如说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而唯有这个脾，内经认为呢，脾跟时令关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脾主时，也就是脾主长夏，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是什么呀，脾不独主时，也就是四季呀、什么时候都有脾主。我们先说第一个，脾主长夏。长夏是什么季节呀，内经当中又称为季夏，哎，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你想一想，这个气候特点是个什么特点呀？热呀，而且呢，雨水比较多，所以成为什么？是又湿又热。你看看湿热互争以后，最容易导致什么？最容易导致我们讲是叫变化。我在这里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炒一盒菜，说在冬天的时候啊。说我炒了一盒菜，这菜没吃，我放到这个讲桌上了，下午我再一看，这菜能吃吗？能吃，没事。可是在这长夏季节里呀、就不行了，说我做盒菜我放在这儿了半天，怎么样呢，你再一打开，怎么样，变味了。什么叫变味了？这不就是变化了吗？只发生改变了，所谓只发生改变了，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了吗？所以夏天这个季节呀，哎，最容易导致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

脘腹胀满，没有食欲，吃什么都不想吃。这个长假季节里，很多人都在发愁，我上顿吃的什么，我下顿吃什么呀，在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种食欲。正是由于这个化，我们知道脾有什么特点啊？脾主运化嘛，它整个好也是这个变化。这个我们人体的这种变化由谁所管呀？由脾所管。而且脾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喜燥恶湿的，它主水液运化嘛。所以这个水湿运不出去也归于谁呀？也归于脾。所以长夏这个季节真正的就反映了脾的这种特点，所以长夏跟脾是相应的，这是脾主长夏。那么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吃一些健脾燥湿的这些东西啊？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了，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有些人啊喜欢喝点绿豆汤避避暑，也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呀？是脾不独主食。所以在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啊，脾是属于土，土是什么呀？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所以上下至头足不得独足一食也。这是说什么呀？脾不主食。那么脾不主食就意味着什么呀？整个的春夏秋冬这几个季节没有脾的土的固定的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虽然没有它固定时间，但是这四季里边都有脾土。所以刚才我说了，内经当中也说了，我们人体啊上下至头足全身呀，你时时刻刻都要有脾土，这是反映了脾的另一个特点。这特点是什么呀？土脾为人后天之本，是万物之母。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要时时刻刻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它是什么呀？四季也好，是我们人体也好，它是它的基础，你不得不养护好它。因此在我们中医里的许多方子，你看那大夫在开药的时候，往往在开完别的药的时候要加一些什么呀？固护脾胃之品。伤寒论当中很多方子也要求你在吃药以后要喝点热稀粥，都是在保护我们的脾胃。你看看啊，大夫都这么去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更应该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不要暴饮暴食伤害脾胃，这样就不好了。那么我最后呢把我今天所说的呢稍微小结一下，也就是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呢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脾胃呢？实际上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也零零散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里我特地提出这么几点。第一，要做到饮食有节，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吃这种什么呀油腻之品，这都不是好的。而且要按时吃饭，而且呢饭要怎么样呢？寒温适中。记住这么一点，吃什么喜欢吃什么都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内经一再强调生病起于过用。第二个，我们要根据我们脾的它的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喜燥恶湿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要注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辛味的、苦味的。那辛这不就是辣吗？苦，哎，辛和苦再加点温和的，这样可以有燥湿的这些作用。所以像一些什么花椒啊、辣椒啊、苦瓜

0: 呀，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另外像一些什么茯苓啊、陈皮呀、这些，我们也可以多用一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也用一些穴位按摩来强健我们的脾胃。推荐一个穴位呢，足三里，这是属于足阳明胃经的。我估计位置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小腿的怎么样外膝眼膝盖下面，有怎么样呢，四个手指头这么下面胫骨的外侧，这是足三里。另外还有一个穴呢是脾经的，叫三阴交，这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上面，哎，一伏法，哎，叫三阴交，经常揉按这两个穴位，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康健。最后一点呢，还要提出来，我们要少一些思虑。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7日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据悉，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6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8月28日8时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并在9时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26日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截至27日，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这是记者27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的情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想和您聊聊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描述在密州做地方长官的时候，有一次去打猎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他少年时期就有的立志报国的豪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在苏轼之前，宋词大多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风。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迈风格的词作。苏轼呢，也因为这首词有别于柳七郎，也就是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经呢，就致书他的一位朋友鲜于子俊，表达这种自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以自是一家。数日前列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最近啊，我做了一些小词，虽然不是柳永的婉约词风，但自成一家。数日前在郊外涉猎，收获不少，还写了一首词，让壮士们拍掌踏足，边歌边舞，还吹起了笛子，打起了鼓，击节助兴，非常壮观呐。这首词里，苏轼开篇就骄傲地说：“太守，我要出城打猎了，今儿啊，就像年轻人一样狂放张扬。”太守牵着狗，驾着鹰，穿戴整齐，前呼后拥，成群结队的骑手像风一样卷过山冈。这阵仗啊，引得全城的百姓都出来围观太守出猎。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亲射虎，看孙郎，表示自己要像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那样，亲自射死一只大老虎给大家看看。至于太守打猎怎么样，苏轼在下阙并没有写，而是直接写狩猎后的庆功宴。有宴必有酒，苏轼向来是好酒之人，酒后更是豪迈，所以啊，酒至酣处，胸怀更开阔，胆气更张扬。即便两鬓有了些白发，又有何妨呢？40岁的太守依然能够为国家出力。这里苏轼又用了一个典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云中啊，是汉朝的一个地方名，原汉中太守魏尚抵抗匈奴侵扰有功，但因小过失受到不公平的处罚。后来汉文帝派大臣冯唐持了符节，代表皇帝传令，赦免了魏尚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可见苏轼自比魏尚，也是希望皇帝能早日委派自己担当保卫边防的重任。我们都知道啊，当时宋王朝受到来自西北方的西夏和来自东北方的辽国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危引起苏轼的严重关切，他渴望奔赴军事前线，实现为国立功的政治抱负。 最后三句正是表达自己这种杀敌为国的豪迈气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里的天狼呢，是指天狼星，在古代星象学上被认为是主侵略的星宿，在这里象征着敌人。苏轼表示要紧握雕花的强弓，看准那西北方的敌人，狠狠地射去。这首词作于苏轼任密州太守的时期，当时他得罪了王安石的新政集团，受到排挤，于是向朝廷自请外任。当时的苏轼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心中很是苦闷。这首词写出猎之行，属兴国安邦之志，以出猎开始，却已将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为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把一首生活随笔式的小词写成了充满爱国激情的作品。自这首词开始，苏轼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也对后来南宋倾情而涌的爱国词有了直接的影响。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赵佶的大观茶论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不仅呢，他分析了茶叶从种植啊、采摘、制作啊，一直到这个饮茶的这种品鉴、茶具使用的一些规范，包括茶叶在制作流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啊，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茶叶造假的问题。茶叶的造假自古有之，当时在北宋年间就已经非常突出的这个茶叶造假的问题，即使是拿到今天来看，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最后这一节呢，茶论当中叫外备啊，所谓外备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啊官制茶、官备茶的这个正备来讲，哎，也就是来自于民间的个人的这些茶农所生产的茶。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赵佶不仅啊分析了这个外备和正备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啊，同时也讲到，无论是在这个外备也好啊，官备也好当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这种茶叶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这个仿制啊，甚至是作假的这些茶叶呢，最终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判定？我们依据什么来判定啊？这是假茶，或者说不符合特定标准的啊？这些茶叶是原料的品种呢？产地呢？啊，还是制造工艺啊，甚至是茶的这种外在形态。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些茶人的困惑，和我们当今啊饮茶人的这些困惑完全一样。即使是在赵佶那个年代位居啊九五之尊的啊这样的一个赵佶啊，他其实也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品饮才能来鉴别，哎，那么赵佶

0: 达观察论当中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在外备当中啊，它究竟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世称外备之茶，卵小而色薄，体好而味淡，方正之辈昭然可别。近之好事者窃肆之中，往往半之处外备之品，制造之妙，咸取则于鹤园，肖像规模，模外为正。殊不知其卵虽等而灭风骨，色泽虽润而无藏蓄，体虽实而高里乏缜密之纹，虽味重而色质乏馨香之美，何所陶乎外备哉？所谓外备茶，就是非官方的民间个人私设的制茶处所，液体瘦小，颜色薄杂，气味淡薄，和正备茶相比显然可以辨别。近年来，有些好事之人常常在装茶的竹筐里藏一半外备茶，以次充好。从事外备的茶工模仿正备久了，也越做越精巧，完全取法北院鹤园正备的规模，把外备仿制成了正备的模样，惟妙惟肖。却不知茶饼的大小虽然相同，可缺少正备的风骨，色泽虽然莹润，可缺少内在的韵味，形体虽然结实，可缺少细密的纹理，茶味虽然厚重，可缺乏香气而显色质。模仿的虽然很像，可怎么能避免外备的本质呢？
0: 赵吉呢，在外备这一节呢，特意讲到这个外备呢，也就是民间啊个人私设的这些制茶的茶园呢啊作坊啊，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那最终呢，哎，都是没法避免这个外备它本身先天所带有的啊这样的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果在茶叶鉴别品饮的这个过程当中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识别的方法呢，啊，还是不难看出这个外备它真正的缺陷啊在哪儿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打假的问题。嘿嘿，茶叶造假确确实实是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尤其是茶叶造假这一方面呢，由于中国茶叶发展了2000多年，可以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啊这些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品鉴、保存啊等等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的介入呢，更把它提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哎，这就为后来的茶叶造假呢，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比如说，它从最初的品种的制作工艺的一些造假呢，到后来在这个茶叶包装啊、茶叶宣传，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噱头来进行造假，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对茶叶品质的判断所造成的迷惑呢，啊，就更为的复杂，难以辨识。我们把这个历史回溯到300多年前的当时的中国清朝的初年，当时中国的这个茶叶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小时候经常看的一些港台的一些功夫片啊，里面的这个广州十三行，在那个时代非常的有名。那个时候呢，像潘振成、吴秉鉴都曾经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可以说将当时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是中国的这个茶产业19世纪中后期以后却一再的败落。那么很多人呢，把原因啊归结为是这个英国人啊，有一个叫福军的啊，偷走了中国的茶叶。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早在17世纪末，也就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德国博物学家和医生啊，叫这个雷

0: 刻的，他就已经从日本呢将茶子啊带到了爪哇，啊，并培养成功。同样，这个十九世纪前期，荷兰人啊贾克布森六次来到中国，那么最后一次呢，更是在清政府悬赏他的首级的情形下，带回了700万颗啊茶籽和这个15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叶。那么，即便是在这个英国人这边，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福军，啊，来到中国之前啊，就已经有像这个高斯啊、加尔夫啊，哎等等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呢，就已经来到这个中国啊，购买了当时大批量的啊武夷山的这些茶籽。同样把中国的这个茶种啊引种到这个巴西，同样也存活了。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18世纪、19世纪，当欧美各国跟中国人做这个茶生意的时候呢，确实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啊。比如说这个英国人福军，他本人呢是一个植物学家，这个福军呢最终把这个品种与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品种呢进行嫁接，就产生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的杰作。哎，这就为后来英国人在茶叶市场上这个几乎垄断全球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红茶的质量怎么可能和这个中国福建红茶的也就是中国红茶的这个原产地的茶叶品质来比呢？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啊。哎，也就是说这种英国人所研制出的这种新产品不可能是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啊茶叶出口衰落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说呢？由于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这个气味芳香啊味道隽永的这个福建的红茶冲入牛奶并且加了糖以后，显然这个福建红茶的这个香气就会减弱啊，味道呢反而变淡，它整体感觉呢自然是比不上以这个口感更为强烈更为鲜明的为特点的这个阿萨姆奶茶。但实际上这对中国人来说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无非就是品种改良，这对当时中国茶农来说呢难度并不大。所以说呢，当时英国人福军啊带走茶种，并且提炼出一种更符合欧洲人饮茶习惯的红茶品种的这件事儿本身呢，其实对中国茶叶的打击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真正的中国茶叶遭到沉重打击，是因为呢福军他亲眼看到了当时中国绿茶生产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后他在1851年当时的世博会上就把他看到的这样一个现况就公之于众当时福军是怎么说的呢？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要是这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他们呢特殊的偏好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要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实际上福军当时的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呢都有一些委婉，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工人们双手被染成了这个蓝色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如很多这个茶叶的采摘者、茶叶制作者因为近距离的这种手工的操作就像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所讲的，很多工人的手上呢会留下茶叶本身的颜色事实上并不是福军在这个世博会上的这个发言当中所讲到的他所发现的当时中国工人们的这个双手呢被染成了蓝色是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导致这个蓝色的细粉，一种细粉的染色剂他把这个染色剂呢带回到英国分析以后发现其中有普鲁士蓝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茶叶打击最大的一个新闻。从此以后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人 不再喝中国绿茶。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说中国茶农在当时啊，全世界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那么还得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源去寻找，也就是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你比如在1903年，当时的一个日本人在北京的这个街头逛，哎，他就发现北京当时很多市井里的这些小商品呢，包括玉器行当中的一些这个字画呀、古玩呢，啊，赝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大部分啊都是假货。那么由于中国当时社会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格局当中呢，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其实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史料上的记载，比如说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的时候，当时朝鲜有一个使臣叫洪大荣啊，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呢就记载中国的这个茶的品种非常多，那么清茶呢为最下长品，普洱茶都下啊最所珍赏啊，亦多假品。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茶叶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商品，那么造假啊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甚至呢有的这个传教士还发现呢，在中国的市场上，哎，有些人呢还往这个鸡蛋里头啊灌水啊或者沙子，哎，来增加这个卖出的重量，这是不是又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似曾相识呢？而在19世纪的中国，啊，当时的茶农他所面临的社会现状正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整个在世界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茶叶的竞争啊已经开始，比如红茶。1871年啊，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10%，而到了1885年，就到了一半，也就是50%。而两年后，也就是1887年，印度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80%。同样，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啊，压住了中国茶，10年后达到中国的2倍。我们看到，当时英国渣打银行啊，在印度和日本投资，那这其实呢就意味着英国人呢，他不再只是这个购买者，在此之前啊，他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而此之后局势产生逆转啊，英国成了茶叶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这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啊，一方面呢也垄断了大量的利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崛起。嘿，日本的正金银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对北京人文地理环境了解的朋友，你比如说哎去正一路啊台机场那边您走一走，哎，您会发现民国时代啊，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啊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事机构，哎，就设在那儿啊，一个非常典型的近代建筑，哎。那么随着日本正金银行的崛起呢，日本商人也同样夺回了精致茶商权。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但是中国如何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最初有着非常积极应对能力的啊，所谓13行商人呢，在那个时候全部歇业。可以说，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粗制滥造。那么不久以后呢，中国从这个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好，今天老陆说茶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4: 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地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地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边浩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岩召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边浩，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边浩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20个回合，边浩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边浩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鞭号拖过江去。马希崇见边浩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边浩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潞河之战，南唐精锐尽失，全国夺气。潞河之战是柴荣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向南唐军展开了一连串的反攻，硬把林仁兆和刘仁善逼进寿州城。 原本以为寿州是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就是不打他，他也挺不了多久。谁知他竟然挺了两个月，攻呢，攻了十几次，也未能把他攻破。天气越来越暖，江淮一带进入了梅雨季节，天空竟然是阴云密布，阴雨霏霏，道路泥泞，粮草供应成了问题。加之将士们长期征战在外，士气有些低落。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不能再这样耗下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撤围还变，一个是留下10,000人继续围城，其他人马由自己带领前往潞河，与赵匡胤合兵一处，开辟新的战场，直捣金陵。第一个办法柴荣不想干，两个多月前李璟遣使求和，愿意去帝号，愿意割寿豪等6州之地，柴荣没有答应，如今却要放弃寿州，岂不让人耻笑？第二个办法有点不大可行，由于多雨，淮河与长江的水位骤涨，南唐巨大的战舰开始纵横水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周军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士兵大都是旱鸭子，莫说求水过长江，连坐船都会头晕，怎么办？柴荣在肚中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范质轻轻地走进柴荣行宫，帮他分析。陛下，与赵匡胤会合，发兵江南绝不可行。船，要命的是我们没有船，没有船，我们就是一群瘸子、拐子、摊子，连路都走不稳，亦或是根本就不能走，还硬要跑过去跟人摔跤，岂不是自找其辱啊？柴荣轻轻地将头点了一点，范质继续说道：“是的，为了寿州，耗费了我大周无数的兵饷，就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是心有不甘。但是您已经离开汴京半年了呀，您是一国之君，除了战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您去做。依臣愚见，倒不如回驾大梁，一边养兵，一边处理国事，甚而也可以赶造战船。数月之后，兵也养好了，船也造好了，梅雨也停了。就是梅雨再来，咱有自己的船，怕他个鸟啊！陛下若是还不放心，可留一员大将继续围攻寿州，且总管江北一切事务。”柴荣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卿言甚是，但卿以为这留守江北的大任，何将可担呢？”话音刚落，李崇进走了进来，范质朝他指了一指。柴荣喜道：“嗯，就是此人了。”李崇进不知道柴荣所说的此人就是指他李崇进，一脸歉意地问道：“陛下，臣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打断了您和范大人。”柴荣笑道：“卿来的正是时候，卿若晚来一步啊，朕还得遣使召卿呢。”李崇进说：“陛下召臣定是有所遣，亦或所欲。”“正是，有什么事陛下尽管差遣。”“嗯，朕御驾亲征南唐已半年有余，因梅雨之故，对我用兵十分不利，正欲还驾大梁休养数月，再图江南。朕欲拜卿为都招讨使，继续围攻寿州，监管江北事务，不知卿意下如何呀？”李崇进铿锵地说：“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陛下尽管还都，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托。”柴荣大喜说：“卿肯替朕操劳，朕十分高兴。”遂将声音抬了一抬，高声喊道：“供奉官何在？”曹彬应声而至，躬身问道：“陛下有何圣谕？”“美酒伺候，朕要宴请李爱卿。”
5: 君臣三人刚刚饮了三樽，军吏来报：“南唐马希崇率部来降。”柴荣一脸兴奋地说：“
6: 好，太好了，让他进来，朕赐他美酒三樽。”
4: 由于马希崇来降，柴荣酒性更浓，君臣四人只喝到鼓打一惊。柴荣睡至第二天午后方才醒来，
6: 当即颁旨一道，拜张令铎为常州防御使，拜李崇进为都招讨使，留守江北，给兵10000。

车，车上没有软榻。他将老妇背到车上，置于软榻之上，并延请一名医随车护送，缓缓北行。回到汴京，安顿好父亲，立即上朝复命。柴荣未免有加，对赵匡胤说：“这次南征，二弟功劳最大，就是贤伯父也为可扬州立了大功，朕当重赏。”赵匡胤推辞说：“臣随陛下南征，却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果，但这些战果的取得，一赖陛下之福，二因判官赵普为臣出了不少主意，是个人才，可堪大用。”柴荣不傻，知道赵匡胤这么说是在为赵普讨封呢，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自南唐回到汴京，不到十天，赵匡胤的老爹死了。第二天早朝，柴荣颁旨，封赵弘殷为孝检司徒兼天水县南，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兼典检都虞侯，如故封赵普为节度推官。赵弘殷的得封虽说是喜事，但不是大喜。真正的大喜是赵匡胤当上了节度使。典检都虞侯虽说位高权重，非皇帝的近臣是不能担任此职的，但他的职级却低于节度使，而且节度使可以节镇一方，开府建衙。赵匡胤一家世代为将，却从没一个人能够开府建衙，而赵匡胤可以开府建衙了。柴荣封过赵匡胤父子和赵普，又颁旨三道。第一道，凡从征南唐之将士，半天训练，半天休息，每月的伙食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粮食金钱100文。第二道，拨款100万贯建造大船。第三道，挑选建族30000人组成水师，原打算让赵匡胤统领，因他突然死了父亲，改由张永德、马希崇负责督练。颁过这三道旨后，柴荣便致力于筹钱之事。讨伐南唐的费用大都来源寺院，但寺院的油已经榨干了，若再次对南唐用兵，钱从何而来？当然是田赋了。既要多收田赋，又不能增加百姓负担，那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五代之时，由于连年战争，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柴荣规定，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无主的荒地上耕种，田主3年后归来，土地归还1/2；5年后归来，归还1/3。超过了8年，即使田主归来，也不再归还。但是田主如果是被契丹掳去了，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不只是国家多收了田赋，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按照史书的说法，活生民无数。而后柴荣把精力转向了京都的扩建。在此之前，开封虽说是6位国都，位已久远，开封城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后梁做国都时，开封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县城该有多大？柴荣不同于后梁的朱温，他要中兴华夏，要中兴华夏就得有一个像一个大都市的窝。于是他征调10万民夫，加筑外城，扩宽街道。经过3年的经营，开封城旧貌变新颜，不仅道路宽阔，街区林立，还把城市分割为了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实行里坊制。开封的扩建正式启动之后，柴荣又把目光移到了司法和文化事业上。首先请王溥主持了大周刑统，让人民有法可依，让进献平鞭策的王溥主持修订历法，制成显德清天历，让魏仁溥主持修补了五代十国期间散乱无章的历史。而后下诏搜求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珍贵典籍，建立了国史馆。他好像是知道自己短暂的生命不容许他虚耗光阴一般，每时每刻都在做事。相对柴荣来说，赵匡胤要清闲多了。他虽说清闲，但心中不好受，他总觉着老爹是因他而死，哭得昏倒。

0: 在地，活着没能很好尽孝，便想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以补心中的愧疚。但他家里没钱，他爹的官最大做到五品，还是在死前几天封的。为妹子赵玉蓉的事，又被米福德敲诈了几次，几近倾家荡产。他自己虽说做到点检都虞侯和节度使，因柴荣志在统一中国，把钱看得很重，为了筹钱连铜像都不会放过，还能给官员多高的俸禄？俸禄本来就少，赵匡胤又喜欢结交朋友，家里边经常是高朋满座，每宴必是美酒佳肴。一次闲谈之中，曹彬说他家里有两坛御酒，赵匡胤立马来了兴趣，跟着到了曹彬的家中，饮了几口，那酒果然好，遂放开肚子喝了个酩酊大醉，临走还把剩下的那一坛也给带走了。自此隔个三五天，他就向曹彬要御酒，曹彬也不好意思拒绝，一要便给。不知这事怎么让柴荣知道了，将曹彬招到了跟前，一脸愠怒地问道：
1: 曹彬，你知罪吗？
0: 曹彬慌忙跪下，一脸惶恐地问道：
1: 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你做的好事，竟把朕的御酒偷偷送人。
2: 没有啊，臣从未敢把御酒私自送给任何人。
0: 柴荣见他不承认，愈发的生气，厉声问道：
1: 你真的没送过人？
2: 真的没送过人呢、啊。
0: 柴荣把御案啪的一拍说：
1: 赵匡胤你送过没有？
0: 曹彬长出一口气：
2: 送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
2: 啊，臣只送过一坛，那一坛御酒啊，还是臣的姨母送给臣的。
0: 曹彬所言全是实话，因为曹彬的姨母是郭威的贵妃，三个月前五十大寿，柴荣赐给他御酒十坛。但柴荣不信，因为他得到的消息，每隔三五天，赵匡胤便要从曹彬那里带走一坛御酒，而曹彬作为供奉官，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御酒。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1: 你貌似忠厚，说瞎话，连脸都不红。你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不是一坛，是十六坛。
0: 曹彬突地打一个冷战，说：
2: 是的，我送给赵匡胤的酒确实是十六坛，这事皇上咋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看来我以后做事啊，要小心点了。
0: 柴荣见曹彬没有辩解，以为他默认了，轻叹一声说：
1: 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卿既是国戚，又是朕的近臣，无论什么事都应该率先垂范，更不能做那些违法之事。卿不会不知，莫说偷出十六坛酒，就是半坛也是杀头之罪。卿说叫朕怎么办？
0: 曹彬回道：
2: 启奏陛下，臣没有倒御酒。
0: 柴荣脸一沉问道：
1: 你没有倒御酒，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从哪里来的？
2: 啊，臣送给赵匡胤的御酒只是一坛是真的，其余的全是臣自己掏钱买的。
1: 你自己掏钱买的？
0: 曹彬将头点了一点。
1: 在哪儿买的？
2: 哦，在曲苑街敦义坊的都曲苑。
1: 陛下尽可遣人去查。
0: 柴荣说：
1: 嗯，朕相信你，不过朕尚有两疑。赵匡胤向卿索取御酒，卿可以直接拒之，为什么要自己去买酒，还硬要冲御酒？
2: 哦，赵都虞侯是陛下的御弟，向臣索要点酒，臣怎好意思拒绝呢？不好意思拒绝，又没有御酒可给，便自己掏钱买酒送给他。但臣从未说过臣给他的是御酒啊。
1: 赵卿之说，因为赵匡胤是朕的御弟，向卿索要酒，卿不好意思拒绝。那么朕再问卿，他要是索要卿的头，卿给不给啊？
2: 当然不给。
1: 为什么？
2: 因为酒不是头，头臣只有一颗，酒呢臣可以去掏钱买啊。
1: 当然赵都虞侯向臣索要御酒，臣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臣虽然掌管御酒，但臣没有权利给你，想喝你可以找皇上去要啊。按照赵匡胤的性格，你俩的关系他肯定会找你索要， 您也不会不给他，更不会一次只给一坛。赵匡胤好客，口子一开啊，那可就是个无底洞啊。再说别的大臣见赵都虞侯轻而易举地从您这里得到了御酒，也来向您索要，怎么办呢？柴荣将头点了三点说，卿做得对，朕错怪了卿啊。
0: 曹彬和柴荣的这一番对话不知怎的又传到了赵匡胤的耳朵里，他十分感谢曹彬，觉得这个人厚道可交，但对柴荣又有了新的认识。初次见到柴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些软弱，出于同情之心帮了他一把。柴荣初继帝位，面对北汉和契丹的进攻，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他方才知道柴荣并不软弱。随着岁月的流转，他越来越认识到柴荣不仅是一个强者，而且还带有几分霸气，就是与秦皇汉武相比也并不比他们逊色。这一次他又认识了柴荣的另一面，阴险。他有些害怕柴荣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出于对老爹的愧疚，想厚葬老爹，但手中无钱，正想着找谁去借。张永德来了，不是借，而是白白地送给了他100两银子。谚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葬过老爹，贺金蝉又死了，撇下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赵娇、赵弟和赵德昭。老爹的葬礼很隆重，妻子呢，也不能带寒碜。钱呢，要命的钱呢。张永德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送给赵匡胤100两银子，把赵匡胤感动得差一点给张永德下跪了。自此，赵匡胤把张永德视为没有喝过鸡血酒的兄弟恩人，但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便是这位兄弟加恩人。通过御酒之事，赵匡胤开始怕柴荣了。还有一件比索要御酒更为严重的事情，赵匡胤并不知道，若是知道，会把他吓死。正如柴荣所说，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他在乎的是曹彬的不忠，在乎的是王法，同时也让百官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朕清清楚楚，都给朕老实点儿。而后一件事情是要杀人了，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便是赵匡胤。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小鸽子。小鸽子虽然堕入青楼，但他不想在那里待一辈子。他的爹虽说死了，但还有一个摊子老妈和一个傻子哥哥。他15岁那年，老爹死了。老爹生前在一家当铺当伙计，老爹是被冤死的。冤死老爹的是他的掌柜，掌柜丢了一个和田玉酒壶，硬说是小鸽子的老爹偷走的，把小鸽子的老爹送到了牢里。为赔掌柜的玉壶，小鸽子自卖自身，堕入了青楼。米福德来嫖他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丞相是来了。

0: 你别看长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人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长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长相时，长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长相是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7日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

0: 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据悉，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日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8月28日8时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并在9时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8百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26日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截至27日，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这是记者27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的情况。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超级买家汇全球，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5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这两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我们海外侨胞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高认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真实途径。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制造正在依靠技术领先在全球市场赢得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逆势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社会用行动投了信任票。当然报告也坦诚指出了面临的挑战，地缘政治冲突的未易形象逐步显现，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正如王昌林副主任所说，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身为海外侨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走过30余年创业路，我深知风雨是成长的必修课。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海外侨胞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也坚信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也必将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4: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5: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 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6: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艺品，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7: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5: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8: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3: 今天是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9: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展馆确实是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课上的这个人数，是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的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啊。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啊，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啊进入这个市场啊，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还有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个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3: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啊。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啊，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 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10: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

0: 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呀、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啊，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呀、啊，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呀、啊，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1: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2: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3: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4: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2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
2: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5: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6: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在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高端智库的它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五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是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他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这个综合保税区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进入到中国市场
1: 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2: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是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然后保税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然后包括金融然后数字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是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 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这样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1: 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0: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扩大产能。那么今年3月份呢，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夫它呢这个新的这个一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开始那个就运转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他来说有吸引力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9: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8: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9: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8: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9: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8: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9: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8: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10: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 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11: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12: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啊，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啊，一定在淌血。
13: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10: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
2: 环球华人，
10: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8: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看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看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8: 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看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14: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也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看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8: 如果说看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党当局就不能看灾了吗？
15: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看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 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

0: 普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普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看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1: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2: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看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两个月前呢、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看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却是呢到南部看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也去高雄看灾，被质疑为何高雄拿了这么多治水预算，水灾却依然严重。赖清德反击称，不要拿近几年的预算批评。根据岛内媒体的统计，从2014年到2026年12年间，高雄市治水预算为176亿新台币，远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县市的总和，台南市更是高达近300亿新台币。
3: 岛内呢也不是首次出现灾情，为什么这一次出现了因为经费不能看灾的问题？这是刻意的吗？
4: 大家如果摊开账本一看，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蔡英文那个时候呢搞过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当时用于治水的一共是745亿新台币，这个里面呢有287.6亿呢花在了台南、高雄和屏东三个县市，如果算比例的话，这个比例高达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往他自己脸上贴金。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进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3: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0: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

0: 但是呢，这些问题呢，其实跟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 把责任推给四五十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 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单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 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单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堪灾这个问题上不停的出现问题，而且不停的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
1: 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1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 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 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 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勘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呀，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啊，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 这种勘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啊，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制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会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做事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 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3: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勘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 八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八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 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八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0: 而且我们看到党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刊载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2: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0: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1: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4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4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1年、2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呢、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 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0: 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在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3: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5: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父亲啦、这些小孩啦、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3: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6: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3: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7: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 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3: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震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5: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3: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6: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3: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 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8: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9: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8: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奇叶告诉记者。
10: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8: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8: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12: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8: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3: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8: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手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4: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5: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 琳琅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8: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6: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8: 外地游客魏女士：
1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8: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3级调研员罗银旦：
18: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

0: 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5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7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7: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8: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7: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8: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7: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8: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再推来推去。
7: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8: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7: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那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

0: 一般都会下，看看看，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1: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2: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愿意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1: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2: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1: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阿生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1: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1: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4: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长路小学、瓦市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1: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5: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1: 徐炳兴，
4: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6: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骑乘杯三骑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骑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骑乘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3: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4: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3: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蛹图。蛹图它分的各对蛹、对头蛹、卧水蛹，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4: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笸箩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笸箩，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笸箩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笸箩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笸箩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3: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笸箩、炒面笸箩、燕草笸箩，笸箩的种类可多了。

0: 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1: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0: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破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破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破箩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1: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破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破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破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破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破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0: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1: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破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破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破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破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破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0: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破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破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破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在网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

0: 起，人家碰的呢，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直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口苦、口干、失眠、健忘等症状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些症状，我们又应当用哪些方法进行调理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如何从嘴唇的变化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
2: 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
1: 口水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涎之多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
1: 夏季食欲不振可以通过吃哪些食物进行调理？
2: 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啦，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和胃一起能将人体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身体所需的养分，同时脾胃也是五脏的中枢器官。那么作为人体中如此重要的器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脾胃的调理？古老的《黄帝内经》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黄帝内经》有关于对于脾的认识。在内经认为啊，说人跟自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大的整体当中呢有五个系统，其中有木、火、土、金、水这么五个大的系统。那么其实这个脾的系统，也就是土的系统，它所对应的人体脏腑就是脾胃。那么脾胃这个系统当中呢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讲脾胃呢主我们的肌肉，主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这个嘴，也就是口，和我们这个嘴唇，还包含着我们的思维，我们都说这种思虑都是由脾所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大家看一看，脾主肌肉，主四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吧，有些人呀精神可能有点异常，按中医讲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力大无比。可能旁边人就有人说，说这样的人呀，你给他吃几副泻药，让他拉一拉， 实际上这一点呀，在《内经》当中就有提示。《内经》当中说呀，说病怒狂者，夺其食，即矣。什么叫夺其食呢？对于这个夺，古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你还在吃饭的时候，饭没有入口，我就拿走，就夺走，也就是说不让你吃饭。这一点引申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精神疾病治疗的一种什么呢？饥饿疗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吃进去了，饭在哪儿呢？在胃里边了，我要给它夺走。这个夺怎么夺呀？无外乎就是泄泻之法，或是呕吐之法。总之啊，它是让你一泄或者是一呕吐，怎么样，你身上就没劲儿了。这实际上正是《内经》当中所提出来的，脾主谁呀？主肌肉，主四肢。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人一拉一泄一呕吐，那这些水谷之精微还能到达四肢和肌肉吗？就不行了，因此人也就没劲儿了。那么同样，如果说脾胃有病了，不能把这些水谷饮食输送到肌肉和四肢了，那这个人当然也就没有力气了。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日久天长，肌肉得不到这种营养物质，这肌肉会不会就逐渐消瘦啊？哎，可能就逐渐的消瘦了。那么消瘦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就肌肉萎缩了。因此对于痿症的治疗，我们也应当去辨证论治。
1: 《黄帝内经》提出脾主肌肉，主四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脾脏的养护，人们四肢无力、少气懒言的症状往往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么脾除了会影响人的四肢肌肉之外，还会对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个方面。脾呢，主我们的口，主我们的嘴唇。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有人觉得呢，这个口里啊比较有异常，什么呢？口无味儿，说吃什么都不香。还有人感觉呢，说这个嘴啊怎么样，甜腻腻的，吃什么都是甜腻腻的。也有人感觉说这个嘴啊发苦。我曾经见到过一位，其实我前面已经提过，说他吃什么都感觉得像吃五香花生米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口中怎么样呢，无味这么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啊，你再观察观察他的嘴唇，很多病人都是这个嘴唇呀是淡而无华，比较苍白，而且嘴唇还不饱满，是这么一种病人。在《内经》当中提到，脾主哪儿呢？在窍为口，其华在唇。而且很明确提出来说，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脏腑对于我们的头面五官，是每个脏腑都有一个对应的官窍，其中脾这个脏腑就对应的是我们的口。因此我们观察口，就可以了解脾的功能的正常与否。说如果是口中怎么样呢，哎，吃什么都有滋味，而且食欲都比较旺盛，这就说明什么呀？脾胃是正常的。如果口中无味，或者说我刚才所说的口中发甜呀，口中发苦啊，哎，这些可能就是什么呀，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人这个时候常常伴有食欲不振，不想吃饭，而且呢有的嘴里边还生疮，舌头啊口腔啊长溃疡，这就说明脾胃有问题了。看我们的嘴唇也是一样，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儿， 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实际上啊，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有些人呢，我刚才说啊，这个口甜是由于数十甘美之物所导致的。有些人产生的呢不是口甜，是什么呢？口气重。问他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没有什么其他毛病。哎，就有一个问题，口味儿比较大，跟人近距离呀、啊、就不能说话，一说话呀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一说话就得自己捂着点自己的嘴再跟别人说，恐怕是要熏着别人。这是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这个原因也是由于脾胃有湿热，有食积不化所导致的。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怎么去防治它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预防。我在这里提这么几个小的方法。一个，比如你可以多吃一些山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山楂可以去脂化积。可能有经验的人，尤其家庭爱做饭的人，说炖一些肉啊怎么样呢，想让它烂，怎么能够炖得软一点啊，就放几个山楂放进去，哎，它可以加速这个什么呀，肉可以炖烂了。实际上作用在我们的肠胃也是一样，可以消食导滞，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可以多吃一些萝卜。说起这个萝卜啊，中医认为这确实是个好东西，确实可以使体内燥热之气、积滞之气去除体外。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哎，他有一个养生的方法。郑板桥啊，有一副对联，叫做什么呢？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所以有人总结说，郑板桥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呀？萝卜就茶。你想想啊，吃点萝卜再喝点茶，那是个什么滋味？湿气频转，湿气频转使得我们肠胃的燥热之气、食积之气怎么样呢？可以很快的排出体外。所以这个对于这种口重的人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往往口气重的人大便一般都不太好，有的人是几天一行，有的是大便干燥。这个时候呢，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品，什么呀？白薯，也就是红薯。说起这个红薯啊，它怎么这么有名了？实际上跟古代的一个帝王是有关系的。清代有个帝王叫乾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寿命是很高的了。说乾隆啊，晚年期间呀，有这种便秘的习惯，很多方治疗也不见缓解。有一次呢，他溜达到御膳房，哎，闻着一股非常香甜的气息，这乾隆啊就比较的好奇，就问下人说：“这是什么呀？什么味儿那么香啊？”下人就告诉他：“这个呀是烤红薯，因为这红薯啊是贫困人吃的。”有人说食物比较低贱，哎，一般不给皇上吃，皇上没吃过。说下那个贫困之人呢，就靠这个吃这红薯为生。哎，他一闻这个香味儿，他说味儿为这么好闻呢？你给我拿一点来，我尝一尝。哎，下人就赶紧把烤红薯给了乾隆。乾隆掰开了尝一尝，哎，觉得很好吃，于是就喜欢上了这烤红薯。时常的拆下人拿点烤红薯来，或者做点什么呀红薯粥。久而久之，乾隆这个便秘不知不觉的倒好转了，于是乎红薯慢慢的就知名了。其实红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个很好，它是一种粗纤维，它除了有这种和血呀、补气呀、补益五脏这样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可以宽肠胃，可以治便秘。因此我也建议口气比较重的可以吃一些红薯。另外我们说啊，脾主口，口里有人啊经常留点什么呢？咸，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 这个口水流出来呀、也挺烦人的。实际上呢，《内经》当中讲，谁主涎呢？是脾主涎。涎之多呀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我前面已经说了，脾胃是主什么呀？运化的。运化还能运化谁呀？除了水谷之精微，还要运化水液、水湿。水液不被运化，变成有形的水了，不能变为精液了，就形成了这种口水。这口水从哪儿出来啊？就从嘴里出来吗？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补益脾胃之气，可以温温脾阳。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口水流的呀，有的人是偏稀偏白，而有的呢可能就要偏黄，质地稠一些，有人留在身上还落下什么呢？还落下这种痕迹。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是温脾阳了，可能就要我们中医讲要分寒热，要辨证论治，可能就要去除去除脾的热气了。另外也有的人不是早晨流口水，

0: 是晚上睡觉流这种口水，也是很不卫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说明了脾胃有一些问题，应该找大夫去调一调。说到这儿呢，我经常发现呢，有些小孩儿爱吐泡泡。其实这吐泡泡，有人说呢，有人家长说了，说这个吐泡泡好像它在长牙，所以爱吐泡泡。实际上呢，这也是口水涎液比较多的一种表现，也标志着他这个脾胃啊也是有点小的问题，应该多用一些消食导滞健脾的这些小药。有些小孩呢太小，可能呢用一些药呢吃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推荐推荐，有一种小儿按摩推拿。说这种按摩推拿叫做补五经，说他把这个手啊分成什么呢？分成五经，说这是大拇哥呀，这是什么呀？这是脾经，食指呢是肝经，说这个中指啊是心经，无名指呢是肺经，肾经呢是哪儿呢？是小拇指，小拇指。那么怎么补脾经呢？哎，他就从这个母豆这一块啊，往下推，往指节根。这儿来推，哎，这样呢，你可以推个500次左右，对于健脾是很有好处的。这实际上也是小儿推拿当中的一种方法。有人对这小孩呢，还可以用一些摸肚的、摸腹的这种疗法，围着肚脐儿可以顺时针的，怎么样呢？比较快速的，哎，这么一种抚摸，但是手法要轻一些。当然了，还有人呢说可以捏捏肌，捏肌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脊柱旁边的这个肌肉啊，可以捏一些，捏一捏肌也是可以。还有人呢说揉按揉按足三里，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对小孩也是很有帮助的。说到这儿呢，我最后这口这儿呢，我再提一句，就是我们的口唇。这个口唇呢，是由脾所主。也就是说，脾胃功能旺盛，口唇就比较漂亮，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吗？现在的有些小姑娘啊，爱美，但是往往有些本末倒置。说晚上啊，经常是熬夜，哎，起居无度，而且暴饮暴食，你说饥一顿儿饱一顿儿，遇到爱吃的猛一顿吃，结果呢，下一顿呢，可能就饿着了。这样造成了脾胃功能不太协调了，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想让你的口唇美，能美吗？不可能了。所以呢，有些小姑娘呢，就买很昂贵的化妆品，哎，在这里涂口红、用唇膏等等，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不如啊，把你的作息时间调好了，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这样自然而然你这个唇就可以得到水谷精微的濡养，自然也就能够饱满，能够丰润，能够有光泽，也就漂亮了。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口唇的颜色。那么脾和我们的脏腑和我们的健康还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
13: 脾为后天之本，可见脾功能的好坏对于人体来说至关重要。其实脾对于人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身体外部，还会体现在人的思维上。那么脾与人的思维之间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14: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在我们那个土的系统，脾胃这个大的系统，还有谁跟它有密切关系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说脾主思，这个思呢，包括我们的思维，也包括我们的想象。 更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意念产生，这都是由思由脾所主。反过来，有的人呀想一件事想不明白，这种思虑过度，我们称作叫思虑过度吗？思虑过度的人往往他又可以反伤这个脾，导致脾的功能不正常。金代有一个医家叫张子和，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乳门事清》，这里边呢就记载了张子和的一个医案，说有一位妇人呀，由于家里有事儿，所以思虑过度，最后导致的呀，茶不思饭不想，那吃饭肯定是不行了，人瘦了好几圈，最后导致的呢，连睡眠都不行了。他的父亲呀，就遍找名医啊去治疗，两年了都没治好，最后求到了张子和。张子和一看，知道了他的病因，也想到了他的疗法，怎么办呢？就把他父亲叫到一边，跟他父亲去商量怎么去治疗。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呢？采取就这么一个措施。张子和到他们家，又喝酒又吃肉，而且还拿着这种诊费走，要钱吗？但是就是不去治疗。几天下来，这个妇人呀，大怒，就急了，生气了。结果大怒以后呢，出了一身汗。按照这种乳门事清的记载，大汗以后怎么样？事业会眠，也就是说当晚他就能入睡了，也可以吃饭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思虑过度，思则气结，思则气结以后怎么样？气不能运行了，脾的功能障碍了，所以你茶不思饭不想了，你吃不了饭了。那么饮食进不去，不能变为我们人体有用的东西了，所以人体也就消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张子和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收了人很多钱财，又吃又喝，却不给他治疗，这是用一种怒的方法。因为什么？因为怒则气逆，我们说怒属于肝，肝属于什么呀？木，木可以克谁啊？克土，谁属于土啊？脾属于土，所以这也就是《内经》提出的叫做七情相胜的治法。这七情相胜治法就是什么呀？怒胜思，因此张子和采取这种方法，哎，把这个病人怎么样呢？就治好了，就治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啊想得开一些，不要经常的这种遇着一点小事就钻进牛角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不对的，该放开心，放开心。那我刚才说了啊，脾是主思的，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意念。所以《内经》当中有提出来，叫脾藏营，营舍意，这个意实际上就是想法、意念。我们有时候说，有些人想法太多，那是谁的问题啊？是脾的问题。还有些人是什么呀？因为想法多，这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想法。有些人呢，这个想法啊产生以后他不说出来，那你知道他有想法吗？不知道。有些人那个想法啊，想什么说什么。你可能认为这人呢心直口快，我们讲心直口快是好的性格，但是过于心直口快，这个想法还没成熟呢，你怎么样呢？就没保留住，完全的脱泡而出，这可能就有问题了。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内经》又称为叫什么呀？脾不藏意。前些年呀，我跟着我的导师王宏图教授，在临床上就看过这么一例病人。那是一小女孩，17岁，心烦， 幻听、幻触，而且呢，怎么样呢？思维按我们说就有点不符合逻辑。有的精神病院呢，就给诊断叫青春期精神分裂症，就是这么一个病。而且他还有个特点什么呢？哎，总爱唱歌，甭管是这种高亢的还是这种低沉的，嘴里老是哼哼的，比较爱唱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17岁嘛，哎，他老是特别喜欢异性。我们说啊，在青春期说幻想异性，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不藏，完全表露出来呀。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我就愿意跟男孩在一起，而且老想唱歌嘛，就这么一个病人。刚开始呢，我们是认为他肝胆有湿热，所以王红东老师呢，也是从清热肝胆泻相火，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一些心烦呀、幻听、幻触啊，情况怎么样？有所缓解。哎，但是有一个消除不掉，就是什么呀？老想唱歌，而且这种想接触异性，并没有完全缓解。后来王红土老师也提到，《内经》当中讲了“脾藏盈，盈舍意”，这种意念怎么样呢？不能藏，完全暴露以外，这是脾不藏意的结果。于是乎，方子就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了？叫泻黄散。黄大家都知道，黄是属土啊。实际上啊，这个泻黄散就是泻脾散，认为脾有热，热扰脾，脾不能藏意，导致意怎么样呢？外露。实际上泻黄散也很简单，就那么几个药嘛，那也就是藿香啊、栀子呀、石膏啊、防风啊，就那么几个药，然后在这个方子上加减治疗了，基本上在3个月左右，哎，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说，那些如果是心里真藏不住事的人，可能我们讲是不是这个脾也有点小的问题，也应该该找找大夫，就要找找大夫。当然了，我们想啊，说如果说是心里感觉到郁闷，

0: 协调。因此，人体随着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变化，疾病的发生也与四季的气候变化紧密相连。那么，在一年当中，什么时节最适合养脾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脾胃和合促健康。
1: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谈一谈，在脾胃这个大的系统当中，我们说人体跟我们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的脏腑跟我们的时令是一个整体，所以《内经》当中一直认为某个脏腑都有它对应的时令，比如说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而唯有这个脾，内经认为呢，脾跟时令关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呢？叫脾主时，也就是脾主长夏；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是什么呀？脾不独主时，也就是四季呀，什么时候都有脾主。我们先说第一个，脾主长夏。长夏是什么季节呀？内经当中又称为季夏，哎，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你想一想，这个气候特点是个什么特点呀？热呀，而且呢，雨水比较多，所以成为什么？是又湿又热。你看看湿热互争以后，最容易导致什么？最容易导致我们讲是叫变化。我在这里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炒一盒菜，说在冬天的时候啊，说我炒了一盒菜，这菜没吃，我放到这个讲桌上了，下午我再一看，这菜能吃吗？能吃，没事。可是在这长夏季节里呀，就不行了。说我做盒菜，我放在这儿了半天儿，怎么样呢？你再一打开，怎么样？变味儿了。什么叫变味儿了？这不就是变化了吗？只发生改变了。所谓只发生改变了，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了吗？所以夏天这个季节呀，哎，最容易导致一个什么？我们人体的脘腹胀满，没有食欲，吃什么都不想吃。这个长夏季节里，很多人都在发愁，我上顿吃的什么，我下顿吃什么呀，在琢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种食欲。正是由于这个化，我们知道脾有什么特点啊？脾主运化嘛，它整个好也是这个变化。这个我们人体的这种变化由谁所管呀？由脾所管。而且脾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喜燥恶湿的，它主水液运化嘛，所以这个水湿运不出去也归于谁呀？也归于脾。所以长夏这个季节真正的就反映了脾的这种特点，所以长夏跟脾是相应的，这是脾主长夏。那么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吃一些健脾燥湿的这些东西啊？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啦，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有些人还喜欢喝点绿豆汤避避暑，也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呀？是脾不独主食。所以在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啊，脾是属于土，土是什么呀？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所以上下至头足不得独足一食也。这是说什么呀？脾不主食。那么脾不主食就意味着什么呀？整个的春夏秋冬这几个季节没有脾的土的固定的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虽然没有它固定时间，但是这四季里边都有脾土。所以刚才我说了，内经当中也说了，我们人体啊，上下至头足全身呀，你时时刻刻都要有脾土，这是反映了脾的另一个特点。

0: 这特点是什么呀？土痞为人后天之本，是万物之母，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要时时刻刻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它是什么呀？四季也好，是我们人体也好，它是它的基础，你不得不养护好它。因此在我们中医里的许多方子，你看那大夫在开药的时候，往往在开完别的药的时候要加一些什么呀？固护脾胃之品。《伤寒论》当中很多方法也要求你在吃药以后要喝点热稀粥，都是在保护我们的脾胃。你看看啊，大夫都这么去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更应该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不要暴饮暴食伤害脾胃，这样就不好了。那么我最后呢，把我今天所说的呢稍微小结一下，也就是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呢，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脾胃呢？实际上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也零零散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里我特地提出这么几点。第一，要做到饮食有节，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吃这种什么呀油腻之品，这都不是好的。而且要按时吃饭，而且呢饭要怎么样呢？寒温适中。记住这么一点，吃什么喜欢吃什么都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内经》一再强调生病起于过用。第二个，我们要根据我们脾的它的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喜燥恶湿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要注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辛味的、苦味的。那辛这不就是辣吗？苦，哎，辛和苦再加点温和的，这样可以有燥湿的这些作用。所以像一些什么花椒啊、辣椒啊、苦瓜呀，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另外像一些什么茯苓啊、陈皮呀，这些我们也可以多用一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也用一些穴位按摩来强健我们的脾胃。推荐一个穴位呢，足三里，这是属于足阳明胃经的。我估计位置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小腿的怎么样外膝眼，膝盖下面有怎么样呢？四个手指头这么下面，胫骨的外侧，这是足三里。另外还有一个穴呢是脾经的，叫三阴交，这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上面，哎，一伏法，哎，叫三阴交。经常揉按这两个穴位，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康健。最后一点呢，还要提出来，我们要少一些思虑。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他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炎，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

0: 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想和您聊聊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描述在密州做地方长官的时候，有一次去打猎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他少年时期就有的立志报国的豪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在苏轼之前，宋词大多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风。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迈风格的词作。苏轼呢，也因为这首词有别于柳七郎，也就是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经呢，就致书他的一位朋友鲜于子俊，表达这种自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最近啊，我做了一些小词，虽然不是柳永的婉约词风，但自成一家。数日前在郊外涉猎，收获不少，还写了一首词，让壮士们拍掌踏足，边歌边舞，还吹起了笛子，打起了鼓，击节助兴，非常壮观呐。这首词里，苏轼开篇就骄傲地说：“太守，我要出城打猎了，今儿啊，就像年轻人一样狂放张扬。太守牵着狗，驾着鹰，穿戴整齐，前呼后拥，成群结队的骑手像风一样卷过山岗。”这阵仗啊，引得全城的百姓都出来围观太守出猎。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亲射虎，看孙郎，表示自己要像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那样，亲自射死一只大老虎给大家看看。至于太守打猎怎么样，苏轼在下阙并没有写，而是直接写狩猎后的庆功宴。有宴必有酒，苏轼向来是好酒之人，酒后更是豪迈，所以啊，酒至酣处，胸怀更开阔，胆气更张扬。即便两鬓有了些白发，又有何妨呢？40岁的太守依然能够为国家出力。这里苏轼又用了一个典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云中啊，是汉朝的一个地方名。原汉中太守魏尚抵抗匈奴侵扰有功，但因小过失受到不公平的处罚。后来，汉文帝派大臣冯唐持了符节，代表皇帝传令，赦免了魏尚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可见苏轼自比魏尚，也是希望皇帝能早日委派自己担当保卫边防的重任。我们都知道啊，当时宋王朝受到来自西北方的西夏和来自东北方的辽国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危引起苏轼的严重关切，他渴望奔赴军事前线，实现为国立功的政治抱负。 最后三句正是表达自己这种杀敌为国的豪迈气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里的天狼呢，是指天狼星，在古代星象学上被认为是主侵略的星宿，在这里象征着敌人。苏轼表示要紧握雕花的强弓，看准那西北方的敌人，狠狠地射去。这首词作于苏轼任密州太守的时期，当时他得罪了王安石的新政集团，受到排挤，于是向朝廷自请外任。当时的苏轼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心中很是苦闷。这首词写出猎之行，属兴国安邦之志，以出猎开始，却已将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为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把一首生活随笔式的小词写成了充满爱国激情的作品。自这首词开始，苏轼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也对后来南宋倾情而涌的爱国词有了直接的影响。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赵佶的大观茶论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不仅呢，他分析了茶叶从种植啊、采摘、制作啊，一直到这个饮茶的这种品鉴、茶具使用的一些规范，包括茶叶在制作流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啊，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茶叶造假的问题。茶叶的造假自古有之，当时在北宋年间就已经非常突出的这个茶叶造假的问题，即使是拿到今天来看，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最后这一节呢，茶论当中叫外备啊，所谓外备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啊官制茶、官备茶的这个正备来讲，哎，也就是来自于民间的个人的这些茶农所生产的茶。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赵佶不仅啊分析了这个外备和正备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啊，同时也讲到，无论是在这个外备也好啊，官备也好当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这种茶叶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这个仿制啊，甚至是作假的这些茶叶呢，最终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判定？我们依据什么来判定啊？这是假茶，或者说不符合特定标准的啊？这些茶叶是原料的品种呢，产地呢啊，还是制造工艺啊？甚至是茶的这种外在形态？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些茶人的困惑，和我们当今啊饮茶人的这些困惑完全一样。即使是在赵佶那个年代，位居啊九五之尊的啊这样的一个赵佶啊，他其实也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品饮才能来鉴别。哎，那么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在外备当中啊，他究竟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世称外备之茶，卵小而色薄，体好而味淡，方正之辈昭然可别，近之好事者切似之中， 往往半之处外备之品，制造之妙，显取则于鹤园，肖像规模，模外为证。殊不知其鸾虽等而灭风骨，色泽虽润而无藏蓄，体虽实而高里乏缜密之纹，虽味重而色质乏馨香之美，何所陶乎外备哉？所谓外备茶，就是非官方的民间个人私设的制茶处所，液体瘦小，颜色薄杂，气味淡薄，和正备茶相比显然可以辨别。近年来，有些好事之人常常在装茶的竹筐里藏一半外备茶，以次冲好。从事外备的茶工模仿正备久了，也越做越精巧，完全取法北院鹤园正备的规模，把外备仿制成了正备的模样，惟妙惟肖。却不知茶饼的大小虽然相同，可缺少正备的风骨，色泽虽然莹润，可缺少内在的韵味，形体虽然结实，可缺少细密的纹理，茶味虽然厚重，可缺乏香气而显色质。模仿的虽然很像，可怎么能避免外备的本质呢？
2: 赵吉呢，在外备这一节呢，特意讲到这个外备呢，也就是民间啊个人私设的这些制茶的茶园呢啊作坊啊，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那最终呢，哎，都是没法避免这个外备它本身先天所带有的

这样的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果在茶叶鉴别品饮的这个过程当中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识别的方法呢，还是不难看出这个外焙它真正的缺陷在哪儿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打假的问题。茶叶造假确确实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尤其是茶叶造假这一方面呢，由于中国茶叶发展了2000多年，可以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这些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品鉴、保存等等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的介入呢，更把它提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这就为后来的茶叶造假呢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比如说它从最初的品种的制作工艺的一些造假呢，到后来在这个茶叶包装茶叶宣传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噱头来进行造假。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对茶叶品质的判断所造成的迷惑呢就更为的复杂，难以辨识。我们把这个历史回溯到300多年前的当时的中国清朝的初年，当时中国的这个茶叶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小时候经常看的一些港台的一些功夫片里面的这个广州十三行，在那个时代非常的有名。那个时候呢，像潘振成、吴秉鉴都曾经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可以说将当时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是中国的这个茶产业19世纪中后期以后却一再的败落。那么很多人呢把原因归结为是这个英国人有一个叫福军的偷走了中国的茶叶。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早在17世纪末也就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德国博物学家和医生叫这个雷克的，他就已经从日本呢将茶籽带到了爪哇并培养成功。同样这个19世纪前期，荷兰人贾克布森6次来到中国。那么最后一次呢，更是在清政府悬赏他的首级的情形下，带回了700万颗茶籽和这个15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叶。那么即便是在这个英国人这边，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福军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有像这个高斯加尔夫等等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呢，就已经来到这个中国购买了当时大批量的武夷山的这些茶籽。同样把中国的这个茶种引种到这个巴西，同样也存活了。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18世纪、19世纪，当欧美各国跟中国人做这个茶生意的时候呢，确实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这个英国人福军，他本人呢是一个植物学家。这个福军呢最终把这个品种与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品种呢进行嫁接，就产生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的杰作。这就为后来英国人在茶叶市场上这个几乎垄断全球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红茶的质量怎么可能和这个中国福建红茶的也就是中国红茶的这个原产地的茶叶品质来比呢？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啊。也就是说这种英国人所研制出的这种新产品不可能是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茶叶出口衰落的一个因素。为什么说呢？由于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这个气味芳香味道隽永的这个福建的红茶冲入牛奶并且加了糖以后，显然这个福建红茶的这个香气就会减弱味道呢反而变淡，它整体感觉呢自然是比不上以这个口感更为强烈更为鲜明的为特点的这个阿萨姆奶茶。但实际上这对中国人来

0: 来说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无非就是品种改良，这对当时中国茶农来说呢，难度并不大。所以说呢，当时英国人福军啊带走茶种，并且提炼出一种更符合欧洲人饮茶习惯的红茶品种的这件事儿本身呢，其实对中国茶叶的打击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真正的中国茶叶遭到沉重打击，是因为呢，福军他亲眼看到了当时中国绿茶生产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后，他在1851年当时的世博会上，就把他看到的这样一个现况就公之于众，当时福军是怎么说的呢？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要是这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他们那特殊的偏好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要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实际上，福军当时的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呢，都有一些委婉。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工人们双手被染成了这个蓝色，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如很多这个茶叶的采摘者、茶叶制作者，因为近距离的这种手工的操作，就像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所讲的，很多工人的手上呢会留下茶叶本身的颜色，事实上并不是，福军，在这个世博会上的这个发言当中所讲到的。他所发现的当时中国工人们的这个双手呢，被染成了蓝色，是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导致这个蓝色的细粉，一种细粉的染色剂。他把这个染色剂呢带回到英国分析以后，发现，其中有普鲁士蓝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茶叶打击最大的一个新闻。从此以后，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人不再喝中国绿茶。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说中国茶农在当时全世界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那么，还得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源去寻找，也就是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你比如，在1903年，当时的一个日本人在北京的这个街头逛，他就发现北京当时很多市井里的这些小商品呢，包括玉器行当中的一些这个字画呀、古玩呐、赝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假货。那么，由于中国当时社会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格局当中呢，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其实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史料上的记载，比如说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的时候，当时朝鲜有一个使臣叫洪大荣，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呢就记载，中国的这个茶的品种非常多，那么清茶呢为最下藏品，普洱茶都下，最所珍赏，亦多假品，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茶叶还是一些其他的商品，那么造假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甚至呢，有的这个传教士还发现呢，在中国的市场上，有些人呢还往这个鸡蛋里头灌水或者沙子，来增加这个卖出的重量，这是不是又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似曾相识呢？而在19世纪的中国。当时的茶农他所面临的社会现状，正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整个在世界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茶叶的竞争已经开始。比如红茶，1871年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10%，而到了1885年，就到了一半，也就是50%。而2年后，也就是1887年，印度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80%。同样，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压住了中国茶。 10年后达到中国的2倍。我们看到当时英国渣打银行啊，在印度和日本投资，那这其实呢就意味着英国人呢，他不再只是这个购买者，在此之前啊，他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而此之后局势产生逆转啊，英国成了茶叶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这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啊，一方面呢也垄断了大量的利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崛起。嘿，日本的正金银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对北京人文地理环境了解的朋友，你比如说，哎，去正一路啊，台机场那边，您走一走，哎，您会发现，民国时代啊，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啊，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事机构，哎，就设在那儿啊，一个非常典型的近代建筑。那么随着日本正金银行的崛起呢，日本商人也同样夺回了精致茶商权，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但是中国如何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最初有着非常积极应对能力的啊所谓13行商人呢，在那个时候全部歇业，可以说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粗制滥造。那么不久以后呢，中国从这个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好，今天老陆说茶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的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的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边浩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岩召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边浩，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边浩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20个回合，边浩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边浩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边浩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边浩拖过江去。马希崇见边浩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边浩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潞河之战，南唐精锐尽失，全国夺气。潞河之战是柴荣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向南唐军展开了一连串的反攻，硬把林仁兆和刘仁善逼进寿州城。原本以为寿州是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就是不打他，他也挺不了多久。谁知他竟然挺了2个月，攻呢，攻了10几次，也未能把他攻破。天气越来越暖，江淮一带进入了梅雨季节，天空竟然是阴云密布，阴雨霏霏，道路泥泞，粮草供应成了问题。加之将士们长期征战在外，士气有些低落。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不能再这样耗下去的办法只有2个，一个是撤围还变，一个是留下10000人继续围城。其他人马由自己带领前往潞河，与赵匡胤合兵一处，开辟新的战场，直捣金陵。第一个办法柴荣不想干。2个多月前，李景遣使求和，愿意去帝号，愿意割寿豪等6州之地，柴荣没有答应，如今却要放弃寿州，岂不让人耻笑？第二个办法有点不大可行。由于多雨，淮河与长江的水位骤涨，南唐巨大的战舰开始纵横水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周军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士兵大都是旱鸭子，莫说求水过长江，连坐船都会头晕。怎么办？柴荣在肚中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范质轻轻地走进柴荣行宫，帮他分析。陛下，与赵匡胤会合，发兵江南绝不可行。船要命的是我们没有船，没有船我们就是一群瘸子、拐子、摊子，连路都走不稳，亦或是根本就不能走，还硬要跑过去跟人摔跤，岂不是自找其辱啊？柴荣轻轻地将头点了一点。范质继续说道，是的，为了寿州，耗费了我大周无数的兵饷，就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是心有不甘。但是您已经离开汴京半年了呀，您是一国之君，除了战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您去做。依臣愚见，倒不如回驾大梁， 一边养兵，一边处理国事，甚而也可以赶造战船。数月之后，兵也养好了，船也造好了，梅雨也停了。就是梅雨再来，咱有自己的船，怕他个鸟啊！陛下若是还不放心，可留一员大将继续围攻寿州，且总管江北一切事务。柴荣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卿言甚是，但卿以为这留守江北的大任，何将可担呢？”话音刚落，李崇进走了进来，范质朝他指了一指。柴荣喜道：“嗯，就是此人了。”李崇进不知道柴荣所说的此人就是指他李崇进，一脸歉意地问道：“陛下，臣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打断了您和范大人。”柴荣笑道：“卿来的正是时候，卿若晚来一步啊，朕还得遣使召卿呢。”李崇进说：“陛下召臣定是有所遣，亦或所欲。”“正是。”“有什么事，陛下尽管差遣。”“嗯，朕御驾亲征南唐已半年有余，因梅雨之故，对我用兵十分不利，正欲还驾大梁休养数月，再图江南。朕欲拜卿为都招讨使，继续围攻寿州，监管江北事务，不知卿意下如何呀？”李崇进铿锵地说：“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陛下尽管还都，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托。”柴荣大喜说：“卿肯替朕操劳，朕十分高兴。”遂将声音抬了一抬，高声喊道：“供奉官何在？”曹彬应声而至，躬身问道：“陛下有何圣谕？”“美酒伺候，朕要宴请李爱卿。”
1: 君臣三人刚刚饮了三樽，军吏来报：“南唐马希崇率部来降。”
0: 柴荣一脸兴奋地说：“好，太好了，让他进来，朕赐他美酒三樽。”
1: 由于马希崇来降，柴荣酒性更浓，君臣四人只喝到鼓打一惊。柴荣睡至第二天午后方才醒来，当即颁旨一道，拜张令铎为常州防御使，拜李崇进为都招讨使，留守江北，给兵一万，自率范质、马希崇等还都，还把南使孙胜等人一起带了回去。将行之时，又颁旨一道，因赵匡胤在外久劳，亦领还朝，陆河驻军由慕容延昭统领。赵匡胤接旨之后，与高怀德一道引军还滁，探望父亲。这时赵匡胤依然卧病在床，见儿子到来，老泪纵横。赵匡胤将老父安慰一番，特意制作一辆大车，车上没有软榻，他将老父背到车上，置于软榻之上，并延请一名医随车护送，缓缓北行。回到汴京安顿好父亲，立即上朝复命。柴荣未免有加，对赵匡胤说：“
0: 这次南征二弟功劳最大，就是贤伯父也为可扬州立了大功，朕当重赏。”
1: 赵匡胤推辞说：“
0: 臣随陛下南征，却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果，但这些战果的取得依赖陛下之福，二因判官赵普为臣出了不少主意，是个人才，可堪大用。”
1: 柴荣不傻，知道赵匡胤这么说是在为赵普讨封呢，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自南唐回到汴京不到十天，赵匡胤的老爹死了。第二天早朝，柴荣颁旨封赵弘殷为孝检司徒兼天水县南，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兼典检都虞侯如故，封赵普为节度推官。赵弘殷的得封虽说是喜事，但不是大喜，真正的大喜是赵匡胤当上了节度使。典检都虞侯虽说位高权重，非皇帝的近臣是不能担任此职的，但他的职级却低于节度使，而且节度使可以节镇一方，开府建衙。赵匡胤一家世代为将，却从没一个人能够开府建衙，而赵匡胤可以开府建衙了。柴荣封过赵匡胤父子和赵普。

0: 田赋了。既要多收田赋，又不能增加百姓负担，那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五代之时，由于连年战争，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柴荣规定，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无主的荒地上耕种，田主三年后归来，土地归还一半，五年后归来，归还三分之一，超过了八年，即使田主归来也不再归还。但是田主如果是被契丹掳去了，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不只是国家多收了田赋，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按照史书的说法，活生民无数。而后柴荣把精力转向了京都的扩建。在此之前，开封虽说是六维国都，位已久远，开封城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后梁做国都时，开封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县城该有多大。柴荣不同于后梁的朱温，他要中兴华夏，要中兴华夏就得有一个像一个大都市的窝。于是他征调10万民夫，加筑外城，扩宽街道。经过三年的经营，开封城旧貌变新颜，不仅道路宽阔，街区林立，还把城市分割为了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实行里方制。开封的扩建正式启动之后，柴荣又把目光移到了司法和文化事业上。首先请王溥主持了大周刑统，让人民有法可依，让进献平边策的王溥主持修订历法，制成显德清天历，让魏仁溥主持修补了五代十国期间散乱无章的历史。而后下诏搜求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珍贵典籍，建立了国史馆。他好像是知道自己短暂的生命不容许他虚耗光阴一般，每时每刻都在做事。相对柴荣来说，赵匡胤要清闲多了。他虽说清闲，但心中不好受，他总觉着老爹是因他而死，哭得昏倒在地，活着没能很好尽孝，便想把丧事办得隆重一些，以补心中的愧疚。但他家里没钱，他爹的官最大做到五品，还是在死前几天封的。为妹子赵玉蓉的事，又被米福德敲诈了几次，几近倾家荡产。他自己虽说做到点检都虞侯和节度使，因柴荣志在统一中国，把钱看得很重，为了筹钱连铜像都不会放过，还能给官员多高的俸禄？俸禄本来就少，赵匡胤又喜欢结交朋友，家里边经常是高朋满座，每宴必是美酒佳肴。一次闲谈之中，曹彬说他家里有两坛御酒，赵匡胤立马来了兴趣，跟着到了曹彬的家中饮了几口，那酒果然好，遂放开肚子喝了个酩酊大醉，临走还把剩下的那一坛也给带走了。自此隔个三五天，他就向曹彬要御酒，曹彬也不好意思拒绝，一要便给。不知这事怎么让柴荣知道了，将曹彬招到了跟前，一脸愠怒地问道：曹彬，你知罪吗？曹彬慌忙跪下，一脸惶恐地问道：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你做的好事，竟把朕的御酒偷偷送人。
1: 没有啊，臣从未敢把御酒私自送给任何人。
0: 柴荣见他不承认，愈发的生气，厉声问道：
2: 你真的没送过人？
1: 真的没送过人呢、啊。
0: 柴荣把御案啪的一拍说：
2: 赵匡胤你送过没有？
0: 曹彬长出一口气：
1: 送过。
2: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
1: 啊，臣只送过一坛，那一坛御酒啊，还是臣的姨母送给臣的。
0: 曹彬所言全是实话，因为曹彬的姨母是郭威的贵妃，三个月前五十大寿，柴荣赐给他御酒十坛。但柴荣不信，因为他得到的消息，每隔三五天，赵匡胤便要从曹彬那里带走一坛御酒，而曹彬作为供奉官，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御酒。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2: 你貌似忠厚，说瞎话，连脸都不红。 你送给

0: 赵匡胤的御酒不是一坛，是16坛。曹彬突地打一个冷战说，是的，我送给赵匡胤的酒确实是16坛。这是皇上咋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看来我以后做事啊，要小心点了。柴荣见曹彬没有辩解，以为他默认了，轻叹一声说，朕再抠还在乎10几坛酒吗？卿既是国戚，又是朕的近臣，无论什么事都应该率先垂范，更不能做那些违法之事。卿不会不知，莫说偷出16坛酒，就是半坛也是杀头之罪。卿说叫朕怎么办？曹彬回道，启奏陛下，臣没有倒御酒。柴荣脸一沉问道，你没有倒御酒，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从哪里来的？啊，臣送给赵匡胤的御酒只是一坛是真的，其余的全是臣自己掏钱买的。你自己掏钱买的？曹彬将头点了一点。在哪儿买的？哦，在曲院街敦义坊的都曲院。陛下尽可遣人去查。柴荣说，朕相信你，不过朕尚有两疑。赵匡胤向卿索取御酒，卿可以直接拒之，为什么要自己去买酒，还硬要冲御酒？哦，赵都虞侯是陛下的御弟，向臣索要点酒，臣怎好意思拒绝呢？不好意思拒绝，又没有御酒可给，便自己掏钱买酒送给他。但臣从未说过臣给他的是御酒啊。赵卿之说，因为赵匡胤是朕的御弟，向卿索要酒，卿不好意思拒绝。那么朕再问卿，他要是索要卿的头，卿给不给啊？当然不给。为什么？因为酒不是头，头臣只有一颗，酒呢臣可以去掏钱买啊。当然赵都虞侯向臣索要御酒，臣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臣虽然掌管御酒，但臣没有权利给你，想喝你可以找皇上去要啊。按照赵匡胤的性格，你俩的关系他肯定会找你索要，你也不会不给他，更不会一次只给一坛。赵匡胤好客，口子一开啊，那可就是个无底洞啊。再说别的大臣见赵都虞侯轻而易举地从您这里得到了御酒，也来向您索要，怎么办呢？柴荣将头点了3点说，卿做得对，朕错怪了卿啊。曹彬和柴荣的这一番对话不知怎的又传到了赵匡胤的耳朵里，他十分感谢曹彬，觉得这个人厚道可交，但对柴荣又有了新的认识。初次见到柴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些软弱，出于同情之心帮了他一把。柴荣初继帝位，面对北汉和契丹的进攻，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他方才知道柴荣并不软弱。随着岁月的流转，他越来越认识到柴荣不仅是一个强者，而且还带有几分霸气，就是与秦皇汉武相比也并不比他们逊色。这一次他又认识了柴荣的另一面，阴险，他有些害怕柴荣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出于对老爹的愧疚，想厚葬老爹，但手中无钱，正想着找谁去借。张永德来了，不是借，而是白白地送给了他100两银子。谚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葬过老爹，贺金蝉又死了，撇下了2个女儿，1个儿子，赵娇、赵弟和赵德昭。老爹的葬礼很隆重，妻子呢也不能带寒碜，钱呢，要命的钱呢。张永德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送给赵匡胤100两银子，把赵匡胤感动得差一点给张永德下跪了。自此赵匡胤把张永德视为没有喝过鸡血酒的兄弟恩人，但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便是这位兄弟加恩人。通过御酒之事，赵匡胤开始怕柴荣了， 还有一件比索要御酒更为严重的事情，赵匡胤并不知道，若是知道会把他吓死。正如柴荣所说，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他在乎的是曹彬的不忠，在乎的是王法，同时也让百官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朕清清楚楚，都给朕老实点儿。而后一件事情是要杀人了，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便是赵匡胤。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小鸽子。小鸽子虽然堕入青楼，但他不想在那里待一辈子。他的爹虽说死了，但还有一个摊子老妈和一个傻子哥哥。他15岁那年，老爹死了。老爹生前在一家当铺当伙计，老爹是被冤死的。冤死老爹的是他的掌柜，掌柜丢了一个和田玉酒壶，硬说是小鸽子的老爹偷走的，把小鸽子的老爹送到了牢里。为赔掌柜的玉壶，小鸽子自卖自身，堕入了青楼。米福德来嫖他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人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是。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是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4.7%，超级买家汇全球，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3.6万亿元，为五年来同期最高水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从目前掌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以及各方面了解的情况看，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好，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进出口等指标符合预期，市场消费、居民收入等指标稳定增长，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粮食产量等指标进展顺利。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两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上审议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我们海外侨胞的高度关注。这份报告用详实的数据高认出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外部环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中国制造正在依靠技术领先在全球市场赢得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逆势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国际社会用行动投了信任票。当然报告也坦诚指出了面临的挑战，地缘政治冲突的未易形象逐步显现，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循环，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正如王昌林副主任所说，这些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转型中的阵痛。身为海外侨胞，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走过30余年创业路，我深知风雨是成长的必修课。今天的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海外侨胞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也坚信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也必将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 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8: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9: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10: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艺品，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11: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9: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12: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7: 今天是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目前已经有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那么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崔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进博会的现在的热度究竟如何？进博会给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的机会？
13: 其实去年呢，我去参加了进博会的这个配套的虹桥论坛，也去那个参观了这个展馆，展馆确实是非常的大，琳琅满目的，所以也没有逛完，但去年他们就跟我讲呢，是去年的这个参展的这个课上的这个人数，是创了新高。那么今年呢，我看有这个新闻报道呢，说今年这个招展的这个进度呢，又快于这个去年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进博会啊，它这个持续的这个热度啊，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吸引力。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去年，和这个进博会的第一年2018年，那么2025年比2018年中国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啊，又增长了50%多，所以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啊，实际上呢，也是对外国客商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力。我们到2035年。

0: 那时候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应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到那个时候呢，啊，中国的整个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的规模呢，又会上一个新的一个台阶。那么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持续增长啊，那么经济体量、市场的持续的扩容。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开放。啊，特别是制度性开放。那么进博会本身来说呢，也是可以说是制度性开放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进博会上呢，我注意到呢，除了它本身来说是一个大型的这个进口产品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场所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的这个开放的政策的一个实验场。其实每年像海关呢，它都要推出很多的这个措施啊，来这个就是说便利这个进口的这些啊进来参展的这些这个产品啊进入这个市场啊进入中国。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啊，还有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里面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1: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啊。金春来跟我们说说，在你眼中这些展会啊，它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那么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矩阵是如何协同起来，更好的让我们的海外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2: 对，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那么我们先看就是这个进博，从进博会开始说起。那么进博会到消博会到服贸会，然后再到链博会，其实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看到它一方面涉及到商品市场，另外一方面涉及到服务贸易市场。那么一方面涉及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端口，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生产层面，所以整个是一个立体式的布局。那么我们看到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在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啊，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呀，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呀，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集交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 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1: 那么从国家级开放平台持续扩容全球合作通道，到各地海关接连推出跨境通关创新模式，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正不断跑出加速度，让全球商品更快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一起来了解。
3: 21号，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舱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
4: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5: 过去货物在进出口香港地区的时候呢，企业是需要2次在两地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的，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舱单，而这样呢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
3: 23号，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回程的中老班列实现了铁路快通，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的中老班列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5天便直达贵阳。在这一模式下，班列在入境口岸无需停留，可直接运输至目的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打通了内陆地区跨境物流中转慢、口岸停的关键堵点。提升物流和通关效率，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也日渐成为决定性力量。
6: 我旁边展示的就是部分进口商品的智能查验装备的模型，比如说依托于这个近红外光谱仪、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仪等智能查验装备，那么就能够对进口矿产品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平均每批铁矿石的进口通关时间减少15个小时。
7: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啊。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国外的商品进入中国是越来越快，通关的过程加速了，手续也简化了。那么这样一种便利化的红利啊，崔老师来说，你觉得给我们的全球的这些贸易伙伴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高端智库的他的一个研讨会，他们是跟联合国下面的一个专门机构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就促进这个我们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的这个出口能力。那么研究呢，怎么样促进他们呢能够生产那么更多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也促进他们呢能够更加便利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我看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措施还这个范围涵盖的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上个月呢，海关总署呢刚出台了对非洲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水产品便利化通关进口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贸易的这个便利化呢，在海关呢是通过了很多的新的一些举措，在最近几年这个自贸实验区它搞的这个。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的这个通关呀，什么这些措施中间，就是说，就是海关涉及到海关的这些措施，那么是在这些新的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中间占了40%将近40%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 综合保税区啊，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啊，那么这对。

0: 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啊，这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啊，节约了他们的成本啊，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啊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啊进入到中国市场。
1: 嗯，那说到制度型开放，像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等这些平台，我们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窗口啊。金春来说说你对于这些领域现在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和评价？
2: 对，我们看到其实从这个就是展会上的这个热度到这个长效性制度的形成，然后中国市场红利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在汇集全球。其实提到这个自贸试验区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就是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其实以前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物理地域的概念。提到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就谈到自由贸易园区、自由贸易港区，然后它好像是一个在一个物理范畴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仅仅它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退税啊，然后保税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更多的从制度建设上已经拉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比如说包括投资啊，然后包括金融啊，然后数字啊等一些条件上，然后制度建设已经是越来越完善，包括人才交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熟悉的这些港口城市啊，包括单列市，其实越来越深入到内陆，我们看到现在是覆盖面很广的。那么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之前的结合之前的一些调研，我们看到一些港口其实调研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管家式的服务啊，做一些这个APP 然后来服务怎么样提升这个系统化，然后数字化，然后集成化程度，但是这些其实现在都已经做得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和这个跨境电商结合之后，其实现在和我们生活中一个案例我们就能看到，因为有一些产品我们知道以前你从海外买产品的时候都要等10到15天，而且其实它在发货之前是要完税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了这个保税仓，其实你下单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产品是从保税仓发出的，然后它在保税仓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完税的，它从保税仓发出的时候它才完税，而且完税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一个是便利化，还有一个是切切实实的有让利。我们看到，关税是零关税，然后那么其他的这个和消费相关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消费税，实际上都是打一个折扣。那么综合的税率是很低的，而且呢，我们收到货的这个时间会特别短，比如说3到5天，是吧？然后呢，这个便利度整个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利于进口的。那么我们的制度化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在不断的推进。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支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很好，但我们看到我们的进口表现其实还是优于出口。那么这些其实是后面制度型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的这个落实，还有就是系统化建设一步一步走过来，来后面坚实的给出支撑的。
1: 嗯，那我们现在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现在其实不是满足于只来中国参展，而是说他们会选择在中国设立像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选择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孙老师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出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正在焕发哪些新的吸引力？
0: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外商投资呢，特别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项目呢，它的那个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进入中国市场，有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商协会的这些问卷调查也显示出来，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是表示会要继续的在中国进行投资。那么实际上前几年我们看到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中国生产的产品呢，有时候会面临着一些歧视性的一些高关税，这个确实呢也促使呢有一些投资者呢，他呢来改变自己的这个供应链，包括在境外来设立新的生产点。但是呢，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呢，还是认识到中国市场的价值那在持续的在中国呢增加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特别火的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三星啊、海力士啊，他们呢那个其实在中国呢都有大规模的投资，在西安、在无锡。那么我刚刚看到这个有转载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说这两家企业呢也正在准备呢还要进一步的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扩大产能。那么今年3月份呢， 在湛江，那么德国的这个著名的这个石化企业巴斯福，它呢这个新的这个。

0: 体化的这个生产这个基地啊，它的核心的模块呢啊开始那个就运转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80多亿欧元的啊一个项目。那么它之所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呢，是中国的能源啊现在目前来说呢是大大的低于欧洲，而且呢中国目前呢对这些石化产品的需求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扩大，而且中国的营商环境对它来说有吸引力啊，政府部门还有包括一些配套啊，那么对他来说呢，都是大大的便利了他的这个生产啊和这个投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跟啊德国呀、美国这些发达国家这样经贸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他们呢不但是可以就是说通过出口来向中国市场来提供这个就是说产品，同时呢他们有很多的在中国的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呢，生产呢在当地销售，这些当地销售的规模很大，所以它是贸易和投资是一体化的啊。我们呢也是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呢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啊，那么持续的来深耕中国的市场。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2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再次重申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对此做出了回应。
14: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民进党当局违逆历史大事，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和人民的唾弃。
13: 赖清德日前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赖清德执迷不悟，走台独路线，最终只会加速灭亡。
14: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

0: 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1: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阻挠两岸交流活动，还威胁岛内民众赴大陆前审慎评估必要性。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践踏民主、禁限自由，不得人心。
0: 民进党当局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和学生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1: 日前，台教育部门称已建立所谓登录平台，要求岛内学校赴大陆交流必须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岛内社会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水灾严重，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等地看灾，然而有当地的民众试图上前陈情时，却立即被强制驾离，在岛内引发争议。
2: 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看灾，吹嘘其在台南市长任内整治水患，如今台南市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赖清德更是竟淡化此次灾情，声称仅淹水30厘米不算严重。然而，赖清德刚说完，就突然有人大喊要陈情，现场大批维安人员与警察一拥而上，把陈情民众强制驾离，并阻止媒体拍摄，场面一度混乱。岛内民众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接受陈情，不关心灾民，所谓看灾本质就是为了拉台选情的政治表演。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声称没钱救灾，只能靠电话了解地方灾情，引发广泛批评。然而25号就来到屏东县看灾，被舆论认为是自打巴掌。有蓝营人士讽刺称，前一天哭穷，第二天就所谓克服重重困难来看灾，根本不是心甘情愿到灾区帮助灾民。
3: 本来就应该去做看灾，却去扯预算问题，结果自打脸。
4: 当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却要三催四请才能够去看灾或者是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
5: 作秀抢第一，救灾慢半拍，连最基本的看灾都可以说谎不打草稿，人民是深陷水深火热当中，只有仇恨、对抗、爱谢责的政治思考。
2: 岛内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民众宽容当成理所当然。此次赖清德、卓荣泰二人面对灾情的争议与言行，彻底引爆民怨，或成为绿营年底南部选情的致命伤。
6: 环球华人，
2: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南部连日大雨成灾，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没有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看灾，且以没有预算为借口。而赖清德称南部县市治水预算少，遭到岛内舆论的批评。面对灾情，民进党当局为何还在进行政治攻防？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造成灾情，民进党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被问到为何不去现场看灾时表示，受台立法机构删减约新台币553万元施政推展联系费预算影响，这几天只能用电话联系地方。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包括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批评，认为卓荣泰无视受灾的台湾百姓。

0: 性。台湾的强降雨让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和台南呢受灾严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行政部门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勘灾，引发了非常大的民怨。那么目前的灾情情况给南部的民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什么？
1: 我们看到现在呢，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因为灾情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大家现在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像这个它修复的一些古迹，像大东门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坍塌，包括那个火车站，你会看到火车站的这个淹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就是现在在考虑关于农业损失的问题，那么像蔬菜啊这些东西的损失之后，接下来可能台湾在这个供应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菜价可能会上涨，那么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南部，可能全台湾所有的民众都会因此而有感。下雨的雨量太大，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问题是下完雨之后为什么水退得这么慢，这说明其实它的工程上、它的设计上是出了大问题的。那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时在24日的时候已经灾情发生了，大家就问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说，你应该赶紧去勘灾啊。然后卓荣泰说什么他的联系费被删了，所以他只能是通过打电话。哎，这叫什么话？然后后来整个台湾社会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的时候，舆论压力上来之后，卓荣泰25号又去了。哎，你说的24号你的联系费被删了你不能去，怎么25号又去了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卓荣泰怎么连救个灾还要三催四请的呢？
0: 如果说勘灾需要经费的话，那这笔经费是如何来制定的预算？为什么说预算不够？那么没有这笔经费，难道民进的当局就不能勘灾了吗？
2: 卓荣泰提到的施政推展联系费，那么在预算性质上比较接近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机要公关费用。那么说白了，这是一笔社交和礼节性的支出，而不是专门用于勘灾设置的交通经费或者业务经费，更不是用来发放灾民救助金和工程抢修款的。那么救灾治水发放救助金，那么走的是部门的专项预算，跟这笔钱完全是两套的体系。所以卓荣泰把一笔公关费被删被拿来当作无法勘灾的理由，从预算制度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笔钱为什么会被砍呢？关键在编列的方式太不合理了。2025年这笔费用还只有315万元，可是到了2026年却突然暴增到了615万元，几乎涨了一倍。那么在野党自然会质疑，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这种机要费性质的钱突然的加倍编列，不就是把小金库越养越大吗？今年3月，卓荣泰自称自费214万元包机去日本看棒球赛，但是随行的公务安保从军方机场起飞的安排，外界强烈质疑是公器私用。那么水灾前后，他还有行程到台中、台北替绿营参选人浮选站台，同样要花钱考公务。那么有财力负担昂贵的私人娱乐，有精力跑浮选行程，却偏偏没有钱、没有空去探望泡在水里的南部乡亲。这个反差让所谓没钱勘灾的说法不攻自破。
0: 就在遭到这样的质疑之后，我们看到卓荣泰呢在25号就赶往了灾区，那是不是又再次印证了就是因为要进行政治攻防，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
3: 因为对民进党这些政客来说啊，他们在台湾这种每天炒作话题的政治攻防环境里边，早就呢相当擅长啊用攻击来取代防御这样的一个斗争手法。也就是明明啊是他们自己疏于救灾，完全没有把人民的灾难啊放在第一位，却还可以倒过来呢赖给在野党，说是呢在野党砍了他们的预算。但是大家都不是傻子，马上就有人呢去查这个卓荣泰的公开行程，结果发现呢就在这次南部水灾的前一天，他还呢先跑到台中去和民进党当地选市长的这个候选人何兴纯同台，接着当天呢就又赶回台北啊去给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选市长的这个人选沈柏阳来造势。那么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岛内舆论呢是炸了锅。原来你卓荣泰说自己没有交通费可以勘灾，可是呢却能到处呢跑选举啊。何况啊台湾立法机构呢最近才刚刚通过啊今年度台湾当局的总预算。那么2个月前呢、啊、当时南台湾也是豪雨成灾，那个时候卓荣泰呢就有到现场去勘灾，怎么当时这个总预算都还没有通过，可是呢你卓荣泰去世呢到南部勘灾都没问题，可以说根本是自打嘴巴。
0: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

0: 38.6%，也就是说全台湾20多个县市，这三个县市呢已经拿了38.6%的预算，这个比例应该说是非常的高。 那为什么今年一而再、再而三的南部屡次的因为这个水的问题而受灾？我想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回推，就是当年民进党搞这个所谓的前瞻预算，打着治水的旗号，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心里想的不是治水，他心里想的是为了选举，他要借治水的旗号把这个钱撒下去，去绑桩，去为他自己搞选票。第二点是。 这个钱你去看，他真正的去做了哪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主要去治理所谓的大的河川，也就是说去治理河川的整治。他为什么不去治理下水道？因为他觉得这个钱花在河川整治上，普通民众能看得到啊，他觉得钱花在下水道，普通民众看不到啊。所以他治水的逻辑不是为了要如何的避免水患，而是如何的把他自己脸上贴金。
1: 所以我们看到，你看民进党执政在南部这些县市都是这样的，天天在那吹说，哎呀，他的治水什么这个也行，什么那个也行，天天在那吹。可是问题在于，一到夏天，一下暴雨，马上就现出原形。民进党自己也心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因为他的那些钱其实最终是花到了他自己选举上去了，他心里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开始东扯一个，西扯一个，其实掩盖的是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心虚。
2: 要么甩锅给历史，要么甩锅给国民党现在呢又甩锅给台湾北部，说台湾北部和台湾南部本身在抗灾的预算上呢分布就是不平衡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1: 我们说治水是公共工程，不是历史补偿，不能够因为过去北部投入多就默认南部现在花了钱仍然可以淹水。赖清德跟回避不了的是责任归属问题。 今天淹水的许多区域，恰恰就是在他们任内投入大笔治水预算的地方。如果治水的成效经不起检验，首先应该被问责的就是这些长期担任地方长官的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推给40-50年的预算分配，是典型的甩锅历史，用过去的不均衡掩盖当下的施政失误。 南部绝大多数排水系统的设计标准只有10年重现期，更严重的是，这些年南部的治水普遍重工程发包、轻日常维护，河道清淤、下水道疏通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常常被忽略。沟渠塞住了，排水口堵住了，哪怕新工程盖得再多，也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赖清德对这些关键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翻40年前的旧账，说明他并没有真正面对治理的短板。 更没有给出改进的方向。说到底，民众是不能够接受花了数百亿预算之后仍然淹水，更不能够接受淹了水之后没有人负责。赖清德与其拿历史当挡箭牌，不如正面的回答一句：这十几年投入南部的几百亿治水经费到底换回了什么？台湾民众要的不是历史的数据，而是今天家门口不再泡水，把历史当挡箭牌，既排不掉积水，也浇不灭民众的怒火。
2: 那么细数一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在勘灾这个问题上不停的出现问题，而且不停的闹出笑话。接下来请秉忠给我们梳理一下。2018年8月的时候啊，南部呢因为暴雨泛滥成灾，当时水啊都淹到了高达1层楼高，结果蔡英文呢跑去勘灾，却是站在他那台啊专门逃亡用的云豹装甲车上，甚至呢高高在上的呢对这个家园都已经浸在水里的这个灾民还挥挥手，把自己当成啊是浩浩荡荡来出巡的这个王者啊，结果呢被愤怒的灾民呢当场把这个车拦住，不准蔡英文的装甲车继续往前进。 去年台南水灾啊，这个赖清德到当地去，结果面对到当地父老乡亲呢，恳求啊说能不能够派军人来协助他们爬上屋顶啊去盖这个帆布，而赖清德呢却是冷血的说，哎，这个你要自己爬，军人呢是负责打仗的，不能什么都要找军人呢。 结果呢，就在我的故乡啊，这个台南市的嘉里区，真的呢就有一位60几岁的受灾户的民众啊，因为迟迟等不到工人，自己爬上屋顶啊，要来修缮啊他受损的房屋，结果很不幸的当场摔死。 那么更扯的呢，还有啊，当台南民众呢就向赖清德反映啊，说当地这个手机信号呢太弱了，如果要及时通报灾情啊会有困难。结果赖清德不是赶快啊派相关单位去了解一下民众的这个问题，反而呢是指着现场陪他一起去看灾的这个民进党的民代郭国文说，哎，人家郭国文的手机就可以通啊。

0: 和灾民争执起来。所以这个表现出来呀，就是赖清德内心里头的想法，根本不是挂念受灾户的需求，而是急着呢要推卸责任，否认当地的灾情真的已经非常严重，还想着呢要粉饰太平。所以啊，我们说这种看灾当然只是为了应付舆论的批评，出来演演戏走过场，既不能够起到安抚灾民的作用，更对当下的救灾乃至长远的治水建设可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尤其人们更要问呢，给了南部这么多的这个治水预算，到底最后钱是怎么花的？怎么会治成这个样子呢？我想民进党想要通通啊把责任都推给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服众。
1: 台湾南部大雨成灾，赖清德当局以预算被删为借口，未第一时间前往灾区，遭到岛内批评。天灾面前，赖清德为何炒作预算攻防？治水方面又暴露出什么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坐视台湾暴雨成灾，赖当局竟称没钱。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频频拿预算作为治理不力的借口，已经招致台湾社会反感。这次卓荣泰拿预算被删作为不堪灾的借口，赖清德以预算不足为治水不力开脱责任，将成为压垮其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2: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民进党因为想操弄这一次灾情来给国民党挖坑进行政治攻防，但是没想到反噬到了自己，所以这对于民进党年底的选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也是在8月下旬，南部当时遭遇到了水灾，因为蔡英文看灾不力，后来导致整个民进党在2018年的选举当中大败。8年之后，2026年又是一个8月底，南部这次遇到了灾情，结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民进党还是没有变，平常他治水无能，到了灾情来了之后他救灾依然无能。在高雄市的市长陈其迈的社交媒体下，下面大量的民众在留言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什么声音？就是那个淹水的声音，反映的是民众的愤怒。而民进党现在非常非常的焦虑，他害怕重蹈8年前的覆辙。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想问的几个问题，第一个，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叫什么所谓品质保证，天天在那边喊，喊到最后现在呢？钱花了，民众就问一个问题，钱花了，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天天吹说这个钱花了之后，哎呀，以后就不淹水了，怎么还在淹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遇到了水灾之后，这个水怎么退得这么慢？所以这就让普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所以过去绿营一直把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视为他的所谓的铁票区，但是一场又一场的大水已经让他的铁票区开始生锈了。
2: 而且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影响民进党选情的不只是看灾一个事件，它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比如说之前的独有事件，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救灾争议可能会成为压垮民进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一次次的敷衍和轻忽透支殆尽。那么而这场水灾恰恰让所有的民怨在选前集中爆发，而更让人寒心的是民进党高层面对灾情的态度。赖清德南下抗灾，面对一片汪洋，竟然说只淹了30公分不算严重。30公分的水深对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个数字，但是对于受灾户来说，那是泡在水里的家具，是没有办法开张的生意，是老人小孩寸步难行的困境。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救灾的争议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民进党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民怨。独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近60%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处理表现，而卓荣泰拖了半个多月才道歉，到现在也没人下台负责。而累积的不满已经直接冲击到了民进党的选情，还有台南的废弃物爆炸案登上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自己，而是把责任推给业者。而赖清德的民调也出现了死亡交叉，民进党内部派系更是各怀鬼胎，互相牵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早就让民进党的信任基础不断的被消耗。而这次救灾的争议，恰恰是在选前最敏感的时期，把所有的民怨一次引爆。但民进党的高层在搞电话治理的时候，国民党的候选人却在认真的看灾、倾听民意。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谁在作秀，一目了然。综合来看， 这次救灾的争议让岛内民怨彻底爆发。天灾加上人祸，民进党当局把政治凌驾于救灾之上，把选民的宽容当成理所当然，而最终断送的恐怕就是南部基本盘的优势。而南部基本盘的松动影响的绝不只是南部的几席县市长，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全台的选情。
2: 如果说一切都是为了因应选举，但是呢，选举却不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选举还有意义吗？秉忠，
0: 台湾这个所谓的定期改选，每四年呢选一次，中间呢还要选这个县市首长、议员、村里长，所谓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同样呢也是每四年改选一次，最后呢我们就搞成说啊，每一次的大型选举前呢就要开始，可能一年两年前就要酝酿，最后变成随时都在选，年年都在选。那么政客们呢就无心做长远的规划和治理了，只想着怎么作秀啊，怎么炒作话题啊，怎么操弄媒体和网军啊，几乎啊和我们讲所谓演艺界的选秀啊也没有两样了。那么在这种讲究啊公关技巧、讲究人设打造、讲究形象包装的选举文化里头，当然选不出啊真正有过完整历练的治理人才，变成反而啊是这个跳梁小丑还更吸睛，更容易来骗取选票。比如呢，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朝野高度对峙啊，可以说呢为了预算吵翻天，就源自于啊台湾这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呢，他是采取相对多数制就能够当选。那么赖清德呢是根本没有得到过半的选票，那么纯粹靠蓝白分裂是照样当选，可以完全不甩立法机构占多数的在野党，最后就造成朝野对立，是内斗内耗，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选举选了半天啊，你说呢真的碰到不要脸的，搞出啊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大罢免，接着呢又可以啊对这个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来一个不附属，甚至操控所谓的大法官替他来宣告法案无效，那么你又奈他何呢？最后啊只能够啊朝野继续不断互斗，互斗到下一次改选为止。所以我们说啊，这种选举游戏说是要监督制衡，但最后却没有真正的这个政治人物出来扛责任，也没有真的政治人物呢真正为长远的发展建设、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来着想，大家都只忙着怎么样斗争政敌、怎么样投机取巧、怎么样赢得选举。可以说啊，这个选举不但呢解决不了台湾发展停滞、贫富差距、青年低薪以及两岸关系紧张等等各项棘手的问题，甚至还激化了许多矛盾。那么更别说选举最需要的就是钱呢、啊、这也就促使政客和财团高度挂钩、官商勾结，可以说集体分赃变成必然的结果。
2: 场大雨让岛内蓝绿阵营再次掀起政治口水战，淹没城市街道的同时也淹没了岛内的民心。三催四请才出来的赖清德当局，表面上是看在救灾，心底却在救选情，如此治理怎么能让老百姓服气？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
7: 境，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

0: 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7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怎么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 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3: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5: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3: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6: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3: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7: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 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

0: 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1: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震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2: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1: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3: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中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 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7: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6: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8: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6: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6: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10: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6: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6: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惊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

0: 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 发放大概千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2: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3: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2: 外地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3级调研员罗银旦：
5: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5: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6: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亿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5: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6: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5: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6: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5: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6: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5: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7: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5: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6: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5: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6: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在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5: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8: 朱晨83岁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坚持。
5: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8: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他得专注，劲头很大。

0: 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称，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1: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秉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2: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万昌路小学、瓦市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1: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晖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晖。
3: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国家级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1: 徐秉兴，
2: 希望被冠军了，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她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4: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1: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仪工作时，他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个对云、对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0: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草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0: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吧，你里头就扣个盆，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罗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

0: 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罗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罗。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婆罗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婆罗，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婆罗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罗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那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

0: 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0: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口苦、口干、失眠、健忘等症状出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些症状，我们又应当用哪些方法进行调理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如何从嘴唇的变化来判断脾胃功能的好坏。
2: 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
1: 口水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涎之多呀。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
1: 夏季食欲不振可以通过吃哪些食物进行调理？
2: 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啦，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造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和胃一起能将人体摄入的食物转化为身体所需的养分，同时脾胃也是五脏的中枢器官。那么作为人体中如此重要的器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脾胃的调理？古老的《黄帝内经》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四集《脾胃和合促健康》。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黄帝内经》有关于对于脾的认识。在《内经》认为啊，说人跟自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大的整体当中呢，有五个系统，其中有木、火、土、金、水这么五个大的系统。那么其实这个脾的系统，也就是土的系统，它所对应的人体脏腑就是脾胃。那么脾胃这个系统当中呢，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讲脾胃呢主我们的肌肉，主我们的四肢，包括我们这个嘴，也就是口，和我们这个嘴唇，还包含着我们的思维，我们都说这种思虑都是由脾所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

0: 大家看一看，脾主肌肉，主四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吧，有些人呀精神可能有点异常，按中医讲叫登高而歌，弃医而走，力大无比。可能旁边人就有人说，说这样的人呀，你给他吃几副泻药，让他拉一拉。实际上这一点呀，在《内经》当中就有提示，《内经》当中说呀，说病怒狂者，夺其食，己。什么叫夺其食呢？对于这个夺，古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你还在吃饭的时候，饭没有入口，我就拿走，就夺走，也就是说不让你吃饭。这一点引申出来，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精神疾病治疗的一种什么呢？饥饿疗法。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吃进去了。饭在哪儿呢？在胃里边了，我要给它夺走。这个夺怎么夺呀？无外乎就是泄泻之法，或是呕吐之法。总之啊，它是让你一泻或者是一呕吐，怎么样，你身上就没劲儿了。这实际上正是《内经》当中所提出来的，脾主谁呀？主肌肉，主四肢。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人一拉一泻一呕吐，那这些水谷之精微还能到达四肢和肌肉吗？就不行了，因此人也就没劲儿了。那么同样，如果说脾胃有病了，不能把这些水谷饮食输送到肌肉和四肢了，那这个人当然也就没有力气了。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日久天长，肌肉得不到这种营养物质，这肌肉会不会就逐渐消瘦啊？哎，可能就逐渐的消瘦了。那么消瘦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就肌肉萎缩了。因此对于痿症的治疗，我们也应当去辨证论治。
1: 黄帝内经提出，脾主肌肉，主四肢，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脾脏的养护，人们四肢无力、少气懒言的症状往往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么脾除了会影响人的四肢肌肉之外，还会对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造成影响？
0: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个方面。脾呢，主我们的口，主我们的嘴唇。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有人觉得呢，这个口里啊比较有异常，什么呢？口无味儿，说吃什么都不香。还有人感觉呢，说这个嘴啊怎么样，甜腻腻的，吃什么都是甜腻腻的。也有人感觉说这个嘴啊发苦。我曾经见到过一位，其实我前面已经提过，说他吃什么都感觉得像吃五香花生米似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一个口中怎么样呢，无味儿，这么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啊，你再观察观察他的嘴唇，很多病人都是这个嘴唇呀是淡而无华，比较苍白，而且嘴唇还不饱满，是这么一种病人。在《内经》当中提到，脾主哪儿呢？在窍为口，其华在唇，而且很明确提出来，说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之五味。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脏腑对于我们的头面五官，是每个脏腑都有一个对应的官窍，其中脾这个脏腑就对应的是我们的口。因此我们观察口，就可以了解脾的功能的正常与否。说如果是口中怎么样呢，哎，吃什么都有滋味，而且食欲都比较旺盛，这就说明什么呀？脾胃是正常的。如果口中无味，或者说我刚才所说的口中发甜呀，口中发苦啊，哎，这些可能就是什么呀，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还有人这个时候常常伴有食欲不振，不想吃饭，而且呢有的 嘴里边还生疮，舌头啊、口腔啊长溃疡，这就说明脾胃有问题了。看我们的嘴唇也是一样，这个人嘴唇比较饱满，比较红润，有光泽，这是说明脾胃功能是正常的。如果一看口唇怎么样呢？干瘪，哎，又没有什么血色，这可能就是脾胃有问题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实际上啊，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有些人呢，我刚才说啊，这个口甜是由于数食甘美之物所导致的。有些人产生的呢不是口甜，是什么呢？口气重。问他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没有什么其他毛病。哎，就有一个问题，口味儿比较大，跟人近距离呀、啊、就不能说话，一说话呀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一说话就得自己捂着点自己的嘴再跟别人说，恐怕是要熏着别人。这是什么原因啊？实际上这个原因也是由于脾胃有湿热，有食积不化所导致的。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怎么去防治它呢？我们也可以进行预防。我在这里提这么几个小的方法。一个，比如你可以多吃一些山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山楂可以去脂化积。可能有经验的人，尤其家庭爱做饭的人，说炖一些肉啊怎么样呢，想让它烂，怎么能够炖得软一点啊，就放几个山楂放进去，哎，它可以加速这个什么呀，肉可以炖烂了。实际上作用在我们的肠胃也是一样，可以消食导滞，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可以多吃一些萝卜。说起这个萝卜啊，中医认为这确实是个好东西，确实可以使体内燥热之气、积滞之气去除体外。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哎，他有一个养生的方法。郑板桥啊，有一副对联，叫做什么呢？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所以有人总结说，郑板桥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呀？萝卜就茶。你想想啊，吃点萝卜再喝点茶，那是个什么滋味？湿气频转，湿气频转使得我们肠胃的燥热之气、食积之气怎么样呢？可以很快的排出体外。所以这个对于这种口重的人是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往往口气重的人大便一般都不太好，有的人是几天一行，有的是大便干燥。这个时候呢，我向大家推荐一个食品，什么呀？白薯，也就是红薯。说起这个红薯啊，它怎么这么有名呢？实际上跟古代的一个帝王是有关系的。清代有个帝王叫乾隆，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寿命是很高的了。说乾隆啊，晚年期间呀，有这种便秘的习惯，很多方治疗也不见缓解。有一次呢，他溜达到御膳房，哎，闻着一股非常香甜的气息，这乾隆啊就比较的好奇，就问下人说：“这是什么呀？什么味儿那么香啊？”下人就告诉他：“这个呀是烤红薯，因为这红薯啊是贫困人吃的。”有人说食物比较低贱，哎，一般不给皇上吃，皇上没吃过。说下那个贫困之人呢，就靠这个吃这红薯为生。哎，他一闻这个香味儿，他说味儿为怎么好闻呢？你给我拿一点来，我尝一尝。哎，下人就赶紧把烤红薯给了乾隆。乾隆掰开了尝一尝，哎，觉得很好吃，于是就喜欢上了这烤红薯。时常的拆下人拿点烤红薯来，或者做点什么呀红薯粥。久而久之，乾隆这个便秘不知不觉的倒好转了，于是乎红薯慢慢的就知名了。其实红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个很好，它是一种粗纤维，它除了有这种和血呀、补气呀、 补益五脏这样的功能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可以宽肠胃，可以治便秘。因此我也建议，口气比较重的可以吃一些红薯。另外我们说啊，脾主口，口里有人啊经常留点什么呢？咸，有人称作叫什么呢？叫做口水。这个口水流出来啊也挺烦人的。实际上呢，内经当中讲，谁主咸呢？是脾主咸。咸之多呀为病是谁呀？是脾也。所以口水比较多也可以从调脾胃来治。我前面已经说了，脾胃是主什么呀？运化的。运化还能运化谁呀？除了水谷之精微，还要运化水液、水湿。水液不被运化，变成有形的水了，不能变为精液了，就形成了这种口水。这口水从哪儿出来啊？就从嘴里出来吗？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可以补益脾胃之气，可以温温脾阳。但话又说回来，这个口水流的呀，有的人是偏稀偏白，而有的呢可能就要偏黄，质地稠一些，有人留在身上还落下什么呢？还落下这种痕迹。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是温脾阳了，可能就要，我们中医讲要分寒热，要辨证论治，可能就要去除去除脾的热气了。另外也有的人不是早晨流口水，是晚上睡觉流这种口水，也是很不卫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说明了脾胃有一些问题，应该找大夫去调一调。说到这儿呢，我经常发现呢有些小孩儿爱吐泡泡。其实这吐泡泡，有人说呢，有人家长说了，说这个吐泡泡好像它在长牙，所以爱吐泡泡。实际上呢，这也是口水咸液比较多的一种表现，也标志着他这个脾胃啊也是有点小的问题，应该多用一些消食导滞健脾的这些小药。有些小孩呢太小，可能呢用一些药呢吃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也向大家推荐推荐，有一种小儿按摩推拿。说这种按摩推拿叫做补五经，说他把这个手啊分成什么呢？分成五经，说这是大拇哥呀，这是什么呀？这是脾经，食指呢是肝经，说这个中指啊是心经，无名指呢是肺经，肾经呢是哪儿呢？是小拇指，小拇指。那么怎么补补脾经呢？哎，他就从这个母豆这一块啊，往下推，往指节根。这儿来推，哎，这样呢你可以推个500次左右，对于健脾是很有好处的。这实际上也是小儿推拿当中的一种方法。有人对这小孩呢还可以用一些摸肚的、摸腹的这种疗法，围着肚脐儿可以顺时针的，怎么样呢？比较快速的，哎，这么一种抚摸，但是手法要轻一些。当然了，还有人呢说可以捏捏肌，捏肌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脊柱旁边的这个肌肉啊，可以捏一些，捏一捏肌也是可以。还有人呢说揉按揉按足三里，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对小孩也是很有帮助的。说到这儿呢，我最后这口这儿呢，我再提一句，就是我们的口唇。这个口唇呢，是由脾所主。也就是说脾胃功能旺盛，口唇就比较漂亮，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吗？现在的有些小姑娘啊爱美，但是往往有些本末倒置，说晚上啊经常是熬夜，哎，起居无度，而且暴饮暴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遇到爱吃的猛一顿吃，结果呢下一顿呢可能就饿着了，这样造成了脾胃功能不太协调了。 那你说这

0: 种情况，你还想让你的口唇美，能美吗？不可能了。所以呢，有些小姑娘呢，就买很昂贵的化妆品，哎，在这里涂口红、用唇膏等等。你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不如啊，把你的作息时间调好了，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这样自然而然，你这个唇就可以得到水谷精微的濡养，自然也就能够饱满，能够丰润，能够有光泽，也就漂亮了。
1: 脾为后天之本，脾对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口唇的颜色。那么脾和我们的脏腑和我们的健康还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
4: 脾为后天之本，可见脾功能的好坏对于人体来说至关重要。其实脾对于人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身体外部，还会体现在人的思维上。那么脾与人的思维之间究竟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15: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在我们这个土的系统，脾胃这个大的系统，还有谁跟它有密切关系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说脾主思，这个思呢，包括我们的思维，也包括我们的想象。 更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意念产生，这都是由思由脾所主。反过来，有的人呀想一件事想不明白，这种思虑过度，我们称作叫思虑过度吗？思虑过度的人往往他又可以反伤这个脾，导致脾的功能不正常。金代有一个医家叫张子和，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乳门事清》，这里边呢就记载了张子和的一个医案，说有一位妇人呀，由于家里有事儿，所以思虑过度，最后导致的呀，茶不思饭不想，那吃饭肯定是不行了，人瘦了好几圈，最后导致的呢，连睡眠都不行了。他的父亲呀，就遍找名医呀去治疗，两年了都没治好。最后求到了张子和，张子和一看，知道了他的病因，也想到了他的疗法，怎么办呢？就把他父亲叫到一边，跟他父亲去商怎么去治疗。采取了一个什么措施呢？采取做这么一个措施。张子和到他们家，又喝酒又吃肉，而且还拿着这种诊费走，要钱吗？但是就是不去治疗。几天下来，这个妇人呀大怒，就急了，生气了。结果大怒以后呢，出了一身汗，按照这种乳门事清的记载，大汗以后怎么样，事业困眠，也就是说当晚他就能入睡了，也可以吃饭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思虑过度，思则气结，思则气结以后怎么样，气不能运行了，脾的功能障碍了，所以你茶不思饭不想了，你吃不了饭了。那么饮食进不去，不能变为我们人体有用的东西了，所以人体也就消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张子和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呢？收了人很多钱财，又吃又喝，却不给他治疗，这是用一种怒的方法。因为什么？因为怒则气逆，我们说怒属于肝，肝属于什么呀？木。木可以克谁啊？克土。谁属于土啊？脾属于土。所以这也就是内经提出的叫做七情相胜的治法。这七情相胜治法就是什么呀？怒胜思。因此张子和采取这种方法，哎，把这个病人怎么样呢？就治好了，就治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啊想得开一些，不要经常的这种遇着一点小事就钻进牛角尖，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不对的，该放开心，放开心。那我刚才说了啊，脾是主思的，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的意念。所以内经当中又提出来叫脾藏营，营舍意，这个意实际上就是想法、意念。我们有时候说，有些人想法太多，那是谁的问题啊？是脾的问题。还有些人是什么呀？因为想法多，这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想法。有些人呢，这个想法啊，产生以后他不说出来，那你知道他有想法吗？不知道。有些人那个想法啊，想什么说什么。你可能认为这人呢心直口快，我们讲心直口快是好的性格，但是过于心直口快，这个想法还没成熟呢，你怎么样呢，就没保留住，完全的脱泡而出，这可能就有问题了。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内经又称为叫什么呀？脾不藏意。前些年呀，我跟着我的导师王宏图教授在临床上就看过这么一例病人，那是一小女孩，17岁，心烦 幻听、幻触，而且呢，怎么样呢？思维按我们说就有点不符合逻辑。有的精神病院呢，就给诊断叫青春期精神分裂症，就是这么一个病。而且他还有个特点什么呢？哎，总爱唱歌，甭管是这种高亢的还是这种低沉的，嘴里老是哼哼的，比较爱唱歌。而且还有一个特点，17岁嘛，哎，他老是特别喜欢音乐。

0: 异性。我们说啊，在青春期说幻想异性，这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说不藏，完全表露出来呀。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我就愿意跟男孩在一起，而且老想唱歌嘛，就这么一个病人。刚开始呢，我们是认为他肝胆有湿热，所以王洪东老师呢也是从清热肝胆泻相火，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一些心烦呀、幻听幻触啊，情况怎么样有所缓解。哎，但是有一个消除不掉，就是什么呀，老想唱歌，而且这种想接触异性并没有完全缓解。后来王洪图老师也提到，内经当中讲了脾藏营营舍意，这种意念怎么样呢，不能藏，完全暴露以外，这是脾不藏意的结果。于是乎方子就改变了，改变成什么了，叫泻黄散。黄大家都知道，黄是属土啊，实际上啊，这个泻黄散就是泻脾散，认为脾有热，热扰脾，脾不能藏意，导致意怎么样呢，外露。实际上泻黄散也很简单，就那么几个药嘛，那也就是藿香啊、栀子呀、石膏啊、防风啊，就那么几个药，然后在这个方子上加减治疗了，基本上在3个月左右，哎，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说，那些如果是心里真藏不住事的人，可能我们讲是不是这个脾也有点小的问题，也应该该找找大夫，就要找找大夫。当然了，我们想啊，说如果说是心里感觉到郁闷，应该可以去唱唱歌，去发泄发泄，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你老想唱歌，因为这歌是什么呀，歌是属于脾嘛，五声当中歌是属于脾的，所以老想唱歌，这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也是脾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给予注意了。
1: 中医主张天人相应，认为人的养生应该与四季的变化相协调，因此人体随着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变化，疾病的发生也与四季的气候变化紧密相连。那么在一年当中，什么时节最适合养脾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脾胃和合促健康。
0: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谈一谈，在脾胃这个大的系统当中，我们说人体跟我们的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的脏腑跟我们的时令是一个整体，所以《内经》当中一直认为某个脏腑都有它对应的时令，比如说肝应春，心应夏，肺应秋，肾应冬，而唯有这个脾，内经认为呢，脾跟时令关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叫什么呢，叫脾主时，也就是脾主长夏，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是什么呀，脾不独主时，也就是四季呀、啊、什么时候都有脾土。我们先说第一个，脾主长夏。长夏是什么季节呀、啊、内经当中又称为季夏，哎，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你想一想，这个气候特点是个什么特点呀、啊、热呀，而且呢雨水比较多，所以成为什么，是又湿又热。你看看湿热互争以后最容易导致什么，最容易导致我们讲是叫变化。我在这里说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炒一盒菜，说在冬天的时候啊，说我炒了一盒菜，这菜没吃，我放到这个讲桌上了，下午我再一看，这菜能吃吗，能吃，没事。可是在这长夏季节里呀、啊、就不行了，说我做盒菜我放在这儿了半天，怎么样呢，你再一打开怎么样，变味了。什么叫变味了，这不就是变化了吗，只发生改变了，所谓只发生改变了，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了吗。所以夏天这个季节

所管，而且脾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喜燥恶湿的，它主水液运化嘛。所以这个水湿运不出去，也归于谁呀？也归于脾。所以长夏这个季节，真正的就反映了脾的这种特点。所以长夏跟脾是相应的，这是脾主长夏。那么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吃一些健脾燥湿的这些东西啊？比如像一些薏米熬成的粥，薏粥了，像一些这种茯苓饼啊，像一些陈皮饼啊，都有利于健脾燥湿，对于我们增加我们的食欲都是有好处的。有些人啊喜欢喝点绿豆汤避避暑，也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呀？是脾不独主湿，所以在内经当中啊就提出来呀、啊，脾是属于土，土是什么呀？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所以上下至头足，不得独主于湿也。这是说什么呀？脾不主食。那么脾不主食就意味着什么呀？整个的春夏秋冬这几个季节，没有脾的土的固定的时间。从另外一个角度，虽然没有它固定时间，但是这四季里边都有脾土。所以刚才我说了，内经当中也说了，我们人体呀、啊，上下至头足，全身呀、啊，你时时刻刻都要有脾土，这是反映了脾的另一个特点。这特点就是什么呀？土、脾为人后天之本，是万物之母，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要时时刻刻养护我们的脾胃，因为它是什么呀？四季也好，是我们人体也好，它是它的基础，你不得不养护好它。因此在我们中医里的许多方子，你看那大夫在开药的时候，往往在开完别的药的时候要加一些什么呀？固护脾胃之品。伤寒论当中很多方子也要求你在吃药以后要喝点热稀粥，都是在保护我们的脾胃。你看看啊，大夫都这么去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啊？我们更应该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不要暴饮暴食伤害脾胃，这样就不好了。那么我最后呢，把我今天所说的呢稍微小结一下，也就是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健康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呢，我们怎么保养我们的脾胃呢？实际上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也零零散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里我特地提出这么几点。第一，要做到饮食有节，不要暴饮暴食，不要过吃这种什么呀油腻之品，这都不是好的。而且要按时吃饭，而且呢饭要怎么样呢？寒温适中。记住这么一点，吃什么喜欢吃什么都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内经一再强调生病起于过用。第二个，我们要根据我们脾的它的特点，叫做什么呀？叫做喜燥恶湿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要注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辛味的、苦味的。那辛这不就是辣吗？苦，哎，辛和苦再加点温和的，这样可以有燥湿的这些作用。所以像一些什么花椒啊、辣椒啊、苦瓜呀，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另外像一些什么茯苓啊、陈皮呀、啊、这些我们也可以多用一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也用一些穴位按摩来强健我们的脾胃。推荐一个穴位呢，足三里，这是属于足阳明胃经的。我估计位置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我们小腿的怎么样外膝眼膝盖

0: 看下面有怎么样呢？四个手指头这么下面，胫骨的外侧，这是足三里。另外还有一个穴呢，是脾经的，叫三阴交，这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我们内踝上面，哎，一伏法，哎，叫三阴交，经常揉按揉按这两个穴位，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康健。最后一点呢，还要提出来，我们要少一些思虑。
1: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长寿篇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他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想和您聊聊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描述在密州做地方长官的时候，有一次去打猎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他少年时期就有的立志报国的豪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在苏轼之前，宋词大多是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风。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的第一首豪迈风格的词作。苏轼呢，也因为这首词有别于柳七郎，也就是柳永风味，而颇为得意。他曾经呢，就致书他的一位朋友鲜于子俊，表达这种自喜。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周壮士敌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最近啊，我做了一些小词，虽然不是柳永的婉约词风，但自成一家。数日前在郊外涉猎，收获不少，还写了一首词，让壮士们拍掌踏足，边歌边舞，还吹起了笛子，打起了鼓，击节助兴，非常壮观呐。这首词里，苏轼开篇就骄傲地说：“太守，我要出城打猎了，今儿啊，就像年轻人一样狂放张扬。太守牵着狗，驾着鹰，穿戴整齐，前呼后拥，成群结队的骑手像风一样卷过山岗。”这阵仗啊，引得全城的百姓都出来围观太守出猎。苏轼在这里用了一个典故，亲射虎，看孙郎，表示自己要像三国时期的英雄孙权那样，亲自射死一只大老虎给大家看看。至于太守打猎怎么样，苏轼在下阙并没有写，而是直接写狩猎后的庆功宴。有宴必有酒，苏轼向来是好酒之人，酒后更是豪迈，所以啊，酒至酣处，胸怀更开阔，胆气更张扬。即便两鬓有了些白发，又有何妨呢？40岁的太守依然能够为国家出力。这里苏轼又用了一个典故：“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云中啊，是汉朝的一个地方名。原汉中太守魏尚抵抗匈奴侵扰有功，但因小过失受到不公平的处罚。后来，汉文帝派大臣冯唐持了符节，代表皇帝传令，赦免了魏尚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官职。可见苏轼自比魏尚，也是希望皇帝能早日委派自己担当保卫边防的重任。我们都知道啊，当时宋王朝受到来自西北方的西夏和来自东北方的辽国的军事威胁，国家安危引起苏轼的严重关切，他渴望奔赴军事前线，实现为国立功的政治抱负。
最后三句正是表达自己这种杀敌为国的豪迈气概。会挽雕弓如

0: 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里的天狼呢，是指天狼星，在古代星象学上被认为是主侵略的星宿，在这里象征着敌人。苏轼表示要紧握雕花的强弓，看准那西北方的敌人，狠狠地射去。这首词作于苏轼任密州太守的时期，当时他得罪了王安石的新政集团，受到排挤，于是向朝廷自请外任。当时的苏轼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心中很是苦闷。这首词写出猎之行，属兴国安邦之志，以出猎开始，却已将利箭射向敌人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自然地表现出了他志在杀敌为国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把一首生活随笔式的小词写成了充满爱国激情的作品。自这首词开始，苏轼奠定了宋词豪放派开山鼻祖的地位，也对后来南宋倾情而涌的爱国词有了直接的影响。好了，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贞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浩瑜的诗词赏读，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贞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
2: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贞，老陆说茶今天继续。赵佶的大观茶论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不仅呢，他分析了茶叶从种植啊、采摘、制作啊，一直到这个饮茶的这种品鉴、茶具使用的一些规范，包括茶叶在制作流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啊，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反而是把话题转到了茶叶造假的问题。茶叶的造假自古有之，当时在北宋年间就已经非常突出的这个茶叶造假的问题，即使是拿到今天来看，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最后这一节呢，茶论当中叫外备啊，所谓外备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啊官制茶、官备茶的这个正备来讲，哎，也就是来自于民间的个人的这些茶农所生产的茶。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呢，赵佶不仅啊分析了这个外备和正备的这样的一些关系啊，同时也讲到，无论是在这个外备也好啊，官备也好当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的这种茶叶造假的问题。也就是说，面对这个仿制啊，甚至是作假的这些茶叶呢，最终到底是什么因素来判定？我们依据什么来判定啊？这是假茶，或者说不符合特定标准的啊？这些茶叶是原料的品种呢？产地呢？啊，还是制造工艺啊，甚至是茶的这种外在形态。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些茶人的困惑，和我们当今啊饮茶人的这些困惑完全一样。即使是在赵佶那个年代位居啊九五之尊的啊这样的一个赵佶啊，他其实也不能给出一个客观的标准。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品饮才能来鉴别。哎，那么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在外备当中啊，他究竟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世称外备之茶，卵小而色薄，体厚而味淡，方正之辈昭然可别，近之好事者窃伺之中，往往半之处外备之品，制造之妙，显取则于鹤园

0: 肖像规模，模外为证。殊不知其鸾虽等而灭风骨，色泽虽润而无藏蓄，体虽实而高里乏缜密之纹，虽味重而色质乏馨香之美，何所陶乎外备哉？所谓外备茶，就是非官方的民间个人私设的制茶处所，液体瘦小，颜色薄杂，气味淡薄，和正备茶相比显然可以辨别。近年来，有些好事之人常常在装茶的竹筐里藏一半外备茶，以次冲好。从事外备的茶工模仿正备久了，也越做越精巧，完全取法北院鹤园正备的规模，把外备仿制成了正备的模样，惟妙惟肖。却不知茶饼的大小虽然相同，可缺少正备的风骨，色泽虽然莹润，可缺少内在的韵味，形体虽然结实，可缺少细密的纹理，茶味虽然厚重，可缺乏香气而显色质。模仿的虽然很像，可怎么能避免外备的本质呢？
1: 赵吉呢，在外备这一节呢，特意讲到这个外备呢，也就是民间啊个人私设的这些制茶的茶园呢啊作坊啊，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那最终呢，哎，都是没法避免这个外备它本身先天所带有的啊这样的一些缺憾和不足。如果在茶叶鉴别品饮的这个过程当中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识别的方法呢，啊，还是不难看出这个外备它真正的缺陷啊在哪儿啊。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打假的问题。嘿嘿，茶叶造假确确实实是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尤其是茶叶造假这一方面呢，由于中国茶叶发展了2000多年，可以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啊这些有关茶叶种植、采摘、制作、品鉴、保存啊等等这些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尤其是经过一些文人的介入呢，更把它提升到一个文化的高度。哎，这就为后来的茶叶造假呢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外援。比如说它从最初的品种的制作工艺的一些造假呢，到后来在这个茶叶包装啊、茶叶宣传，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噱头来进行造假，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对茶叶品质的判断所造成的迷惑呢，啊，就更为的复杂，难以辨识。我们把这个历史回溯到300多年前的当时的中国清朝的初年，当时中国的这个茶叶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小时候经常看的一些港台的一些功夫片啊，里面的这个广州十三行，在那个时代非常的有名。那个时候呢，像潘振成、吴秉鉴都曾经在广州十三行做茶叶贸易，可以说将当时英国与俄国国库中的白银席卷一空。但是中国的这个茶产业19世纪中后期以后却一再的败落。那么很多人呢把原因啊归结为是这个英国人啊有一个叫福军的啊偷走了中国的茶叶。那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其实早在17世纪末，哎，也就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德国博物学家和医生啊叫这个雷克的，他就已经从日本呢将茶籽啊带到了爪哇啊并培养成功。同样这个19世纪前期，荷兰人啊贾克布森6次来到中国，那么最后一次呢更是在清政府悬赏他的首级的情形下带回了700万颗啊茶籽和这个15名工人，成就了爪哇的茶叶。那么即便是在这个英国人这边，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福军 啊，来到中国之前啊，就已经有像这个高斯啊、啊加尔夫啊，哎等等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呢，就已经来到这个中国啊，购买了当时大批量的啊武夷山的这些茶籽，同样把中国的这个茶种啊引种到这个巴西，同样也存活了。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18世纪、19世纪，当欧美各国跟中国人做这个茶生意的时候呢，确实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啊，比如说这个英国人福军，他本人呢是一个植物学家。这个福军呢，最终把这个品种与这个印度啊阿萨姆邦的这个品种呢进行嫁接，就产生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农产品的杰作。哎，这就为后来英国人在茶叶市场上这个几乎垄断全球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印度阿萨姆邦的这个红茶的质量怎么可能和这个中国福建红茶的啊，也就是中国红茶的这个原产地的茶叶品质来比呢？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啊。哎，也就是说，这种英国人所研制出的这种新产品不可能是直接导致中国茶叶生产啊、茶叶出口衰落的一个啊因素。为什么说呢？由于英国人喝的是奶茶，当这个气味芳香啊、味道隽永的这个福建的红茶冲入牛奶，哎，并且加了糖以后，显然这个福建红茶的这个香气就会减弱啊，味道呢反而变淡，它整体感觉呢自然是比不上哎以这个口感更为强烈、哎更为鲜明的为特点的这个阿萨姆奶茶。但实际上这对中国人来说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无非就是品种改良，这对当时中国茶农来说呢难度并不大。所以说呢，当时英国人福军啊带走茶种，并且提炼出一种更符合啊欧洲人饮茶习惯的红茶品种的这件事儿本身呢，其实对中国茶叶的打击呢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真正的中国茶叶遭到沉重打击，是因为呢福军他亲眼看到了当时中国啊绿茶生产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后，啊，他在1851年当时的世博会上，啊，就把他看到的这样一个现况就公之于众，啊，当时福军是怎么说的呢？哎，工人们的双手全都被染成了蓝色，我禁不住想，要是这些绿茶饮用者看到这一场景，啊，他们那特殊的偏好啊，可能就会被纠正过来。要我说的话，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会更纯正。实际上，福军当时的这个说法，在今天听起来呢，都有一些委婉。他实际上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工人们双手被染成了这个蓝色，啊，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比如很多这个茶叶的采摘者、茶叶制作者，因为近距离的这种手工的操作，哎，就像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所讲的，很多工人的手上呢会留下茶叶本身的颜色，啊，事实上并不是啊，福军啊在这个世博会上的这个发言当中所讲到的，啊，他所发现的当时中国工人们的这个双手呢被染成了蓝色，是因为什么呢？他发现了导致这个蓝色的细粉，一种细粉的染色剂，啊，他把这个染色剂呢带回到英国分析以后，发现，啊，其中有普鲁士蓝啊等毒性很大的化学产品，这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茶叶打击最大的一个新闻。从此以后，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人不再喝中国绿茶。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就说中国茶农在当时啊，全世界是最没有职业道德的。那么还得从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源去寻找，也就是贫富差距非常之大。你比如在1903年，当时的一个日本人在北京的这个街头逛，哎，他就发现北京当时很多市井里的这些小商品呢， 包括玉器行当中的一些这个字画呀、古玩呢、赝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假货。那么，由于中国当时社会贫富差距非常之大，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格局当中呢，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证，其实农产品的这个质量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史料上的记载，比如说在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的时候，当时朝鲜有一个使臣叫洪大荣啊，他在一篇文章当中呢就记载，中国的这个茶的品种非常多，那么清茶呢为最下长品，普洱茶都下最所珍赏亦多假品。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茶叶还是一些其他的商品，那么造假这样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甚至呢有的这个传教士还发现呢，在中国的市场上有些人呢还往这个鸡蛋里头灌水或者沙子来增加这个卖出的重量。这是不是又让我们觉得有点这个似曾相识呢？而在19世纪的中国当时的茶农他所面临的社会现状正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整个在世界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茶叶的竞争已经开始。比如红茶，1871年印度当年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10%，而到了1885年就到了一半，也就是50%。而两年后，也就是1887年，印度出口英国的红茶是中国红茶的80%。同样，在美国市场，日本茶在1908年压住了中国茶，10年后达到中国的2倍。我们看到，当时英国渣打银行在印度和日本投资，那这其实呢就意味着英国人呢，他不再只是这个购买者，在此之前他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而此之后局势产生逆转英国成了茶叶的制造者和输出者，这一方面培养了中国茶的对手一方面呢也垄断了大量的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横滨的正金银行崛起。日本的正金银行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对北京人文地理环境了解的朋友，你比如说去正一路啊台机场那边您走一走您会发现民国时代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在中国的最主要的办事机构就设在那儿一个非常典型的近代建筑那么随着日本正金银行的崛起呢，日本商人也同样夺回了精致茶商权，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说是当时日本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应对。但是中国如何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呢，最初有着非常积极应对能力的所谓13行商人呢，在那个时候全部歇业，可以说面对英国资本，中国小茶商的应对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粗制滥造。那么不久以后呢，中国从这个茶叶出口国沦为茶叶进口国。好，今天老陆说茶呢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李景达带着残兵败将没命地乱跑，满以为跑到江边乘船飞渡得脱虎口，蓦地一声炮响，鼓角齐鸣，斜刺里闪出一支周军拦住去路。李景达不知所措，险些跌下马来，幸亏编号和马希崇有些胆量，各挥舞着一柄大刀冲过来挡住了周军。高怀德和慕容延昭见了，忙挺枪而出，一个直取编号，一个直取马希崇。直取编号的是高怀德，两马相交20个回合，编号已经气喘吁吁。恰在这时，赵匡胤率军追来，编号虚晃一枪，纵马而逃，追踪李景达去了。李景达呢，早已跑到江边，觅得一条小船，乘乱渡江而去。唐兵尚有20000多人挤在江边，乱嚷嚷一片。等到周兵追至，似砍瓜切菜，一个也不肯留情。眼见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一些会水的弃甲投江，浮水逃生；就是那些不会水的，出于逃生的本能，也纷纷跳进江中，扑腾了几下，便沉到水中，再也没有露头。编号乘马跑到了江边，见了这里的惨状，有心拨转马头与周军拼命，为死难的将士报仇。可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成群的美妾，遂打消了调转马头的念头，且朝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那马长嘶一声跃入江中，半沉半浮，将编号拖过江去。马希崇见编号已逃，哪敢恋战，也是虚晃一刀逃生去了。但他比编号聪明，反其向而逃，毫发无损地逃回了金陵。潞河之战，赵匡胤以2000兵力击败了南唐50000精锐之师，创造了五代时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潞河之战，南唐精锐尽失，全国夺气。潞河之战使柴荣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向南唐军展开了一连串的反攻，硬把林仁兆和刘仁善逼进寿州城。
5: 原本以为寿州是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就是不打他，他也挺不了多久。谁知他竟然挺了2个月，攻呢，攻了10几次，也未能把他攻破。天气越来越暖，江淮一带进入了梅雨季节，天空竟然是阴云密布，阴雨霏霏，道路泥泞，粮草供应成了问题。 加之将士们长期征战在外，士气有些低落。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不能再这样耗下去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撤围还变，一个是留下10000人继续围城，其他人马由自己带领前往潞河，与赵匡胤合兵一处，开辟新的战场，直捣金陵。第一个办法柴荣不想干，两个多月前李璟遣使求和，愿意去帝号，愿意割寿濠等6州之地，柴荣没有答应，如今却要放弃寿州，岂不让人耻笑？第二个办法有点不大可行，由于多雨，淮河与长江的水位骤涨，南唐巨大的战舰开始纵横水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可周军呢，连一条船都没有，士兵大都是旱鸭子，莫说求水过长江，连坐船都会头晕。怎么办？柴荣在肚中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范质轻轻地走进柴荣行宫，帮他分析。陛下，与赵匡胤会合，发兵江南绝不可行。船，要命的是我们没有船。没有船，我们就是一群瘸子、拐子、摊子，连路都走不稳，亦或是根本就不能走，还硬要跑过去跟人摔跤，岂不是自找其辱啊？柴荣轻轻地将头点了一点。范质继续说道，是的，为了寿州，耗费了我大周无数的兵饷，就这样空手而归，实在是心有不甘。但是您已经离开汴京半年了呀，您是一国之君，除了战争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您去做，依臣愚见，倒不如回驾大梁，一边养兵一边处理国事，甚而也可以赶造战船，数月之后兵也养好了，船也造好了，梅雨也停了，就是梅雨再来，咱有自己的船，怕他个鸟啊。陛下若是还不放心，可留一员大将继续围攻寿州，且总管江北一切事务。柴荣又将头点了一点说，卿言甚是，但卿以为这留守江北的大任何将可担呢？话音刚落，李崇进走了进来，范质朝他指了一指。柴荣喜道，就是此人了。李崇进不知道柴荣所说的此人就是指他李崇进，一脸歉意地问道，陛下，臣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打断了您和范大人？柴荣笑道，卿来的正是时候，卿若晚来一步啊，朕还得遣使召卿呢。李崇进说，陛下召臣定是有所遣，亦或所欲。正是，有什么事陛下尽管差遣。朕御驾亲征南唐已半年有余，因梅雨之故，对我用兵十分不利，正欲还驾大梁休养数月，再图江南。朕欲拜卿为都招讨使，继续围攻寿州，监管江北事务，不知卿意下如何呀？李崇进铿锵地说，这是陛下对臣的信任，陛下尽管还都，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托。柴荣大喜说，卿肯替朕操劳，朕十分高兴。遂将声音抬了一抬，高声喊道，供奉官何在？曹彬应声而至，躬身问道，陛下有何圣谕？美酒伺候，朕要宴请李爱卿。君臣三人刚刚饮了三樽，军吏来报，南唐马希崇率部来降。柴荣一脸兴奋地说，好，太好了，让他进来，朕赐他美酒三樽。由于马希崇来降，柴荣酒兴更浓，君臣四人只喝到鼓打一惊。柴荣睡至第二天午后方才醒来，当即颁旨一道，拜张令铎为常州防御使，拜李崇进为都招讨使，留守江北，给兵10000，自率范质、马希崇等还都，还把南使孙胜等人一起带了回去。将行之时又颁旨一道，因赵匡胤在外久劳，亦令还朝，潞河驻军由慕容延昭统领。 赵匡胤接旨之后，与高怀德一道引军还滁，探望父亲。这时赵匡胤依然卧病在床，见儿子到来，老泪纵横。赵匡胤将老父安慰一番，特意制作一辆大车，车上没有软榻，他将老父背到车上，置于软榻之上，并延请一名医随车护送，缓缓北行。回到汴京安顿好父亲，立即上朝复命。柴荣未免有加，对赵匡胤说，这次南征二弟功劳最大，就是贤伯父也为可扬州立了大功，朕当重赏。赵匡胤推辞说，臣随陛下南征，却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果，但这些战果的取得依赖陛下之福，二因判官赵普为臣出了不少主意，是个人才，可堪大用。柴荣不傻，知道赵匡胤这么说是在为赵普讨封呢，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自南唐回到汴京不到十天，赵匡胤的老爹死了。第二天早朝，柴荣颁旨封赵匡胤为孝检司徒兼天水县南，封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兼典检都虞侯，如故封赵普为节度推官。赵匡胤的得封虽说是喜事，但不是大喜，真正的大喜是赵匡胤当上了节度使。典检都虞侯虽说位高权重，非皇帝的近臣是不能担任此职的，但他的职级却低于节度使，而且节度使可以节镇一方，开府建衙。赵匡胤一家世代为将，却从没一个人能够开府建衙，而赵匡胤可以开府建衙了。柴荣封过赵匡胤父子和赵普，又颁旨三道。第一道，凡从征南唐之将士，半天训练，半天休息，每月的伙食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粮食金钱100文。第二道，拨款100万贯建造大船。第三道，挑选建族30000人组成水师，原打算让赵匡胤统领，因他突然死了父亲，改由张永德、马希崇负责督练。颁过这三道旨后，柴荣便致力于筹钱之事。讨伐南唐的费用大都来源寺院，但寺院的油已经榨干了，若再次对南唐用兵，钱从何而来？当然是田赋了，既要多收田赋，又不能增加百姓负担，那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五代之时，由于连年战争，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柴荣规定，无论是谁都可以在无主的荒地上耕种，田主3年后归来，土地归还1/2，5年后归来，归还1/3，超过了8年，即使田主归来，也不再归还。但是田主如果是被契丹掳去了，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不只是国家多收了田赋，老百姓也得到了好处，按照史书的说法，活生民无数。而后柴荣把精力转向了京都的扩建。在此之前，开封虽说是6位国都，位已久远，开封城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但后梁做国都时，开封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县城该有多大？柴荣不同于后梁的朱温，他要中兴华夏，要中兴华夏就得有一个像一个大都市的窝。于是他征调10万民夫，加筑外城，扩宽街道。经过3年的经营，开封城旧貌变新颜，不仅道路宽阔，街区林立，还把城市分割为了若干封闭的里作为居住区，实行里坊制。开封的扩建正式启动之后，柴荣又把目光移到了司法和文化事业上。首先请王溥主持了大周刑统，让人民有法可依，让进献平鞭策的王溥主持修订历法，制成显德清天历，让魏仁溥主持修补了五代十国期间散乱无章的历史。而后下诏搜求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珍贵典籍，建立了国史馆。 他好像是知道自己短暂的生命不容许他虚耗光阴一般，每时每刻都在做事。相对柴荣来说，赵匡胤要清闲多了。

0: 得很重，为了筹钱连铜像都不会放过，还能给官员多高的俸禄？俸禄本来就少，赵匡胤又喜欢结交朋友，家里边经常是高朋满座，每宴必是美酒佳肴。一次闲谈之中，曹彬说他家里有两坛御酒，赵匡胤立马来了兴趣，跟着到了曹彬的家中饮了几口，那酒果然好，遂放开肚子喝了个酩酊大醉，临走还把剩下的那一坛也给带走了。自此隔个三五天，他就向曹彬要御酒，曹彬也不好意思拒绝，一要便给。不知这事怎么让柴荣知道了，将曹彬招到了跟前，一脸愠怒地问道：
1: 曹彬，你知罪吗？
0: 曹彬慌忙跪下，一脸惶恐地问道：
1: 臣不知，还请陛下明示。你做的好事，竟把朕的御酒偷偷送人。
2: 没有啊，臣从未敢把御酒私自送给任何人。
0: 柴荣见他不承认，愈发的生气，厉声问道：
1: 你真的没送过人？
2: 真的没送过人呢、啊、
0: 柴荣把御案啪的一拍说：
1: 赵匡胤你送过没有？
0: 曹彬长出一口气：
2: 送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
2: 啊，臣只送过一坛，那一坛御酒啊还是臣的姨母送给臣的。
0: 曹彬所言全是实话，因为曹彬的姨母是郭威的贵妃，三个月前五十大寿，柴荣赐给他御酒十坛，但柴荣不信，因为他得到的消息，每隔三五天，赵匡胤便要从曹彬那里带走一坛御酒，而曹彬作为供奉官，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御酒。柴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
1: 你貌似忠厚，说瞎话，连脸都不红。你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不是一坛，是十六坛。
0: 曹彬突地打一个冷战，说：
2: 是的，我送给赵匡胤的酒确实是十六坛，这事皇上咋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啊？看来我以后做事啊要小心点了。
0: 柴荣见曹彬没有辩解，以为他默认了，轻叹一声说：
1: 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卿既是国戚，又是朕的近臣，无论什么事都应该率先垂范，更不能做那些违法之事。卿不会不知，莫说偷出十六坛酒，就是半坛也是杀头之罪。卿说叫朕怎么办？
0: 曹彬回道：
2: 启奏陛下，臣没有盗御酒。
0: 柴荣脸一沉问道：
1: 你没有盗御酒，送给赵匡胤的御酒从哪里来的？
2: 啊，臣送给赵匡胤的御酒只是一坛是真的，其余的全是臣自己掏钱买的。
1: 你自己掏钱买的？
0: 曹彬将头点了一点。
1: 在哪儿买的？
2: 哦，在曲苑街敦义坊的都曲苑，
1: 陛下尽可遣人去查。
0: 柴荣说：
1: 朕相信你，不过朕尚有两疑。赵匡胤向卿索取御酒，卿可以直接拒之，为什么要自己去买酒，还硬要冲御酒？
2: 赵都虞侯是陛下的玉帝，向臣索要点酒，臣怎好意思拒绝呢？不好意思拒绝，又没有御酒可给，便自己掏钱买酒送给他。但臣从未说过臣给他的是御酒啊。
1: 赵卿之说，因为赵匡胤是朕的玉帝，向卿索要酒，卿不好意思拒绝。那么朕再问卿，他要是索要卿的头，卿给不给啊？
2: 当然不给。
1: 为什么？
2: 因为酒不是头，头臣只有一颗，酒呢臣可以去掏钱买啊。
1: 当然赵都虞侯向臣索要御酒，臣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臣虽然掌管御酒，但臣没有权利给你，想喝你可以找皇上去要啊。按照赵匡胤的性格，你俩的关系他肯定会找你索要，你也不会不给他，更不会一次只给一坛。赵匡胤好客，口子一开啊，那可就是个无底洞啊。再说别的大臣见赵都虞侯轻而易举地从您这里得到了御酒，也来向您索要，怎么办呢？
0: 柴荣将头点了三点，说：
1: 卿做得对，朕错怪了卿啊。
0: 曹彬和柴荣的这一番对话，不知怎的又传到了赵匡胤的耳朵里。

0: 他十分感谢曹彬，觉得这个人厚道可交，但对柴荣又有了新的认识。初次见到柴荣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些软弱，出于同情之心帮了他一把。柴荣初继帝位，面对北汉和契丹的进攻，力排众议，御驾亲征，他方才知道柴荣并不软弱。随着岁月的流转，他越来越认识到柴荣不仅是一个强者，而且还带有几分霸气，就是与秦皇汉武相比，也并不比他们逊色。这一次，他又认识了柴荣的另一面，阴险，他有些害怕柴荣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出于对老爹的愧疚，想厚葬老爹，但手中无钱，正想着找谁去借。张永德来了，不是借，而是白白地送给了他100两银子。谚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葬过老爹，贺金蝉又死了，撇下了2个女儿、1个儿子，赵娇、赵娣和赵德昭。老爹的葬礼很隆重，妻子呢也不能太寒碜，钱呢、要命的钱呢。张永德又不失时机地出现了，送给赵匡胤100两银子，把赵匡胤感动得差一点给张永德下跪了。自此，赵匡胤把张永德视为没有喝过鸡血酒的兄弟恩人，但他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便是这位兄弟加恩人。通过御酒之事，赵匡胤开始怕柴荣了。还有一件比索要御酒更为严重的事情，赵匡胤并不知道，若是知道，会把他吓死。正如柴荣所说：“朕再抠，还在乎十几坛酒吗？”他在乎的是曹彬的不忠，在乎的是王法，同时也让百官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朕清清楚楚，都给朕老实点儿。而后一件事情是要杀人了，而且第一个要杀的便是赵匡胤。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小鸽子。小鸽子虽然堕入青楼，但他不想在那里待一辈子。他的爹虽说死了，但还有一个摊子老妈和一个傻子哥哥。他15岁那年，老爹死了。老爹生前在一家当铺当伙计，老爹是被冤死的。冤死老爹的是他的掌柜，掌柜丢了一个和田玉酒壶，硬说是小鸽子的老爹偷走的，把小鸽子的老爹送到了牢里。为赔掌柜的玉壶，小鸽子自卖自身，堕入了青楼。米福德来嫖他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仁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氏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 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时，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氏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请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特别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9: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记者跟随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右下角的是距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实时救援画面。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

0: 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另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来看我旁边，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这个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那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手指的方向，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跟这个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2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在不断地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距离它最近的有一个叫郭巴村，在这儿都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进行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地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 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地加紧进行。
0: 今天早上，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今天中午，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也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我们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2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0: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4: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3: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5: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
6: 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7: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8: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7: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的，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又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10: 环球华人，
8: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8: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

0: 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1: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扫描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0: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2: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0: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4: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5: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台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十六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7: 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6: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18: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16: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19: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0: 哎，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三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21: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6: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1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6: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2: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6: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23: 第一次是来到宝山。
0: 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勇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1: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16: 八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7: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2: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 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17: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3: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17: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4: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7: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3: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 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17: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

0: 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两千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的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两千，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1: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2: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啊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撼黍。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3: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 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

0: 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有效地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1: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九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2: 即将在九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一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十一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3: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地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 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4: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3: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5: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3: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6: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3: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7: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3: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8: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3: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 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9: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3: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10: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11: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12: 竹子。
13: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 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4: 我是第一个做的。
11: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4: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3: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5: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3: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5: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两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3: 学生家长向敏：
16: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3: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7: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 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3: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8: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3: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19: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3: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0: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3: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21: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3: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22: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3: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 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有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5: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6: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5: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6: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 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哪有当逃兵的。
5: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6: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5: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7: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5: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6: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5: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6: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5: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 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8: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5: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6: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5: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廉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廉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廉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廉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廉谱。京剧廉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

0: 具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1: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精具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刨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0: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1: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0: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1: 蓝脸的窦尔敦、道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0: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1: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是黑色的这个脸呐、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勇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0: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

0: 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0: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一百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我们继续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和我们一起谈中医、说中药。除此之外，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起交流一下吞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罗大伦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北京中医药大学诊断学博士，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他认为中医是精神，是信念，更是人心。于是他用生花妙笔还原了一个个古代的神医，他们不仅有着神奇精湛的医术，更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古道热肠的义举。听中医药故事，学中医药文化，让我们共同认识中医，感知中医。听众朋友，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博士要为各位介绍一味中成药木香顺气丸。那其实除了木香顺气丸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将会为您介绍很多成药和古方。有一些药品，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味木香顺气丸，在药店是可以买得到的。那么买到之后怎样服用，它的主要的功效和用途又是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罗大伦博士为您一一道来。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中成药，就是药店里边的中成药。那么今天介绍一个什么药呢？叫木香顺气丸。这个药呢，其实在药店里边啊，我估计中国基本上每一个药房都有，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在那儿放着的。但是到底怎么用呢？这个

跟大家要仔细介绍一下。我先来讲一个事儿，讲一个故事，那个是我身边发生的事儿。就是去年的时候呢，我妈妈在养老院住，我们家边一个非常不错的养老院。养老院我妈妈的隔壁呢，是一位老两口，一对老两口啊，在那儿住。那么这一天发生什么事了呢？就是我母亲突然问我，跟我说，说老两口啊住院去了。那怎么回事呢？说家里老爷子啊，以前是得过这个肠道的这个癌症，术后恢复得很好。那么老爷子呢，还有很多业余爱好，比如弹钢琴啊等等，所以老两口生活不错。那么这天晚上啊，这老爷子夜里呢，觉得自己半夜睡着睡着觉，觉得饿了，于是呢就起床，自己起床到冰箱里拿出来什么东西吃了。这吃完了呢，结果糟糕坏了，怎么回事呢？这肚子里边开始疼，然后肚子胀，然后吃不下去东西，这人呢一下就怎么样，精神头就不足了，对吧？那么这个白天呢，这老太太一看，哎呦不行，怎么办？赶快送医院去吧。于是就和老人呢，就到这个我们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医院去住院去了。那么住院呢，这老人肚子胀得很大，不大便，然后呢又不能吃东西，就一点胃口没有。那么这精神头呢就不行啊，就不行，像那个这个卧床啊，卧床不起。所以在这医院开始住院，在医院收费的开始住院。住院治疗呢，治了几天都没效果。哎，这当时啊，据说是把各个科室，对吧？这个各个科室的主任，都叫来这个会诊。但是呢，谁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该怎么治？这会诊无果，就这几个主任呢，会诊以后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该怎么治。那么我觉得呢，这住院几天呢，应该做 CT 啊，做什么都应该查了，具体的也应该是没查出来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当时就在医院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治疗方案。那么老人身体状况特别差，就当时啊，你想不能吃东西，对吧？靠点滴维持生命。那么这个状态呢，他又这个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所以的状态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很危重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呢，这位阿姨呢就想，她说我们那既然没有方案，我们在这儿挺着干嘛？回去。于是她就决定出院。出院呢，就来问我母亲，说呀，你问问你儿子，说这情况怎么办？那么我母亲呢就给我打电话，把这事呢大概给我说一下。我说这个肚子里边胀，对吧？气机不通。我说那可以有两种药，我当时记得给他说了两种药，一种什么木香顺气丸，另外叫木香槟榔丸。我觉得呢，这如果能买到这个木香顺气丸这个方子呢，可以试着吃一下，因为我也没在附近，对吧？没在那边上。那么我说可以试着吃一下，结果他们买来吃，结果从吃下去开始，就觉得肚子里边咕噜咕噜响，对吧？能排便，然后这肚子呢，有消的这个趋势。那么到第二天呢，老爷子起来了。是吧？能吃点东西了，然后再接着吃，再接着到第二天、第三天呢，我去养老院时，我看到老爷子在走廊里坐着呢，我还跟他聊了两句，然后呢就吃这个，又吃这木香顺气丸，结果呢吃着吃着，几天过去以后呢，老爷子什么事没有了，正常进食了，这个胀的这个腹部，这消了，对吧？瘪去了，然后呢大便都通了，就没问题了，对吧？就恢复过来了，所以后来呢。经常提这事儿，说感谢当时这个推荐那个木香顺气丸，您别看这个小小的中成药，居然能救命，对吧？所以呢两人经常提起这个事儿，阿姨说我永远忘不了这事儿。所以呢大家看呢，这个中成药啊，如果运用得当的话，确实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只是啊，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掌握，中成药干嘛用的，是吧？这个方子的构成怎么构成的，有什么作用，它的适应症是什么？所以跟大家要聊一聊。那么为什么这木香顺气丸有这作用呢？是这样的，它是理气的一个药，这个理气。因为某些原因，比如因为寒湿啊等等一些原因，有的时候我们体内啊，比如你脾胃本来虚弱，对吧？因为寒湿等原因导致气机阻滞，怎么样？比如说湿浊、寒湿等阻滞这个中焦，对吧？脾胃导致什么呢？气机不畅，所以会怎么样呢？所以会这个胸膈，大家看到胸膈在上面，对吧？脾胃，对吧？和脘腹，就往下边肚子会胀痛，会胀。那么这胀痛呢，有时候怎么样？因为气机在里边阻滞的，会恶心，因为你气不往下走了，对吧？胃气不能下行，所以有的时候会恶心呕吐，对吧？胀的呕吐。那么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有时候嗳气，往上反的气。那么胃口不好，因为你里边堵着呢，所以胃口不好，吃胃些东西。那么有的时候胀的厉害了，这气机阻滞厉害了，大便也不通畅。所以啊，当脾胃因为寒湿等原因出现了这种气滞，对吧？气机不畅，这种这个里边胀闷，对吧？这个等等胀痛等等问题时候，那么木香顺气丸呢，它能帮你这个理气，帮你气顺开，对吧？

0: 帮你把这个胀满消除。这样呢，气机通畅以后呢，脾胃恢复了这个生津降浊的功能，所以呢，哎，身体就会恢复的。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方子啊，是专门是什么理气的，理气的，专门具有行气化湿、这个健脾和胃、导让气机啊通畅这么一个方剂。那么这方剂啊，它组成什么呢？就是它的方由什么组成的？为什么有这效果呢？跟大家聊聊。首先，这方子什么？木香，木香这味药，木香这药是干嘛用的呢？各位，木香呢是中医里边理气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是有行气止痛、有温中和胃的作用，它药性是温的，对吧？辛苦温。然后呢，它入的是肺、肝、脾经。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气机不畅啊，往往跟什么有关？跟肝有关，因为肝主疏泄，对吧？那么如果这人气机不畅，你要想到什么？一定是什么？这个肝不能疏泄了。所以，哎，这个疏肝行气很关键。那么木香就有什么？木香就有这个疏肝行气的作用，对吧？所以是行气止痛的。那么它药性是温的，所以啊，对这种寒湿寒气导致的气机不畅，效果特别好，因为它有温通的作用，叫温中和胃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古人经常用它。
1: 木香顺气丸这个中成药呢，是很常见的，很多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它的前身叫木香顺气汤，是中医界一个顺气特别厉害的汤方，气滞了、气不顺了就要用它。木香顺气丸以木香命名，说明它很重要，是君药。药书上说，木香呢能够理三焦之气，上焦的心肺，中焦的肝胆脾胃，下焦的膀胱水腑，它都可以理到。它在三焦中呢帮助我们理气。在木香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攻坚队，首先上场的呢就是方子中的青皮。青皮破气，像是一把铁榔头把郁结的气机给打散，打散之后呢还要把它理顺，从上到下都理顺。具体这些君药臣药是怎样组合在一起来发挥最大的功效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解。
0: 那么这木香呢，现在有一个争议，什么争议呢？就是这个经常看到有些科普文章说啊，说木香呢有肾毒性，说木香的有毒性，其实这是误解。为什么呢？那叫青木香，青木香那味药那种药是什么？有这个肾毒性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用这个青木香，我们用的木香就像正规药厂用木香，就是木香这味药，木香就没有肾毒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之所以说有的药说是有这个肾毒性，是因为大家把这名字搞混了。有的这个不法的药商呢，用青木香来代替木香入药，这是不行的，是吧？就是用木香，古人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呢，说木香有肾毒性是没有的，大家这个注意，我给这个辟一下谣啊，是没有的。我们正规药商所使用的木香绝对不是青木香，没有那个肾毒性的，这个是这个一定是这个用的是木香。那么木香呢，对这种什么呢？比如说身体脾胃受寒了，导致气滞，哎，出现了什么胸腹胀痛，对吧？这个呕吐或者往下泻，就泄泻的时候，那么尤其是泄泻，那么当这个腹泻严重的时候呢，用木香怎么样？用木香可以这个温中止泻，它帮你理气，同时止痛效果好，还有这个止泻作用。所以啊，您经常看到这个治疗腹泻的方子里边，哎，会有木香这味药，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木香顺气丸里边呢，大家看这方的名字就取木香，对吧？哎，这味药是主要的药，特别重要，对吧？君药。所以呢，以木香来温中顺气、行气止痛。那么配什么呢？配香附，配上香附这味药。那么香附它有什么作用呢？香附也是理气止痛的药。香附这药呢，它的这个药性呢是辛、微苦、肝平的，然后入肝三焦经。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理气解郁，那么止痛调经。那么尤其它这个梳理肝气啊，效果特别好，就肝气郁结的时候梳理的肝气特别好。所以我开方的时候呢，但凡有情绪问题的人，我一般都是什么加上香附啊，这药那个香附啊、郁金啊等等我都加上。那么香附它呢，这个有什么作用？就是这个梳理肝气，尤其擅长治疗什么呢？肝脾不和的这种气滞，因为肝气不疏导致脾胃气滞的这种情况，香附的效果特别好。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就是为什么你脾胃气滞，对吧？一方面你受寒了，对吧？一方面你这个啊，这个湿气重，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怎么样？一定是您这个肝主疏泄这个功能啊，怎么下降了，对吧？那么不能疏通了，所以才气滞。那么这时候要怎么样？要把肝气疏开，所以啊，就会用香附这一类中药。那么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木香 和相互的药啊，它都是会有点温的，是吧？这个心的这个作用干嘛呢？它这个哎，提升肝气，因为这时候啊，肝气不舒往往是怎么样？大家不能一想到和肝气不舒就是肝阴不足，不一定的，对吧？肝阳不足，肝气不能生发，也会导致它郁陷，我们叫这个肝木郁陷。所以呢，这时候用药怎么样？用药要用一点温的，用点温的。所以啊、像这个木香啊、香附等等都有这个作用。那么香附入肝经的作用更明显，它这个哎，把这个肝的这个生发之气给生发起来，这作用更明显。那么因为肝主疏泄，那么女子的生殖啊等等这些功能啊，往往与肝的疏泄密切相关。所以这个香附治疗的这个病症里边还有什么？比如说像月经不调啊、崩漏带下呀、这个经行这个腹痛啊等等，这些因为肝气郁滞导致的这个血不能调畅，对吧？因为肝主血脉，那么不能调畅导致的女子包宫的一些病症，这个香附呢都能帮助调理。所以啊，这女性朋友往往发现呢，哎，在一些这个妇科用药里边呢，经常会有香附这味药。那么像木香顺气丸这方子里边呢，木香香附两味药疏肝理气，作为什么呢？作为君药，对吧？主要是这个理气止痛作用的。然后呢，加上厚朴这味药。那么这药呢，厚朴这味药有什么作用呢？它是这个苦辛的，温的。大家看到没有？这方里用药这个很讲究，对吧？都是温的。那么具有脾入脾胃大肠经的作用。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温中下气，燥湿化痰，这是它主要效果。它这个一边暖中，然后把这气给你理开，哎，把这痰湿给你化开，尤其把这痰湿能够往下给你给消了出去。那么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痰湿中阻引起的这个胃啊、这个肚子啊这种脘腹胀闷等等。所以呢，它是一种下气的，把痰湿往外化的这个药。所以啊，我们一旦看到，哎，这个人呢，因为受了什么寒湿啊，对吧？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体内啊、这个痰湿在里边聚集。还有什么呢？还有素食，比如你吃的这些食品没有被化开，对吧？在里边哎积累在这个腹内，这时候怎么样？往往会用厚朴把它给哎化开，把它给往下排。这个呢是一味比较这个猛的药，它这个力道啊是比较猛的。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呢，像我一般用厚朴呢，就用的很少。我基本上用到三克左右，六克差不多了，我觉得效果已经能达到了，它的这个化痰积的作用非常好。然后呢，这方子里边用厚朴配什么呢？配青皮。这青皮什么呢？就是那个橘子那青色的时候，这皮。这青皮跟陈皮，大家说这青皮跟陈皮，这怎么区别？陈皮是什么？外边的红了，对吧？红黄色。那么青皮是青色的，青皮怎么有什么作用呢？它是一个破气，它的作用呢，其实跟陈皮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破气效果比较好，当这个气啊聚集，哎，这个跟体内的痰湿啊淤积形成什么？形成结块的时候，就是它已经完全不能运行，而且形成结块的时候呢，那么用青皮能把这块给化开，这是青皮作用。那么陈皮呢，可能你这个痰湿啊，这个还没形成结块呢，那这时候呢，陈皮能帮你什么理气化痰，是吧？那么它作用怎么样？作用就这个和缓一些，青皮叫破气，那么力道呢明显就大了一点。那么青皮入的什么经呢？它入的是肝胆经。大家看这有意思了，它入肝胆经。那么它作用什么呢？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疏肝破气，知道吧？散结消痰。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肝气不疏的时候，哎，青皮帮你疏肝气。但是肝气不疏引起了什么？引起了各种结块的时候，对吧？你这个肝气不疏郁结形成结块的时候，那么青皮呢理气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散气。这个散气往往就是肝阳不足，疏泄的功能下降，对吧？导致在什么肝经循行的位置，哎，引起了这个什么？引起了散气。那么这时候怎么样？用药应该是温的，对吧？青皮药性是温的，对吧？那么用药应该什么？具有破气理气作用，所以哎，用了青皮就可以了，对吧？还有这个，比如说女性乳腺的这个各种结核等等各种结块，那么与什么？与肝经相关，那么也用青皮可以，对吧？所以呢，青皮这个疏肝理气，同时呢，它对于因为肝气不疏的引起的这种结块，对吧？这种郁结，哎，效果特别好，这是青皮的作用。
1: 罗大伦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北京中医药大学诊断学博士，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他认为，中医是精神，是信念，更是人心。听中医药故事，学中医药文化，让我们共同认识中医，感知中医。
0: 如果您对中医了解

解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中国古人呢对这个万物的思考是非常细致的，对吧？把各种植物的这个茎叶，哎，这植物啊不同时间，这果实不同时间，它的皮的这个作用不同，都琢磨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什么，这是智慧，这是智慧，就是用世间万物来调整我们身体，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智慧。这个是我们中国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吧？我们多学点没坏处，是吧？那么除了这个厚朴青皮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智窍。那么智窍的东西呢，也是这类橘子类东西。比如说我们说江北为枳，这东西在江北就叫枳，对吧？在南方叫橘。那么它呢，也是类似橘子，叫酸橙这种这个果实，没成熟的时候的果实。那么它力道呢也比较大，干嘛呢？也破气化痰的，有这个消极下气的作用，能把这个痰湿啊给化开，然后哎往下排出去。所以呢，一般治疗什么呢？这个我们这个胸胁胀闷呐、啊，有湿疾啊，对吧？里边有这个痰湿中阻等等，导致气滞的时候，用这个智窍啊破气啊破气，把它这个给化开，然后呢把它这个给泄出去。然后呢配这方子里边什么？配这个槟榔。这槟榔这味药呢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湖南呢和海南这边呢，很多人就嚼这个槟榔，槟榔作为一种零食吃。那么我在海南生活，我真的见到就是老百姓的很多这个小伙子嘴里边就嚼着槟榔。那么虽然呢说这槟榔啊对口腔不好，这槟榔有一点点致癌性，对吧？那么这个长期用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偶尔用的，对吧？这一方子里可以偶尔用，而且这量呢是掌握很小一点。那么这为什么，我们思考为什么湖南那么多人吃的槟榔，哎，海南这么多人用的槟榔，为什么呢？这个要体会到什么？这个湿气重的地方啊，湿气重的地方容易怎么样呢？容易这个寒湿中阻，对吧？虽然您说这海南这么热，怎么寒湿中阻呢？因为热的时候人们喜欢凉啊，对吧？这时候呢更容易贪凉。所以呢，哎，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寒湿啊在体内，对吧？尤其这个吃东西要食滞，因为你什么寒湿阻碍气机以后呢，容易这个在里边的哎这个导致积聚。所以呢再加上食啊吃的这个积食等等，容易导致呢这个腹胀啊，这个寒湿不化等等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呢就用的槟榔啊，槟榔什么作用呢？槟榔是破积下气化水的，化消痰的，对吧？你的积聚在里边，我能帮你化开，能把这个水气给你化开，给你给消出去，对吧？这是一个作用。所以当这个湿气真的很重的时候呢，老百姓会想各种方法怎么让这湿气化掉，对吧？千万不要影响我脾胃的运化。有时候湿气特别重的时候，你这个脾胃真的一点胃口没有，对吧？在里边哎功能下降，怎么办呢？要把它这个湿气化掉。所以槟榔是里边非常重要药，对吧？那么槟榔还有什么作用？还有杀虫的作用。像南方这边呢，可能这个有些寄生虫等等等，哎，槟榔就有杀虫的作用。所以啊，槟榔呢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能破除体内的寒湿、痰湿聚集这种格局的这么一个植物的药。那么我们说它有一点致癌性，对吧？那如果把这东西给去掉呢？我们如果用将来用什么各种手段把它去掉，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其实可以大家都用的，尤其在南方啊，湿气有时候真的很重，所以老百姓会总结出来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当然了，在生活中不推荐让大家没事嚼那个槟榔，哎，确实能引起时间长，有的用多少年多少年的，对吧？最后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口腔的癌症，对吧？但是呢如果偶尔的用药，用点槟榔没事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药，很多药都有自己的毒性，但是呢我们分清它毒性的这个轻重，对吧？然后看着病情的缓急，真的就像我前面开始讲那位那个老大爷似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已经到了生命都会受影响的时候，哎，您这用的方剂里边带点槟榔是没问题的，帮您什么把这个积滞给破开，对吧？这是没问题的，不会就说这就引起什么什么病了，不会的。所以呢我们都在衡量药的这个轻重缓急。如果您说我坚持要用它用10年以上，那我们当然是不赞成了，对吧？所以呢这个用药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掌握这种尺度，这是我们中医，就是无论中医西医都是掌握尺度。西医有很多药它也有副作用，那么这个副作用怎么样就看这病急不急，是吧？病急的时候你该用该救命还是要用它救命的。那么这方子里还有什么呢？木香顺气丸，还有什么呢？还有陈皮。陈皮大家知道跟青皮是一对，对吧？陈皮是理气化痰用的，去湿气的。然后砂仁配砂仁，那么陈皮配砂仁，砂仁怎么样呢？都是理气化湿合中的，调和脾胃的。那么陈皮和砂仁呢这两味药，哎，就和缓一些了，它不是破气的，只是理气合中的。所以呢这个是木香顺气的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方子。像这方呢放在药店里边很多人不了解它到底什么时候用呢，哎，有的时候大家

0: 出现这种啊气急中主，对吧？气质在里边啊，蓬门胀宝啊，哎，总是不舒服。怎么把这格局打开呢？您可以用一下木香顺气丸。那么这方呢，跟大家介绍到这儿，这是一个这个比较经典的啊，比较传统的方子。如果大家听了以后呢，对这个药店里边啊，哎，对中成药有所了解，哎，对这个中医有所了解，那么知道自己应急的时候，哎呦，我用什么能够帮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我们的收获了。那么谢谢大家。那么中医中成药的这个系列呢，我还会继续讲下去的，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中成药。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李进让主任医师，请他和您说一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吞咽障碍的诊断及治疗。耳鼻咽喉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它们是我们拥有曼妙声音、良好听力和敏锐嗅觉的生理基础。从位置上来看，它们上达大脑，下连胸部、心肺，又是人体接触病毒细菌的门户。所以说呢，一旦发病，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细心的呵护。在整个的外科系统中呢，耳鼻咽喉科其实负责治疗的器官数目是最多的，既包括耳朵、鼻子、咽喉的疾病，也有着头颈部良性、恶性的肿瘤等等。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关注吞咽障碍这种疾病，我们来了解体察疾病的信号，争取做到未病先知。我们非常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主任医师李进让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说吞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共同来认识一下李进让李大夫。李进让，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自1985年大学本科毕业以来，一直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工作，期间先后师从魏桂婷教授、冯兆远教授、涂圭义教授，分别获医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李金让教授专业特长主要从事咽喉疾病及头颈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擅长喉部良恶性病变的激光辅助的喉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头颈部良恶性肿瘤的外科手术治疗，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诊断和综合治疗，咽喉反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嗓音疾患及吞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等，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耳石症的手法复位治疗等。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题目呢，属于咱们耳鼻喉科的治疗范畴，叫吞咽障碍。我们总觉得吃东西咽进去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实际上啊，其中的它有很多微妙的细节的全身共同协作的这样的一个精微的这么一些小的工种在参与啊。那您跟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食物进入咱们人体它需要怎么一个过程，咱们的这个吞咽这一块属于哪一部分，重要不重要，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个过程。
2: 好的，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嘛，就是吃喝拉撒睡。我们吃是排到第一位，
12: 是，
2: 所以说我们吃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吃这个过程，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吞咽过程。整个我们吞咽，什么叫吞咽过程呢？我们就通过口腔咀嚼食物开始，到吞咽，到食管，到胃，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吞咽过程。其实这个过程中分为这么一般，我们说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叫认知期。我们看到这个食物我想不想吃，
12: 还没进去的这个也算一个过程。
2: 对，
12: 认知期。
2: 认知期就是我看这个食物是色感怎么样啊，这个过程，这是一个认知期啊，就是是不是烫，是不是凉的这个食物啊。
12: 第一阶段。
2: 对，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叫准备期。我吃到嘴里以后，我要进行把对食物进行这个
12: 嚼。
2: 这个过程这叫准备期。第三个过程我们叫口腔期。口腔期就是说我嚼好的食物，我把这通过舌头把这个食物送到这个咽部。
12: 这还没咽呢，还没到咱咽的这段呢。
2: 对，这时候才开始咽。
12: 开始了。
2: 这个咽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是一个被动过程。在前三个阶段的时候是一个主动过程，就是我可以控制。假如说一进入第四个过程，就是咽部，我们叫

0: 烟区，
1: 烟区、
0: 啊、就说
1: 把烟区、嗯、
0: 对、
1: 嗯、
0: 食物通过咽部这一块、
1: 嗯、
0: 对到食管入口这一块、啊、这是一个烟区，这个都是开始一个被动过程，你不能自个在控制，假如说吞咽一开始、
1: 哦、
0: 啊，第五个过程的是第五个那个分期都是食管期，通过食管再进入胃里边啊，这是这么一个吞咽的整个过程、
1: 嗯、
0: 假如说这在口腔期、咽期包括食管期，每一个这三个这个过程有一个过程出现一些问题，就可以引起吞咽困难、
1: 嗯、哦，这样、嗯、您刚才跟我们讲啊，就说这个主动过程其中有一部分咱们说是被动过程，
0: 对，
1: 这个被动过程为什么说它是被动呢？它是靠的整个我们机体自身的这种反应来往下把这个食物送下去，不是说我人能控制它进还是出，这样的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说我这个食物在我这个口腔里边我准备好以后浇好以后、
1: 嗯、
0: 我把食物往后送，送到我们咽部这块、
1: 嗯、
0: 包括我们 经常说的这个小舌头啊，我们叫眩晕吹、哦、它刺激眩晕吹以后通过大脑开始一个反射一个吞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以后都已经不受控制了啊，就是这，所以说是一个被动过程。
1: 天哪，我们吃了40年了，这可能还有的人吃了70-80年了，才发现这个过程这么精微和复杂。
0: 对，
1: 嗯，那咱们出现问题的在哪一段？我觉得看着食物的第一个认知期肯定没事儿，送到嘴里也没事儿、
0: 认知期也有问题，假如说
1: 也有问题，
0: 假如说你视力不好是吧？你看不到食物，
1: 哦、
0: 对不对？
1: 那这个就属于。眼五官的那个范畴了。
0: 对，假如说你闻、
1: 嗯、
0: 这个嗅觉不好，你闻不到这个食物是不是这个是臭还是香的问题，对不对？
1: 得，我发现还是属于您这个科的范畴。
0: 啊、对对对。
1: 那咱们再来说这个吞咽障碍啊，
0: 嗯嗯、
1: 这个它就是等于说，在整个这个看似你不经意的这个过程，它出了点问题就完不成了，
0: 嗯、
1: 是这样吗？
0: 对。
1: 嗯，那完不成
0: 或者是说完成的不是那么、
1: 嗯、顺畅
0: 顺畅，对，
1: 哦，那我完不成大不了再吃一口嘛，它也没什么影响吧。
0: 对，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假如说我 比方说这个口腔期、
1: 嗯、
0: 我准备期就说我假如说我的牙齿不好，我可能咀嚼的有一些问题，
1: 费点劲
0: 费点劲、
1: 嗯、
0: 啊，这个你都是通过镶牙什么的可以克服它、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你都没法克服，假如说我这个、
1: 哦、
0: 进入第四个分期，第四期都是咽期吞咽，
1: 嗯嗯
0: 啊，我们从口腔到食管这个过程，假如说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我通过一个神经反射我要这个喉头要上提，因为咽期来说是气管、
1: 嗯嗯、
0: 不是那个喉头跟那个咽部到食管都是我是一个吞咽跟呼吸一个共通的通道，我吃东西我不能吃到气管里边，就在这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就是我吞咽的过程需要喉头上提、
1: 嗯、
0: 把这个喉头里有个盖给它盖上、啊、
1: 盖上那个开开另外一个，
0: 对， 对，你要是盖不好都容易出现呛
1: 气管了，
0: 对， 对，呛气管了，
1: 哦，
0: 这是都比较危险、啊、
1: 哎呀，这个过程很微妙啊。那咱们到这块的时候，如果我就感觉啊到这块就有点自己控制不了了，
0: 对、嗯、
1: 吐也吐不出来，是下也下不去，
0: 对，
1: 哦，那这就是咱们简单的来理解这个吞咽困难了哈。
0: 对，
1: 嗯，那他这个吞咽困难，这个具体表现是什么？假如说我真的这吃的东西停在这一段了，他会有什么样？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啊？
1: 嗯，
0: 吞咽困难的时候，刚才我说了，整个我们这个过程中，
1: 嗯，
0: 任何一个过程出现问题都叫吞咽困难，
1: 都叫吞咽，嗯嗯。
0: 但是就是我们一般我们理解的说吞咽困难，就是我咽不下东西，啊，咽不下东西。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困难，
1: 干脆就下不去。
0: 对，干脆就下不去，就是说这个来说食管的病变比较常见一些，
1: 嗯嗯，
0: 啊，包括食管长肿瘤或者食管的痉挛，
1: 哦，
0: 或者是我们泛流性食管炎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说食管上边跟下边都有一个括约肌啊，就是一个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来说盖到开放的时候开放，盖到是收缩的时候收缩，
1: 嗯，
0: 假如说它是异常的收缩它不开放，这是容易出现吞咽困难啊，这是食管方面的，
1: 哦，嗯，
0: 啊，我们咽部这方面的刚才说了，我吞咽过程中这个喉头必须有这个盖给它盖好，
1: 嗯，
0: 假如这个盖盖不好的话，说我主要是出现个呛，呛到气管里边，
1: 嗯，
0: 啊，像小孩经常见的气管异物，就
1: 是，
0: 对，
1: 吸入了一些不该进去的东西，
0: 啊，对，
1: 嗯，
0: 对老年人来说，假如说你或者是一些功能不协调的话，说你吃东西侵到气管里边，啊，假如说经常水什么的，可以引起一些肺炎。假如说要打的食物，也容易出现一个气管异物。
1: 啊，也就是其实您给我们讲到，别小看这个吞咽障碍，到这儿咽不下去，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对，
1: 哎，就是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0: 对，影响是非常大的，
1: 还非常大的。那这样啊，就关于这个吞咽障碍它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怎么去分辨它，是吞什么东西，和平常的呛有没有区别，是不是疼等等的一些细节啊，我们稍后呢继续请李金让教授来进一步为各位解析。吞咽障碍也叫吞咽困难，是指患者吞咽的时候费力，食物通过口、咽或食管的时候有梗阻的感觉，吞咽的过程延长，咽不下去，严重的时候甚至连水都不能够下咽。当患者感到吞咽过程延长，并且感觉有食物梗阻在食管内的时候，经常可以准确地感受到梗阻的部位。吞咽障碍在中老年人群中较为多见，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如何诊断？怎样加以治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李金让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李教授，我们接着回到吞咽困难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咱们说白了，老百姓吃个饭，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不管年龄大小啊，都有可能说，哎，没吃好，噎着了，呛着了，或者说要说话急了，或者说吃的这口东西，它的这个味儿比较冲，都有可能呛着了。那我们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自己的身体在那一刹那没有协调好的这么一个比较正常的表现，什么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病态，就是一种需要我们去关注它、处理它的疾病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可能吞咽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呛咳的问题，就是呛咳，我吃东西呛着了，但是我们对大部分人来说，我通过一个咳嗽的一个反射，因为食物进入气管以后，它通过一个保护性的咳嗽反射，它把这食物能给咳出来。啊，这个过程来说肯定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反射，这可能没问题。假如说咳不出来啊，这容易出现食管异物，
1: 就噎到那儿了，
0: 不是到气管里边，
1: 到气管里边，
0: 对，这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老年人来说，他这种咳嗽反射不太明显，或者是这种咳嗽反射功能比较弱一些，他就说可能即便是到气管里边他也没反应
1: 啊，进去了也没反应。
0: 对，这就是一个一个我们叫隐形的这种误吸啊，隐形的
1: 误吸
0: 啊，隐形的。所以说一部分老年人来说，可能老年性肺炎，并不是说肺里边真正的感染，可能就是误吸引起的。
1: 哦，那真的如果说他这个在某一次进食的过程中吞咽发生障碍，进入到我的气管了，
0: 对，
1: 甚至像您说的进入到咱们的肺脏里边，
0: 对，
1: 那他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医学影像能发现它这个异物吗？
0: 可以，
1: 可以呀、
0: 啊。我包括通过一些一个拍个 X 光片，它这个肺里边可能有一个局部的一个肺不张，或者局部的一个炎症的表现啊，都是可以发现的。
1: 那进去了，那么一个东西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它会没有一些就异样吗？
0: 有一部分人有反应，像有一部分老年人来说就是没什么反应的。
1: 哎呦，这个那我就是通过您刚才的讲授，我就有一个简单的认识，这种吞咽障碍可能绝大多数还是相对来说发生在中老年人中间，老年人中间更多一些。
0: 对
1: 啊、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说，我们各种功能都是减退的一个情况啊，
1: 有点迟钝了，
0: 对，有点迟钝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脑的中枢的一些反射来说，它也是不那么灵敏。假如我到咽部，食物到咽部以后开始刺激这个一个反射，然后后头及时的关闭啊，这个关闭过程可能比较差一些啊，就说我该关的时候它没关。啊，该开的时候，
1: 那阀门没控制好啊，这样
0: 出现这种情况。
1: 那是所有的食物，就是在每次进食的时候，它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吗？还是偶尔的会出现这种吞咽障碍？
0: 这个就说根据它那个疾病的不同，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病人是每一次都出现，有一部分来说它是偶尔的这么情况。
1: 它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不太一样。假如说你看我们在这个对一些喉头的肿瘤来说，都是喉癌， 它由于部分病人的时候需要把它这个我们叫这个喉头这个盖我们叫喉咽给它切掉，切掉以后整个它这个喉头这个盖已经没有了，

0: 我的人体的这个唾液没事的，咽咽口水，这也很正常吧？那是不是咽口水也会这样呢？
1: 对，
0: 也这样，它不断的会有这个呛的这个过程。
1: 对，特别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喉外病人，把这个后头给的那个盖给它切掉以后，他一开始咽口水的时候都特别呛的非常明显，所以说他每次他都是有口水直接吐出来。
0: 太难受
1: 了。
0: 哎呦，以前呢，我在接触这个疾病之前，我还觉得就是吞咽障碍，或者是出现了这种吞咽的问题，仅仅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错误的，没操作好啊，自己没太操作好出现的。但实际上，它等于是和很多的这个疾病相关联的。
1: 对，另一部分呢，还有一部分这个神经的问题。神经，我即便是通过咽部，我也通过这个肌肉的收缩，把这个食物给压到食管里面。假如说我这个神经功能受损的话，说这个肌肉收缩力比较弱，它不能及时的把这个食物压到食管里面，它也容易出现一个呛。就是说我在这个后头这个盖打开的，打开以后东西还没咽完，都容易呛到气管里面，啊，这是一部分神经方面的问题。另一部分问题就是这个食管入口，食管入口这个我吞咽过程中它要及时打开，它要打不开或者打开的一半啊，没完全打开，这种情况。就是我在后头打开的时候它还没咽完，也容易出现这种呛的问题。
0: 哎，我现在觉得吃口东西是多么不容易呀、啊！就是我理解啊，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就是它有一个是我们的中枢神经这个命令的操控区域出现了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本身我们的这个失控了，哎，该盖的不盖，该关的不关，该开的不开。那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跟我们这个零件也出问题了，这个管哎大小啊什么都不合适了。那像您讲的连吞口水都这么困难的话，那岂不是水也喝不进去，东西也吃不进去，这人就生生的这么饿着吗？是这样吗？
1: 那不是。我们肯定有一些方法让别人就说起码能维持他的营养、你像我们这个后头假如说部分切除在恢复之前、我们肯定是要那个什么那个给他插个鼻饲管
0: 哦，这就是换一个道进去、
1: 对，通过这个鼻饲管直接到胃里边、
0: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往下咽确实是有一点困难，但是硬咽的话有可能会控制不好进入到气管这个部分。像您说的正常人可能通过这个反射把它咔咳出来，就是有吞咽障碍的人就是一点儿压根儿都咳不了吗？
1: 这不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他这个病因不一样，
0: 病因不一样、
1: 表
0: 现也不一样，表
1: 现也不一样。
0: 嗯
1: 啊，假如说他就是这个神经中枢反射功能不太好的话说、或者是老年人他这种反射不好的话说他咳不出来、像刚才说的后头他盖不上的话他能咳出来，
0: 能咳，
1: 但是就是说他每次呛进的比较多，他可能不完全能、不是说把所有的进去的都咳出来。
0: 哦，这样哈、那其实也是挺痛苦的。
1: 痛苦的，
0: 我们被食物有过这个被呛经验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东西进去了以后难受着呢。
1: 是。
0: 那还有一些细节啊，就是假如说我们比如说吃过了一个东西被呛了，又咽了，又咳嗽，缓了，又喝水，弄了半天好了，说话的声音会有点变化。哎，就是这个、半天好像这个劲儿还过不来。那像咱们有吞咽障碍的人，他的声音会有改变吗？
1: 吞咽障碍的都是看什么原因，部分是有这种障碍的。假如说你这个后头长一个肿瘤，长完肿瘤正好他也对食管入口有点侵犯的话说啊，这部分不仅有吞咽困难，也有这个声音嘶哑的表现。或者由于神经受损的话说，也。像一侧声带麻痹，他也有吞咽障碍啊，也有呛，也有这个声音嘶哑的表现。
0: 所以总而言之呢，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某一位中老年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自己平常好像咽得挺好的，哎，这最近怎么这段时间就是咽的时候老出问题，千万就别耽误了，一定要赶紧到专科的医院，哎，寻找医生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看看到底问题是出在哪儿了。
1: 对对
0: 啊，
1: 其实出现只要出现吞咽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应该到医院去看去。到医院看，我就是我要区分是哪一个部分的问题，因为
0: 先找原因。
1: 原因对，因为我们吞咽来说，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都是食管的病变比较多。我们首先除外食管的肿瘤，啊，这是必须的。所以说，只要我们出现吞咽障碍，都应该及时到医院去看去。
0: 总而言之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的健康的问题，我们都不要掉以轻心，及时的去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并且加以解决。好了，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0: 那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请李金让教授和各位解析一些耳鼻咽喉疾病方面的防治的要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人类的生存有许多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这些需求进而形成人的欲望。但是因为人又是自私的，如果欲望管理不好，膨胀起来越过了边界，就会侵犯到别人的利益。许多罪犯就是因为欲望而走上了不归之路。所以人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欲望，这也是人生重要的学习内容。那么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又该如何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呢？当别人的欲望侵犯了自己的边界，又该如何应对呢？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呈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黄文秀的中学时代，他不仅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同时因为家庭的贫困，受到了一些同学的歧视，甚至冤枉他偷了东西。那么黄文秀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0章《初三九班的班会》，播讲时代。
7: 初三九班的班会，被盗事件的结果未出乎黄宏登老师的预料，可黄宏登老师心里却并不轻松。是时候停一停数理的解析，来一场学习之外的对话了。越是初三毕业班，越是需要。这一次的偷盗事件，班上很多同学心知肚明，几个人敢把偷窃者指向秀儿，甚至两个女生敢公然从她的箱子里拿走钱物。出现这样的事，不只是偶然的同学间的嫌隙，与长期以来富裕家庭的学生看不起贫穷家庭的学生相关，与城市对乡村的偏见相关。学校看似是书生朗朗的成长净土，可它并没有能完全避免成人世界的恃强凌弱、金钱至上等不良风气的污染。秀儿家里穷，从她的吃和穿谁都看得出，她的家不仅仅是穷，还有点古怪。她家的房舍建在一个荒坡上，附近到处是坟茔。

0: 他家旁边的那条上山的小路，就是村里人用来出殡的路。如果家里有钱，谁会在这样的地方安家？谁住在这样的地方都会感到害怕的。事实上，秀儿小的时候，每次去山上玩，路过坟墓，都会因为害怕而小跑着走路，以至于后来到了学校，她也习惯快步走。黄老师知道，这个从山野里走出来的女孩，从不因自己的贫困出身而自卑。在别的同学有滋有味地吃零食、聚堆逛街，把精力放在时兴的打扮与电子游戏上的时候，他只把心思用在学习上。除了教室，寝室就是他的第二课堂。他的复读机、录音机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学习。作为班主任，黄红灯老师是看得见的。两个女生因怀疑秀儿偷盗，私自打开秀儿的箱子，拿走她的饭菜票。他们的行为给秀儿造成了心理伤害。为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黄红灯老师在班会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安全教育，特别强调了钱物的保管，要求每个寝室的门锁钥匙由原来只有一把改为每人配一把，要求学生自己箱子的钥匙必须随身带，不得放寝室。同时，他还交代班干部、组长和寝室长平时注意同学们的消费情况，发现哪个同学有异常消费要及时报告。可是仅仅做这些是不够的，作为一位有20多年教龄的班主任，怎么给这群即将离校的初三学生上好人生最关键的一课？黄红灯老师还在思考，在琢磨怎样使内心安静。黄红灯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是2003年12月29日下午黄红灯老师主持的一堂特殊班会。给同学们2分钟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我想请两位同学回答。打球，打完球睡在床上，内心安静。一个高高壮壮的男生站起来，对着课堂上的老师朗声说，
1: 老师，听歌曲，吃零食最开心，开心的时候内心最安静了。
0: 一个女同学被同学们推搡着站起来，小声说，更多的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学生要想学有所成，将来对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就要先学会养成内心的安静。首先要与人为善，不恃强凌弱，不做亏心事，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比如偷摸爬窃，做了心肯定安静不了。其次，遇到委屈和挫折的时候，要自信乐观，不惧怕，要主动勇敢地化解矛盾，及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要把过朴素的生活当作一辈子的习惯，内心不对物质有过多的欲望。同学们，你们有的家庭贫穷，有的家庭富有，但这是上一辈或上上一辈积累的财富差异。你们本身没有谁比谁厉害，没有谁可以看不起谁。你们要比的是你们自己今天的好成绩、好品性，是今后通过自我奋斗出来的成功。我们田阳县还是国家的贫困地区，今后解决贫穷的问题还要看你们的努力。在学校里，我们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我看黄文秀就是一个好榜样，他从不注重穿着打扮，遇事也能自己主动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学习上不懂的就问，成绩进步很快，你们要向他学习。
2: 静能生慧，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4个大字，
0: 要保持内心安静，静才能生智慧。同学之间相处，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更是不能做。我们还要记得，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在与人交往时总是能发现对方的优点，看到对方的缺点，能做到以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而懂得以人之长补己之短， 这就是成长的开始。这一堂课，65张稚嫩的面孔齐齐看向他们一直敬佩的班主任黄红灯。他们发现这一天的黄红灯老师与往日有些不一样，他剪短了头发，看向同学们的目光格外明亮。他穿着他不常穿的那件白衬衫，神采奕奕。老师的话语像涓涓细流注入孩子们的心田，他们开始脸红，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应该长大了。
3: 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但对于他人的过错也没必要长久地放在心上。当然，一些过去了的错我们也不必过多去想它，因为你们年幼，他们已经被原谅。你们成长的标志在于真正改变，而改变就要从认清那些过往的错开始。
0: 这是黄红灯老师就偷窃事件生发出来的一堂课，这是黄老师送给这些即将初中毕业进入高中的孩子们的社会生活启蒙课。他相信这样的课对成长中的少年有着比分数更重要的意义。上过了这堂主题班会课，秀儿的心情才真正晴朗起来。她放下了佯装出来的开心与成熟，把心放回到安静的书本世界。经过了这件事之后，秀儿开始尝试不再一味地把自己关在寝室看书做练习题。她学着走出来，把心打开，和同学们一起快乐地学习。每周再忙，他都会规划出一些时间和小松去参加学校兴趣小组的活动。秀儿把自己的笑容展露给每一位同学，毫不吝啬。在同学们眼里，他不再是那个只埋头学习，在同学面前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乡下女孩。他该欢笑时欢笑，该辩论时口才了得。不到半年，他和小松在班里就有了很多新朋友。终于，15岁的女孩文秀走出了内心的怯懦，她让县城里的同学看到一个从山野来的贫穷女生，她的笑容同样可以灿若朝霞，她的尊严可以不容他人践踏。生命的节奏得由自己来掌控，生命的角色必须由自己倾情扮演。从饭菜票被盗事件中，他还知道了一味的懦弱不是善良，是纵容，只会徒增他人的歧视和偏见。善良要与坚韧、乐观、仁爱、包容融汇在一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与喜爱。2004年7月5日，女孩文秀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这一次，文秀考出了她进入实验中学以来最好的成绩。
4: 面对歧视，首先要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同时也要怀着宽容和善意去接纳歧视自己的人，最终打破壁垒，成为一个群体。这场危机的化解对于黄文秀来说意义重大，应该也能带给许多青少年读者有益的启示。当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在寻求公益公平的同时，也要主动调整自己，去积极化解矛盾。与同伴的相处，这是一个社会的课题，而更艰难的人生课题，则是要面对生与死。黄文秀在他的中学时期，他爷爷的离去就给他上了这一堂人生之课。继续来听黄文秀中学时期的故事，《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1章，在天堂吃云朵的人。
0: 在天堂吃云朵的人。秀儿要上田阳高中了，好长一段时间，黄忠杰逢人便咧开嘴笑。文秀上高中，这是文秀家的大喜事，是文秀大伯家、二舅家的喜事，也是平坡村的喜事。大伯在县城粮食局工作，送来了伙食费；二舅在公路段养路班，送来了学费。
2: 连平坡村的两个邻居也背来了两袋白花花的大米。

0: 要送给文秀带到学校去吃。文秀赶上了高中，老爸依然天天起早贪黑做事，他唱着巴别的山歌，高高兴兴地做事，即使学费还没凑够，也从不愁眉苦脸。他的儿女们都长大了，就像他眼前的每一株芒果树都在拼足力气，要结出一扎扎金黄金黄的果实来。老爸当然得为文秀攒下足够的学习费用，文秀要读的不只是高中，他还要读大学，大学之后还有什么要读的，他黄忠杰也一样送他去读。每天他和他的两匹矮马一起下死力做事赚钱，怕钱不够用，他还会带着矮马到县城打零工。老爸的马也像老爸，习惯了下死力做事。在这两匹骄傲的矮马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能托运的。无论天晴落雨，两匹马像他们的主人黄忠杰一样，从不在家闲着。秀儿要读那么多的书，老爸当然还要多赚一些钱。爷爷住在山里放养十头牛，奶奶在家里喂养七八头猪，还有一群鸡。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一辈子习惯了起早贪黑，坐在家里不做事那可不行。歇在家里，全身的骨头会酸痛酸痛的，爷爷说。在巴别时，大师山里路不通，医不通，有人摔伤了腰，跌断了腿，在床上哼哼唧唧躺半个月一个月是常有的事。好在爷爷祖传下来的推拿接骨功夫了得，臀上人家一般的摔伤小骨折，到了爷爷那儿保准好。山里的草药多，爷爷把好多绞骨兰五色梅苗子移栽到自家的屋场旁，用绞骨兰和五色梅的花叶枝干根须调制成不同的药膏，治屯子里的人们长年累月累出来的腰腿疼痛。迁到了田阳城郊，老家的亲戚朋友隔三差五还是会来找爷爷看病，爷爷就会用好多巴别大石山里的草药泡的酒为他们治劳损治伤寒。只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郊，爷爷还想凭老手艺过日子是不可能的了。县城里不需要草药郎中，干不了老本行，爷爷并不觉得委屈。爷爷自告奋勇地向爸爸提出要去看山里的芒果，到山上放养牛群。奶奶是爷爷最好的帮手，身体硬朗时就跟着爷爷随他上山下山，身体不好时就在家里给爷爷做好饭菜等着爷爷下山。这一天爷爷奶奶一起上了山，傍晚时山上下起了雨，起先是沙沙沙的下，像大风扫落叶的声音，接着砰砰砰的砸，像是冰雹敲在门板上，后来干脆像山涧瀑布倾盆而降了。爷爷奶奶被大雨阻隔在自家的甘蔗地里，摸黑回到家的爷爷奶奶全身湿透了，三天三晚起不了床。爷爷趴在床上哼着痛，爸爸每天用祠堂时的石饼蘸了菜油为染了风寒的爷爷奶奶刮毒除湿。第四天爷爷奶奶终于可以起床晒太阳了，文秀搬来两把椅子给爷爷奶奶坐，祖孙三人就坐在矮马旁边。秀儿，你可别看着马小啊，它可是马中的宝啊，爷爷说。咱们巴别的矮马可有名了，你知道不？在老早的时候，咱们的矮马是助阵杀敌的战马，威风着呢。你别看巴别穷，咱巴别人对国家也有过大大的功劳。在清朝，咱们巴别专门有一批驯马的人，他们为朝廷出力，朝廷也经常会派当官的人来看看，看巴别的矮马长得怎么样。那时候咱们驯养的矮马呀，有飘起来老高的血红长胡子，有粗大的尾巴，可漂亮了。
1: 那为什么现在的矮马身材这么矮小，腿脚
0: 也那么短小了呢？

0: 文秀问爷爷。
1: 哈哈，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用再去打仗了呀，只要给咱们家驮驮玉米棒子，拉拉芒果就行了。他还长那么高大，那么好看干嘛呀？
0: 爷爷大笑。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前，文秀对巴别没有多少记忆，他零零星星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不过是那里的贫穷与落后。爷爷讲的这个故事激起了文秀对出生地的好奇，也使他对故土多了一份向往。爷爷何尝不是这个家里的矮马？听着爷爷讲的矮马故事，文秀这样想。可敬又可爱的爷爷像矮马一样无声无息做事，爷爷也像矮马一样随着这一大家子的迁徙，慢慢适应新的环境，慢慢改变自己。又到了星期一，文秀背着行李离开家，坐上了去田阳中学的客车。这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别离，不知怎么的，文秀却哭了。毕竟爷爷老了，奶奶也老了。文秀暗自思忖着，学习再忙，她每个星期也要回家一趟，多陪陪奶奶，多听听爷爷讲古，讲大石山里巴别的故事。高中生活是忙碌的，转眼文秀上高中已经两个月了，天开始凉了。这一天的傍晚，气温骤降，坐在教室里的文秀感觉到了寒冷，风从窗外一阵赶着一阵吹进来，像冷水灌进了脖梗里，全身冰凉。下课后，他跑到寝室去加了件风衣。他不知道，就在他跑去寝室添加风衣的路上，这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带走了一个他至亲至爱的人。吃晚饭时，门卫室里的伯伯叫住了他：“
1: 秀儿，爷爷走了。”
0: 早已等在门卫室的爸爸看着他说：“爷爷走得好冤枉，家里的母牛生了小牛仔。”85岁的爷爷喜不自禁，他跑到牛棚去想抱抱小牛仔，结果母牛护崽，一只蹄子狠狠地踢了过来，刚好踢到爷爷的胸部。爸爸妈妈赶忙将爷爷送往医院，但还在路上爷爷就不行了。当文秀回到家里，看着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无法动弹的爷爷，从来没有面对过亲人死亡的他一时懵了。可是走了就是走了，不会回来了。奶奶说：“不要哭，爷爷走前安详。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有的早，有的迟。莫哭，你爷爷今年已85岁，算得上寿终正寝了。”奶奶抱过文秀的肩头，把她拉到怀里安慰她。奶奶的脸色出奇的宁静。爷爷的葬礼当然一切听奶奶的，爷爷的遗体在家停放了2天2夜。奶奶知道爷爷喜欢山歌，知道爷爷丢不下老巴别人，他请了爷爷在巴别的亲朋好友来爷爷灵堂守夜，唱着山歌送别爷爷。那个从巴别赶来的老阿公80多岁了，5、6年前上山干活时肩关节脱了臼，跑了3家医院没治好，是找到了爷爷才治好的。每年他都要带人来田阳县城找爷爷看病，可这一次是送别。按照爷爷的心愿，家人和亲朋好友把爷爷送到了爸爸的芒果坡背后，从此爷爷可以如生前一样守候在这块芒果地边，看日出日落，看茂义、爱娟、文秀一次次回家，一次次返岗返校。爷爷真的走了。回到学校后的2、3个月，文秀的眼前还是不断浮现出那些年爷爷奶奶每周下一次山，一家人吃捡来的稻穗碾出的大米饭的情景。现在他们家建起了木板房子，山上的坡地也通了水，通了电，家里顿顿都有白花花的大米吃，爷爷却再也吃不到。

0: 莫哭，爷爷在天堂有的是云朵吃。周末回家，奶奶拥着文秀说，若是想起爷爷，他就会想到奶奶，想到奶奶有一天也会像爷爷一样离去，还有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也会老，终究有一天他们也会离开。可他如何舍得？在文秀的生命里，他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呀。文秀能做的只有珍惜，珍惜还拥有他们的日子，好好和他们相处，做一个让他们放心的孩子。想到爷爷，他会想到好多好多，只想到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啜泣。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1章，在天堂吃云朵的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死，愿好人一生平安，愿好人能在天堂安息。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米福德来嫖小鸽子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 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九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人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是。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是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忽一夜，小鸽子哭了起来，把常相是惊醒，忙不迭声地问道：鸽子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小鸽子哽咽地说：妾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死去的表哥，他哭着喊着妾的乳名，要妾为他报仇。
3: 你表哥叫什么名字啊？他的仇人是谁呀？
4: 妾的表哥叫米福德，他的仇人叫赵匡胤。
0: 常相是啊了一声说：
3: 你说赵匡胤是不是现在正做点监督虞侯的赵匡胤呢？
4: 正是这个赵匡胤。
3: 米福德是干什么的？又因为什么和赵匡胤结下大仇啊？
0: 小鸽子便把米福德老爹如何救赵红英，赵红英如何把女儿赵玉荣许配给米福德，以及赵红英如何悔婚，一五一十的给常相是讲了一遍。常相是听了许久无语。小鸽子试探着问道：
4: 听说你给周太祖相过面，是不是真的？
3: 是真的。
4: 既然是真的，你能不能带妾去见一见太后，求她出面为妾的表哥报仇啊？
3: 我带你去见太后没有问题，但那赵匡胤可不是一般人呐，他是周太祖的爱将，又是当今天子的义弟，太后不一定把米福德的冤屈说给当今天子，就是说了，当今天子也不一定会治赵匡胤的罪。
4: 这照你这么说，俺表哥的大仇就无法报了，妾妾那屈死的表哥呀。
0: 小鸽子放声痛哭：
3: 别哭啊，乖，别哭，我有一个法儿，也许啊能为你表哥报仇。
0: 一听说有法儿为米福德报仇，小鸽子立马不哭了。
4: 你有什么法儿为妾的表哥报仇？说出来听听啊。
3: 为了米福德，当今天子绝不会杀赵匡胤，若是为了柴家的江山，莫说杀一个赵匡胤，就是10个赵匡胤他也会杀。
4: 您这话把妾说得糊涂了，杀不杀赵匡胤和柴家的江山有什么关系呀？
3: 现在是没有关系，咱可以把它扯上关系啊。
4: 怎么扯呀？
0: 常相是让小鸽子点亮蜡烛，将整个屋子包括床下都看了一遍，确信无人隐藏，这才把计谋小声地说给了小鸽子。小鸽子欢天喜地地说：
4: 这主意不错，你若能为妾的表哥报了大仇，妾自赎妾身做你的老婆。
3: 好，咱一言

0: 没定，我今天午后啊，便去面业当金。
1: 为什么你要等到明天午后啊？明天吃了早饭你就去，妾求求您了。
0: 一边说，一边晃动着长相似的双膀。
2: 沙姐，上午皇上要去见大臣，哪会有时间见我呀？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您就明天下午去吧。
0: 第二天午后未时三刻，长相氏便来到了乾元门，自报家门，说要面谒皇上。守门吏虽说不认识长相氏，但听说过他的大名，当即进宫去向柴荣禀报。柴荣道了一声请，便去便殿等候。约有两刻钟，长相氏在卫士的前导下来到了便殿，本来要向柴荣行三叩九拜之大礼，被柴荣拦住了，改为稽首。行过稽首礼，柴荣便让长相氏平身落座。
2: 长爱卿，咱君臣二人总有快20年没有见面了吧？
3: 18年，整整18年呐、
0: 啊！长相氏毕恭毕敬地回道：“
2: 卿这次来谒朕，怕是有什么事情要朕办吧？”“
3: 啊，正是有一件事情，
2: 请讲。”“
3: 请陛下屏退左右。”
2: 这，
0: 柴荣犹豫了一下，让殿上的侍禁、禁足、宦官全都退到殿后。
2: 讲吧。
3: 哦，请陛下赦臣死罪，臣方敢讲。
0: 柴荣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说：“
2: 朕赦你无罪，讲吧。”“
3: 哦，臣昨夜做了一梦，太白金星邀臣去瀛州，一路上闲聊之中得知陛下削减寺院且毁佛铸钱的事，让佛祖知道了。他很生气，亲自去找玉皇大帝告了陛下的御状。玉皇大帝答应佛祖要选一个方面大耳的出来闹周，且把陛下取而代之。”
0: 他见柴荣的脸色很难看，端茶杯的手还微微的有些发抖，暗自说道：“
3: 是诚意。”但口中却说：“臣这只是一个梦，但臣对大周一片忠心，不说出来憋得难受啊，请陛下别把这事放到心上，臣告辞了。”
0: 柴荣向长相氏摇了摇手说：“
2: 别急。”
0: 又抬头向殿角叫道：“
2: 刘公公，把长相氏带到曹供奉那里，让他给长相氏50两银子10匹布。
0: 刘公公高声应道：“
1: 臣遵旨。”
0: 说毕，去到长相氏跟前，轻轻地说道：“
1: 请跟我来吧。”
0: 送走了长相氏，柴荣再无心办公，背负双手在殿上踱来踱去。晚膳吃了不到平日的一半，便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但他上床之后辗转反侧，还伴有叹息之声。福秀英见他举止反常，陪着小心问道：“
1: 陛下，您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吗？”
0: 柴荣嗯了一声：“
1: 能不能把您的心事说给臣妾听一听？”
2: 这，柴荣长叹一声说道：“朕想杀了赵匡胤。”
0: 福秀英啊了一声，惊问道：“
1: 为什么？”
0: 柴荣便把长相氏的话复述了一遍：“
1: 一个梦，你也当真？
2: 但这个梦是长相氏做的，就不是一般的梦了。”
0: 福秀英故意问道：“
1: 既然这样，你就立马杀了赵匡胤，还叹息什么？”“
2: 朕和赵匡胤有8拜之交，杀他于心不忍呢。再说他是朝廷重臣，不能说杀就杀，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理由啊，朕又找不出来。”“
1: 哎，陛下，臣妾呀，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大臣中谁都有可能造您的反，但赵匡胤不会。”“
2: 为什么？”“
1: 赵匡胤是一个义士，有古侠之风，凡行侠之人把惩恶扬善看得比天还大， 要不臣妾和他非亲

0: 悲苦，为了臣妾，他大闹赌院，差一点把命都丢了。还有赵青娘，也是与他非亲非故，他不仅救他，还千里相送。谋反乃十恶不赦之罪，像赵匡胤这样的人会干吗？况且，正如陛下所言，你二人又是结拜兄弟，他更不会谋反了。
1: 赵爱卿这么说，那丞相是在胡说八道了。
0: 不，臣妾不这样认为。据您说，丞相是只是说有一个方面大耳的人要乱咱大周，可天下这么大，长得方面大耳的岂止赵匡胤一人呢？
1: 柴荣心中豁然开朗。朕明白了，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不到一盏茶功夫，柴荣便睡着了，还伴有轻微的鼾声。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第二天早朝后，柴荣单独召见了陶谷，让他留心一下五品以上的官员中凡方面大耳的拉一个名册给他。午后柴荣又召见了张永德、韩通、郭从义，让他们留心一下步军司、马军司和点检司所辖之君主以上的将军，凡方面大耳的拉一个名册给他。两个月后，陶谷、张永德、韩通和郭从义相继复命。对于那些上了名册的人，除了赵匡胤，柴荣分别给予处置，或明杀，或暗杀。转眼到了严冬，柴荣回驾已有六个多月，江北的战局越来越糟。从前，南唐的赋税和徭役十分繁重，怨声载道。后周大军入境后，沿途百姓单似湖江以迎。初时因柴荣在军，周军的将士尚不敢胡来。柴荣还驾汴京之后，李重进便纵兵四处抢掠，发扬了五代十国时军队的风格。于是南唐的老百姓也就对他们不客气了，遍地烽火。凌人赵乘机收复了不少失地，要不是因父丧而回金陵，恐怕早就把李重进赶出了江北。柴荣坐不住了，欲要御驾亲征，一因战船还没有造好，二因方面大耳的人还没有处理完，改封李重进为征南大元帅，专务攻打寿州城之事，另拜张永德为征南都招讨使，掌住江北诸州的州军。张永德受命之后，率军一万日夜兼程赶到了江北，驻军下蔡。柴荣未曾遣张永德前去江北之时，李璟已派两支大军前往江北。第一支的元帅是朱元，先锋是李平。二人渡江之后，兵分两路，朱元为一路进攻舒州，三天而攻破。舒州守将刘庆义差点被他活捉，李平为一路进攻齐州，五天而破。齐州守将刘守忠化妆而逃，朱元收复了舒州，乘胜进军扬州，不战而克，又挥兵滁州。王全斌倒是奋力抵抗了七八天，为滁州百姓所卖，又一个一俘而逃。第二支的元帅是李景达，他是奉命解寿州之围的，但被上一次的失败吓破了胆，率军到达濠州后便停了下来不走了。消息传到李景耳中，按照常理要么敦促李景达进军，要么易帅，可李景没有这么干，硬是让林仁兆夺情，另率一万人马去救寿州。林仁兆可没李景达那么怂包，受命后乘战舰直奔寿州，听说张永德驻军下蔡，且搭了一座浮桥连通江北和中原，便弄了100多条小船，每个船上装满了干柴，等南风一起便顺流而下，距浮桥尚有5-6里的时候点燃船上的干柴。张永德听说南唐军到来，也弄了十几条大船连在

他的脸色也变了，变得比张永德刚才的脸色还要难看。林仁兆知道自己败定了，弃船登岸，捡了一条小命。连主帅都逃了，莫说虾兵蟹将了，有的登岸，有的跳水，生还的不及十之五六。林仁兆虽说打了败仗，但不甘心，收拾残兵败将，重整战舰，要找张永德复仇。林仁兆重整战舰的时候，张永德也没闲着，打造了一条百余丈长的大铁索，横在了淮河之上，又在铁索的两侧砌了十几排的木桩，同时出重赏招募了一批熟悉水性的勇士，每顿款以细米精肉和美酒。林仁兆只想着复仇，把战舰开得飞快，直奔下蔡，距浮桥约有一箭的距离，被铁索和巨木挡住，有心遣一批勇士去砍断铁索，一来急切间寻不来大斧，就是找来了大斧，有河道中的木桩挡着，战舰无法靠近铁索，此路不通。有心遣勇士登岸去拔铁索两头的弃子，可两岸尽是周军的弓箭手，莫说你上岸，恐怕一露头就会变成刺猬。正当林仁兆一筹莫展之时，张永德养了二十几天的那些勇士已经潜到了南唐军的船下，用铁索将他们连在一起，浮在两岸以及站在浮桥上的周军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灌满了猛火油而且又点燃了的竹筒，向南唐的战舰掷去，顷刻南唐的战船上火光冲天，林仁兆和他的将士被烧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又一次跳水而逃，但这一次比上一次要惨得多，生还的十不及三。张永德一连打了两个大胜仗，且打得轻而易举，而一连两次败在他手中的还是南唐武功最高、最有血性、绰号林虎子的林仁兆。南唐军就是这么一回事啊。而李崇进呢，唯一座孤城是一座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的孤城，可是围了七八个月却攻不下来，是不是他有异心呢？也许是出于对柴荣的忠心，也许是出于报复心理。郭威生前为立储之事犹豫了两年，他原本想立张永德，一是张永德比较厚道，张永德若是做了皇帝，张永德的儿子还会做皇帝，张永德的身上虽说没有他郭威的血脉，但张永德的儿子身上有。李崇进也想当太子，他也有当太子的资格，他身上虽说没有郭威的血脉，但有郭威老爹的血脉，因为郭威的老爹是他外爷，于是他就暗中和张永德争，还拼命地讨好郭威。这一争应了古人的一句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二人争的结果，柴荣捡了一个大便宜，也不能说柴荣当皇帝是捡的。就他仨和郭威的关系，首属张永德，李崇进次之，柴荣又次之。但柴荣有柴荣的优势，他的爷爷是郭威的恩人，他的姑妈是郭威的贤内助，他本人既有张永德忠厚的一面，又有李崇进刚毅的一面，可谓是集二人之长，柔中有刚。但张永德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他的皇帝没有当上，完全是李崇进干扰的结果，故而他恨李崇进，加之又出于对朝廷的责任心，于是他秘密上书柴荣，说李崇进对寿州城围而不打，亦或假打，是心怀二志。柴荣接到张永德的密折，如何处置，很是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李崇进是先帝的外甥，自己又对他不薄，他不相信李崇进会背叛朝廷。既然李崇进不会背叛朝廷，就不能惩治。但张永德为人厚道，又是先帝的女婿，检举也是出于一片忠心，若不惩处李崇进，如何向张永德交代？总不能说李崇进不会背叛朝廷，你多心了，不能说，绝不能这样说，能不能？

0: 这样，我把张永德密折转给李崇进，让他自己去找张永德解释，一来消除误会，二来等于告诫李崇进，连张永德这样有名的厚道人都对你有了疑心，你若不早一点把寿州城给朕拿下，全国人恐怕都要怀疑你有二致了。对，就这么办。当即柴荣给李崇进修书一封，连同张永德的密折遣使送给李崇进。李崇进读了盛玉和张永德的密折，除了对柴荣的感激之外，便是恨，恨得咬牙切齿。张永德，你竟给老子来这一手！恨归恨，骂归骂，但他还得去见张永德，因为这是周天子的盛玉。于是他带了七八个亲兵骑马去了下蔡。张永德听说李崇进进来了，忙出帐相迎，午宴十分的丰盛，酒是御酒。张永德出征之时，柴荣赐给他御酒三坛，他舍不得喝，拿出来招待李崇进。佐酒的菜不仅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还有水中游的，而且把鲍鱼鱼翅也端了上来。二人先是对饮，继而猜拳。李崇进喝到十二碗的时候，满脸通红，连话都有些说得囫囵吞枣了。老弟，还喝不？
1: 咋不喝？你我同朝为官，又都是皇亲国戚，比喝过鸡血酒的蒙兄蒙弟还亲。
0: 李崇进吐吐拉拉地说。张永德违心地说，
1: 老弟所言甚是啊。
0: 他先将李崇进面前的酒碗斟上了酒，又将自己面前的酒碗斟满。
1: 咱俩也不用猜拳了，干脆碰三碗得了。
0: 张永德说。
1: 好啊。
0: 李崇进立马附和。但当张永德端起酒碗与他碰的时候，他变了卦。
1: 姐夫，趁着小弟还没有喝醉，小弟让你看一样东西。
0: 张永德道了一声好，将酒碗放到了桌上。李崇进从怀中掏出张永德写给柴荣的密折，双手递给了张永德。张永德接过密折，只扫了一眼，面如血涌，极不成语地说，
1: 这信你是从何处得来的？
0: 李崇进不紧不慢地说，
1: 是皇上遣使送给小弟的。
2: 这老弟，愚兄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大周，你不会介意吧？
1: 若是小弟介意的话，就不会来了。不过姐夫啊，咱俩的交往可不是一天半天，小弟做的不对的地方，姐夫尽管指出，大可不必去惊动皇上，你说呢？
2: 是是，老哥也是糊涂，听信了谗言，老哥这就向老弟赔礼道歉了。
0: 说毕站起身来，向李崇进作了一记。
1: 哎，你我兄弟不必如此。
0: 李崇进虚虚地拦了一拦。张永德不听，一连向李崇进作了三个揖，这才坐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

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七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请听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特别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8: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

0: 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 G216 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介绍，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目前，记者跟随救援队已挺进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正加紧抢修道路，搜寻失联人员。经过各方救援，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此外，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火炉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今天早晨也已运抵吉隆镇。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右下角的是距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实时救援画面。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道路损毁严重。今天各方救援力量正挺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在空中采用无人机投送消防员的方式，目前已有消防员通过这种方式抵达吉隆口岸。与此同时，消防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查、定点监测观察。在水面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消防员正以两岸拉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中。由于水流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绳索就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消防员平时在水上救援时常常会用到的办法。在陆地，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靠消防员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克服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挺进，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展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总台派出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正在前往灾区报道抢险救援情况。其中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目前已经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已抵达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另一路记者，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今天中午12:30已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今天中午，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迅速恢复，加紧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来看我旁边，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原有的这些这个支架呢现在也是倾倒了一边。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哈，我们看，一方面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那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手指的方向，在这个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的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我们现在镜头看得很清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死亡的

0: 跟这个错郁葱葱的植物之间的就是原来的水位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两层楼。不仅如此啊，一方面导致了这个周边的一些树木完全的都倒伏被冲毁。那么当时沿着这样的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现场呢是有西藏交通厅。 携带的将近10台的大型机械正在这里加紧的进行这种道路的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志愿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 在不断的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一方面呢，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救援路线被称作水路，就是因为到原有的道路已经没有了，必须要行船向吉隆口岸靠近。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 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具体它最近的有一个叫郭巴村，在这儿都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所以现在应该说。 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进行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的向前挺进。这样呢。 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员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所以现在通过我们这条道路前往吉隆口岸的这条通道呢，应该说是危险重重。一方面是通过大家要做好防护，同时呢，现场我们也了解到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 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的加紧进行。
1: 今天早上，总台另一路记者陈琴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今天中午，记者陈琴抵达了吉隆口岸约2.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现在我就是在距离吉隆口岸的这个2.2公里处，这里呢也是这次吉隆泥石流。 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个核心区域，我们看到现在现场在远处的这个挖掘机呢，正在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作业。我们了解到，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点呢，就是抢通的最前方，距离吉隆口岸是1.7公里，这就是目前整个在最前方救援的队伍的这么一个现场。 左手边的这个河呢，在河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被冲毁的车辆，包括一些从山上冲毁到河沟里的这些树木。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见有一个轮胎，您看到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边上，这个栏杆也是被冲毁了，可见当时冲力是非常大。那么在远处还有一个就是挖机也是在水里，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救援，特别是。 消防救援是采取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水陆空，三种并进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的三种方式呢，也是空中的是一种方式，其实还有水域的方式。水域是通过这个皮划艇，把这个消防队员每一个皮划艇，按照科学的这个计算呢，是4个人编队挺进到受灾的核心区。 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吊装的电池，因为这个电池它一次起飞呢只能用到7分钟左右，所以在这个前面的点要换一下。 那么今天在消防救援的第三种方式呢，是陆路的方式。我们看周边的这个山是崇山峻岭，山非常的高。陆路的方式呢，就是有两支救援分队，通过这个翻山的方式进入到核心的这个受灾区域。目前呢，他们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然后在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整个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位呢已经略有下降，所以我们现场这个救援呢正在正常的进行当中。最远处还能看见冲锋舟、皮划艇这样的救援呢全方位的一个进行。
2: 今天上午8:30左右，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跟随救援力量向吉隆口岸挺进，到今天中午12:30，救援力量已经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距离吉隆口岸直线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4: 根据各方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3: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5: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6: 当地时间8月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7: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6: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9: 环球华人，
7: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

0: 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1: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3: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扫描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2: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4: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2: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6: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

0: 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1: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
2: 反省が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台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连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5: 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16: 这不是一个在拼行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14: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
15: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

0: 愿。
1: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哎，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野三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3: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0: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文评论道旗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6: 啊，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7: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0: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4: 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礼诗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4: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16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8: 文明之音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十六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 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十六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十六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十六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十六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十六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十六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4: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行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9: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那么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啊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4: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十六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十六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10: 歼十六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十五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十六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十六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 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个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0: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
4: 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9: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船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4: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10: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4: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8: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 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

0: 交接，而且呢，充分证明什么呢？所谓的第一岛链是根本锁不住解放军的。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非常喜欢鼓吹说台湾处在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啊，不能成为地区安全的破口啊，等等。那其实对现在的解放军来说啊，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啊，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是完全没有可行性的。 那么与此同时啊，民进党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 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2: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汉庶。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3: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待察，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 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 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 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啊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他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啊，有效的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4: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5: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筹测、验收。 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弓飞弹。 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翼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 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 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

0: 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达到其转移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2: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台岛东部是他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

0: 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1: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0: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2: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0: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4: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5: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 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6: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9: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10: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11: 竹子。
12: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 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3: 我是第一个做的。
10: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3: 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2: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4: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2: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4: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2: 学生家长向敏：
15: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2: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6: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 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2: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 38.08%， 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州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十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两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7: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2: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18: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2: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19: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2: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20: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2: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21: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2: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 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5: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6: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5: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6: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是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 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5: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6: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5: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支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7: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5: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6: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的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5: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6: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5: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座。

0: 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1: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2: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0: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2: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京威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3: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刨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2: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3: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2: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3: 蓝脸的窦尔敦、道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

0: 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1: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2: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是黑色的这个脸呐、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有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0: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0: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种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0: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

0: 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节目开始，我们继续邀请中医专家、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和我们一起谈中医说中药。除此之外，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一起交流一下吞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好，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罗大伦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北京中医药大学诊断学博士，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他认为中医是精神，是信念，更是人心。于是他用生花妙笔还原了一个个古代的神医，他们不仅有着神奇精湛的医术，更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古道热肠的义举。听中医药故事，学中医药文化，让我们共同认识中医，感知中医。听众朋友，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罗大伦博士要为各位介绍一味中成药木香顺气丸。那其实除了木香顺气丸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将会为您介绍很多成药和古方。有一些药品，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味木香顺气丸，在药店是可以买得到的。那么买到之后怎样服用，它的主要的功效和用途又是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罗大伦博士为您一一道来。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中成药，就是药店里边的中成药。那么今天介绍一个什么药呢？叫木香顺气丸。这个药呢，其实在药店里边啊，我估计中国基本上每一个药房都有，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在那儿放着的。但是到底怎么用呢？这个跟大家要仔细介绍一下。我先来讲一个事儿，讲一个故事。那个是我身边发生的事儿，就是去年的时候呢，我妈妈在养老院住，我们家边一个非常不错的养老院。养老院我妈妈的隔壁呢，是一位老两口，一对老两口啊，在那儿住。那么这一天发生什么事了呢？就是我母亲突然问我，跟我说，说老两口啊住院去了。那怎么回事呢？说家里老爷子啊，以前是得过这个肠道的这个癌症，术后恢复得很好。那么老爷子呢，还有很多业余爱好，比如弹钢琴啊等等，所以老两口生活不错。那么这天晚上啊，这老爷子夜里呢，觉得自己半夜睡着睡着觉，觉得饿了，于是呢就起床，自己起床到冰箱里拿出来什么东西吃了。这吃完了呢，结果糟糕坏了，怎么回事呢？这肚子里边开始疼，然后肚子胀。胀，然后吃不下去东西，这人呢一下就怎么样，精神头就不足了，对吧？那么这个白天呢，这老太太一看，哎呦不行，怎么办？赶快送医院去吧。于是就和老人呢，就到这个我们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医院去住院去了。那么住院呢，这老人肚子胀得很大，不大便，然后呢又不能吃东西，就一点胃口没有。那么这精神头呢就不行啊，就不行，像这个卧床啊，卧床不起，所以在这医院开始住院，在医院收下来开始住院。住院治疗呢，治了几天都没效果。这当时啊，据说是把各个科室，对吧？这个各个科室的主任，都叫来这个会诊。但是呢，谁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该怎么治？这会诊无果，就这几个主任呢，会诊以后没有解决方案，不知道该怎么治。那么我觉得呢，这住院几天呢，应该做 CT 啊，做什么都应该查了，具体的也应该是没查出来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当时就在医院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治疗方案，那么老人身体状况特别差，就当时啊，你想不能吃东西，对吧？靠点滴维持生命，那么这个状态呢，他又这个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所以的状态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很危重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呢，这位阿姨呢就想，她说我们那既然没有方案，我们在这儿挺着干嘛？回去，于是她就决定出院。出院呢，就来问我母亲，说呀，你问问你儿子，说这情况怎么办？那么我母亲呢就给我打电话，把这事呢大概给我说一下。我说这个肚子里边胀，对吧？气机不通。我说那可以有两种药，我当然记得。

0: 他给他说了两种药，一种什么木香顺气丸，另外叫木香槟榔丸。我觉得呢，这如果能买到这个木香顺气丸这个方子呢，哎，可以试着吃一下，因为我也没在附近，没在那边上。那么我说可以试着吃一下，哎，结果他们买来吃，结果从吃下去开始，就觉得肚子里边啊咕噜咕噜响，对吧？哎，能排便，然后这肚子呢，哎，有消的这个趋势。那么到第二天呢，哎，老爷子起来了，对吧？能吃点东西了，然后再接着吃，再接着到第二天、第三天呢，我去养老院时，我看到老爷子在走廊里坐着呢，我还跟他聊了两句，然后呢就吃这个，就吃这木香顺气丸。结果呢，吃着吃着，哎，几天过去以后呢，老爷子什么事没有了，正常进食了，这个胀胀的这个腹部，哎，这消了，对吧？瘪去了，然后呢，大便都通了，就没问题了，对吧？就恢复过来了。所以后来呢，哎，经常提这事儿，说，哎呀，感谢当时这个推荐那个木香顺气丸，您别看这个小小的中成药，哎，居然能救命，对吧？所以呢，两人经常提起这个事儿，阿姨说，我永远忘不了这事儿。所以呢，大家看呢。这个中成药啊，如果运用得当的话，确实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只是啊，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掌握，哎，中成药干嘛用的，是吧？这个方子的构成怎么构成的？哎，有什么作用？它的适应症是什么？所以跟大家要聊一聊。那么为什么这木香顺气丸有这作用呢？是这样的，它是理气的一个药，这个理气。因为某些原因，比如因为寒湿啊等等一些原因，有的时候我们体内啊，比如你脾胃本来虚弱，对吧？因为寒湿等原因。导致气机阻滞，怎么样？比如说湿浊、寒湿等阻滞这个中焦，对吧？脾胃，导致什么呢？气机不畅，所以会怎么样呢？所以会这个胸膈，大家看到胸膈在上面，对吧？脾胃，对吧？和脘腹，就往下边肚子会胀痛，会胀。那么这胀痛呢，有时候怎么样？因为气机在里边阻滞的，哎，会恶心，因为你气不往下走了，对吧？胃气不能下行，所以有的时候会恶心呕吐，对吧？胀的呕吐。那么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比如说爱气往上反的气，那么胃口不好，因为你里边堵着呢，所以胃口不好，吃胃些东西。那么有的时候胀得厉害了，这气机阻滞厉害了，大便也不通畅。所以啊，当脾胃因为寒湿等原因出现了这种气滞，对吧？气机不畅，这种这个里边胀闷，对吧？这个等等胀痛等等问题时候，那么木香顺气丸呢，它能帮你这个理气，帮你气顺开，对吧？帮你把这个胀满消除。这样呢，气机通畅以后呢，脾胃恢复了这个生清降浊的功能，所以呢，哎，身体就会恢复的。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方子啊，是专门是什么理气的，理气的，专门具有行气化湿、这个健脾和胃、导让气机啊通畅的这么一个方剂。那么这方剂啊，它组成什么呢？就是它的方由什么组成的？为什么有这效果呢？跟大家聊聊。首先，这方子什么？木香，木香这味药，木香这药是干嘛用的呢？各位？木香呢是中医里边理气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是有行气止痛、有温中和胃的作用。它药性是温的，对吧？辛苦温。然后呢，它入的是肺、肝、脾经。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气机不畅啊，往往跟什么有关？跟肝有关，因为肝主疏泄，对吧？那么如果这人气机不畅，你要想到什么？一定是什么？这个肝不能疏泄了。所以，哎，这个疏肝行气很关键。那么木香就有什么？木香就有这个。疏肝行气的作用，对吧？所以是行气止痛的。那么它药性是温的，所以啊，对这种寒湿寒气导致的气机不畅效果特别好，因为它有温通的作用，有温中和胃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古人经常用它。
1: 木香顺气丸这个中成药呢是很常见的，很多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它的前身叫木香顺气汤，是中医界一个顺气特别厉害的汤方，气滞了，气不顺了，就要用它。木香顺气丸以木香命名，说明它很重要，是君药。药书上说，木香呢能够理三焦之气，上焦的心肺，中焦的肝胆脾胃，下焦的膀胱水腑，它都可以理到。它在三焦中呢帮助我们理气。在木香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攻坚队，首先上场的呢就是方子中的青皮。青皮破气，像是一把铁榔头把郁结的气机给打散，打散之后呢还要把它理顺，从上到下都理顺。具体这些君药臣药是怎样组合在一起来发挥最大的功效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罗大伦博士的讲解。
0: 那么这木香呢，现在有一个争议，什么争议呢？就是这个经常看到有些科普文章说啊，说木香呢有肾毒性，说木香的有毒性， 其实这是误解，为什么？

0: 那叫青木香。青木香那种药是什么？有这个肾毒性的。当然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用这个青木香，我们用的木香就像正规药厂用木香，就是木香这味药，木香就没有肾毒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之所以说有的药说是有这个肾毒性，是因为大家把这名字搞混了。有的这个不法的药商呢用青木香来代替木香入药，这是不行的，是吧？就是用木香，古人分得很清楚的。所以呢说木香有肾毒性是没有的，大家这个注意，我给这个辟一下谣啊，是没有的。我们正规药厂所使用的木香绝对不是青木香，没有那个肾毒性的，这个是这个一定是这个用的是木香。那么木香呢对这种什么呢，比如说身体脾胃受寒了，导致气滞，哎，出现了什么胸腹胀痛，对吧，这个呕吐或者往下泄，就泄泻的时候，那么尤其是泄泻，那么当这个腹泻严重的时候呢，用木香怎么样，用木香可以这个温中止泻，它帮你理气，同时止痛效果好，还有这个止泻作用。所以啊您经常看到这个治疗腹泻的方子里边，哎，会有木香这味药，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木香顺气丸里边呢，大家看这方的名字就取木香，对吧，哎，这味药是主要的药，特别重要，对吧，君药。所以呢以木香来温中顺气，行气止痛。那么配什么呢，配香附，配上香附这味药。那么香附它有什么作用呢，香附也是理气止痛的药。香附这药呢它的这个药性呢是辛、微苦、甘、平的，然后入肝三焦经，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理气解郁，那么止痛调经。那么尤其它这个梳理肝气啊效果特别好，就肝气郁结的时候梳理的肝气特别好。所以我开方的时候呢，但凡有情绪问题的人，我一般都是什么加上香附啊，这药那个香附啊、郁金啊等等我都加上。那么香附它呢这个有什么作用，就是这个梳理肝气，尤其擅长治疗什么呢，肝脾不和的这种气滞，因为肝气不疏导致脾胃气滞的这种情况，香附的效果特别好。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识，就是为什么你脾胃气滞，对吧，一方面你受寒了，对吧，一方面你这个啊这个湿气重，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怎么样，一定是您这个肝主疏泄这个功能啊怎么下降了，对吧，那么不能疏通了，所以才气滞。那么这时候要怎么样，要把肝气疏开，所以啊就会用香附这一类中药。那么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木香和香附的药啊都似乎有点温的，是吧，这个辛的这个作用干嘛呢，它这个哎提升肝气。因为这时候啊肝气不疏往往是怎么样，大家不能一想到和肝气不疏就是肝阴不足，不一定的，对吧，肝阳不足，肝气不能生发也会导致它郁陷，我们叫这个肝木郁陷。所以呢这时候用药怎么样，用药要用一点温的，用点温的。所以像这个木香啊、香附等等都有这个作用。那么香附入肝经的作用更明显，它这个哎把这个肝的这个生发之气给生发起来，这作用更明显。那么因为肝主疏泄，那么女子的生殖啊等等这些功能啊往往与肝的疏泄密切相关，所以这个香附治疗的这个病症里边还有什么，比如说像月经不调啊、崩漏带下呀、这个经行这个腹痛啊等等，这些因为肝气郁滞导致的这个血不能调畅，对吧，因为肝主血脉，那么不能调畅导致的女子包宫的一些病症，这个香附呢都能帮助调理。所以啊这女性朋友往往发现呢，哎，在一些这个妇科用药里边呢经常会有香附这味药。那么像木香顺气丸这方子里边呢，木香香附两味药疏肝理气，作为什么呢，作为君药，对吧，主要是这个理气止痛作用的。然后呢加上厚朴这味药，那么这药呢，厚朴这味药有什么作用呢，它是这个苦辛的，温的，大家看到没有，这方里用药这个很讲究，对吧，都是温的。那么具有入脾胃大肠经的作用，有什么作用呢，它能温中下气，燥湿化痰，这是它主要效果。它这个一边暖中，然后把这气给你理开，哎，把这痰湿给你化开，尤其把这痰湿能够往下给你给消出去。那么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痰湿中阻引起的这个胃啊、这个肚子啊这种脘腹胀闷等等。所以呢它是一种下气的把痰湿往外化的这个药。所以啊我们一旦看到哎这个人呢因为受了什么寒湿啊，对吧，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体内哎这个痰湿在里边聚集，还有什么呢，还有素食，比如你吃的这些食品没有被化开，对吧，在里边哎积累在这个腹内。这时候怎么样，往往会用厚朴把它给哎化开，把它给往下排。这个呢是一味比较这个猛的药，它这个力道啊是比较猛的。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呢，像我一般用厚朴呢就用的很少， 我基本上用到3克左右，6克差不多了。我觉得效果已经能达到了，它的这个化痰积的作用非常好。然后呢，这方子里边用厚朴配什么呢？配青皮。这青皮什么呢？就是那个橘子那青色的时候这皮。这青皮跟陈皮，大家说这青皮跟陈皮这怎么区别？陈皮是什么？外边的红了，对吧？红黄色。那么青皮是青色的。青皮怎么有什么作用呢？它是一个破气，它的作用呢其实跟陈皮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破气效果比较好。当这个气啊聚集，哎，这个跟体内的痰湿啊淤积形成什么？形成结块的时候，就是它已经完全不能运行，而且形成结块的时候呢，那么用青皮能把这块给化开，这是青皮作用。那么陈皮呢，可能你这个痰湿啊，这个还没形成结块呢，那这时候呢，陈皮能帮你什么理气化痰，是吧？那么它作用怎么样？作用就这个和缓一些。青皮叫破气，那么力道呢明显就大了一点。那么青皮入的什么经呢？它入的是肝胆经。大家看这有意思了，它入肝胆经。那么它作用什么呢？它这个重要作用是疏肝破气，知道吧？散结消痰。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肝气不疏的时候，哎，青皮帮你疏肝气。但是肝气不疏引起了什么？引起了各种结块的时候，对吧？你这个肝气不疏郁结形成结块的时候，那么青皮呢理气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举例子，比如说散气，这个散气往往就是肝阳不足，疏泄的功能下降，对吧？导致在什么肝经循行的位置，哎，引起了这个什么，引起了散气。那么这时候怎么样用药？应该是温的，对吧？青皮药性是温的，对吧？那么用药应该什么？具有破气理气作用，所以哎，用了青皮就可以了，对吧？还有这个比如说女性乳腺的这个各种结核等等各种结块，那么与什么？与肝经相关，那么也用青皮可以，对吧？所以呢，青皮这个疏肝理气，同时呢，它对于因为肝气不疏的引起的这种结块，对吧？这种郁结，哎，效果特别好，这是青皮的作用。
1: 罗大伦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北京中医药大学诊断学博士，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他认为中医是精神，是信念，更是人心。听中医药故事，学中医药文化，让我们共同认识中医，感知中医。
0: 如果您对中医了解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中国古人呢对这个万物的思考是非常细致的，对吧？把各种植物的这个茎叶，哎，这植物啊不同时间，这果实不同时间，它的皮的这个作用不同，都琢磨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什么，这是智慧，这是智慧，就是用世间万物来调整我们身体，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智慧。这个是我们中国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吧？我们多学点没坏处，是吧？那么除了这个厚朴青皮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治窍。那么治窍的东西呢，也是这类橘子类东西。比如说我们说江北为治，这东西在江北就叫治，对吧？在南方叫橘。那么它呢，也是类似橘子，叫酸橙。这种这个果实没成熟的时候的果实，那么它力道呢也比较大，干嘛呢？也破气化痰的，有这个消极下气的作用，能把这个痰湿啊给化开，然后哎往下排出去。所以呢，一般治疗什么呢？这个我们这个胸胁胀闷呐、啊，有湿疾啊，对吧？里边有这个痰湿中阻等等，导致气滞的时候，用这个治窍啊破气啊破气把它这个给化开。然后呢把它这个给泄出去。然后呢配这方子里边什么？配这个槟榔。这槟榔这味药呢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湖南呢和海南这边呢，很多人就嚼这个槟榔，槟榔作为一种零食吃。那么我在海南生活，我真的见到就是老百姓的很多这个小伙子嘴里边就嚼着槟榔。那么虽然呢说这槟榔啊对口腔不好，这槟榔有一点点致癌性，对吧？那么这个长期用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偶尔用的，对吧？这一方子里可以偶尔用，而且这量呢是掌握很小一点。那么这为什么？我们思考为什么湖南那么多人吃的槟榔，哎，海南这么多人用的槟榔，为什么呢？这个要体会到什么？这个湿气重的地方啊，湿气重的地方容易怎么样呢？容易这个寒湿中阻，对吧？虽然您说这海南这么热，怎么寒湿中阻呢？因为热的时候人们喜欢凉啊，对吧？这时候呢更容易贪凉。所以呢，哎，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寒湿啊，在体内，对吧？尤其这个吃东西要食滞，因为你什么寒湿阻碍气机以后呢，容易这个在里边的哎，这个导致积聚。所以呢，再加上食啊吃的这个积食等等，容易导致呢这个腹胀啊，这个寒湿不化等等这种情况。 那么这时候呢，就用的槟榔啊，槟榔什么作用呢？槟榔是破疾下气、化水的、化消痰的，对吧？你的疾聚在里边，我能帮你化开，能把这个水气给你化开，给你给消出去，对吧？这是一个作用。所以当这个湿气真的很重的时候呢，老百姓会想各种方法，怎么让这湿气化掉，对吧？千万不要影响我脾胃的运化。有时候湿气特别重的时候，你这个脾胃真的一点胃口没有，对吧？在里边，哎，功能下降，怎么办呢？要把它这个湿气化掉。所以槟榔是里边一个非常重要药，对吧？那么槟榔还有什么作用？还有杀虫的作用。像南方这边呢，可能这个有些寄生虫等等的，哎，槟榔就有杀虫的作用。所以啊，槟榔呢是老百姓总结出来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能破除体内的寒湿、痰湿聚集这种格局的这么哎这么一个植物的药。那么我们说它有一点致癌性，对吧？那如果把这东西给去掉呢？我们如果用将来用什么各种手段把它去掉，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其实可以大家都用的，尤其在南方，对吧？湿气有时候真的很重，所以老百姓会总结出来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当然了，在生活中不推荐让大家没事嚼那个槟榔，哎，确实能引起时间长，有的用多少年多少年的，对吧？最后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口腔的癌症，对吧？但是呢，如果偶尔的用药，用点槟榔没事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药，很多药都有自己的毒性，但是呢，我们分清它毒性的这个轻重，对吧？然后看着病情的缓急，真的就像我前面开始讲那位那个老大爷似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已经到了生命都会受影响的时候，哎，您这用的方剂里边带点槟榔是没问题的，帮您什么把这个疾子给破开，对吧？这是没问题的，不会就说这就引起什么什么病了，不会的。所以呢，我们都在衡量药的这个轻重缓急。如果您说我坚持要用它用十年以上，那我们当然是不赞成了，对吧？所以呢，这个用药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掌握这种尺度，这是我们中医，就是无论中医西医都是掌握尺度。西医有很多药它也有副作用，那么这个副作用怎么样，就看这病急不急，是吧？病急的时候你该用该救命还是要用它救命的。那么这方子里还有什么呢？木香顺气丸还有什么呢？还有陈皮。陈皮大家知道跟青皮是一对，对吧？陈皮是理气化痰用的，去湿气的。然后砂仁配砂仁，那么陈皮配砂仁，砂仁怎么样呢？都是理气化湿合中的，调和脾胃的。那么陈皮和砂仁呢，这两味药，哎，就和缓一些了，它不是破气的，只是理气合中的。所以呢，这个是木香顺气的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方子。像这方呢，放在药店里边，很多人不了解，它到底什么时候用呢？哎，有的时候大家出现这种啊气机中阻，对吧？气滞在里边啊，膨闷胀饱啊。哎，总是不舒服，怎么把这格局打开呢？您可以用一下木香顺气丸。那么这方呢，跟大家介绍到这儿，这是一个这个比较经典的啊，比较传统的方子。如果大家听了以后呢，对这个药店里边啊，哎，对中成药有所了解，哎，对这个中医有所了解，那么知道自己应急的时候，哎呦，我用什么能够帮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我们的收获了。那么谢谢大家。那么中医中成药的这个系列呢，我还会继续讲下去的，会给大家介绍更多的中成药。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

0: 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李进让主任医师，请他和您说一说中老年朋友常见的吞咽障碍的诊断及治疗。耳鼻咽喉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它们是我们拥有曼妙声音、良好听力和敏锐嗅觉的生理基础。从位置上来看，它们上达大脑、下连胸部、心肺，又是人体接触病毒细菌的门户。所以说呢，一旦发病，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细心的呵护。在整个的外科系统中呢，耳鼻咽喉科其实负责治疗的器官数目是最多的，既包括耳朵、鼻子、咽喉的疾病，也有着头颈部良性、恶性的肿瘤等等。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关注吞咽障碍这种疾病，我们来了解体察疾病的信号，争取做到未病先知。我们非常高兴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主任医师李进让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说吞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共同来认识一下李进让李大夫。李进让，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自1985年大学本科毕业以来，一直从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工作，期间先后师从魏桂婷教授、冯兆远教授、涂圭义教授，分别获医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李进让教授专业特长主要从事咽喉疾病及头颈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擅长喉部良恶性病变的激光辅助的喉显微。

0: 外科手术治疗，头颈部良恶性肿瘤的外科手术治疗，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诊断和综合治疗，咽喉反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嗓音疾患及吞咽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等，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耳石症的手法复位治疗等。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题目呢，属于咱们耳鼻喉科的治疗范畴，叫吞咽障碍。我们总觉得吃东西咽进去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实际上啊，其中的它有很多微妙的细节的全身共同协作的这样的一个精微的这么一些小的工种在参与啊。那您跟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食物进入咱们人体它需要怎么一个过程，咱们的这个吞咽这一块属于哪一部分，重要不重要，您先给我们说说这个过程。
1: 好的，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嘛，就是吃喝拉撒睡。我们吃是排到第一位，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吃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吃这个过程，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吞咽过程。整个我们吞咽，什么叫吞咽过程呢？我们就通过口腔咀嚼食物开始，到吞咽，到食管，到胃，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吞咽过程。其实这个过程中分为这么一般，我们说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叫认知期。我们看到这个食物我想不想吃，
0: 还没进去的这个也算一个过程。
1: 对，
0: 认知期。
1: 认知期就是我看这个食物是色感怎么样啊，这个过程，这是一个认知期啊，就是是不是烫是不是凉的这个食物啊。
0: 第一阶段。
1: 对，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叫准备期。我吃到嘴里以后，我要进行把对食物进行这个
0: 嚼。
1: 这个过程这叫准备期。第三个过程我们叫口腔期。口腔期就是说我嚼好的食物，我把这通过舌头把这个食物送到这个咽部。
0: 这还没咽呢，还没到咱咽的这段呢。
1: 对，这时候才开始咽。
0: 开始了。
1: 这个咽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是一个被动过程。在前三个阶段的时候是一个主动过程，就是我可以控制。假如说一进入第四个过程，就是咽部，我们叫咽期。
0: 咽区，
1: 就是说
0: 咽期，
1: 对，食物通过咽部这一块到食管入口这一块这是一个咽期，这个都是开始一个被动过程，你不能自个再控制。假如吞咽一开始第五个过程就是第五个那个分期，都是食管期，通过食管再进入胃里边这是这么一个吞咽的整个过程。假如说这在口腔期、咽期包括食管期，每一个这三个这个过程有一个过程出现一些问题，就可以引起吞咽困难。
0: 这样。您刚才跟我们讲就说这个主动过程其中有一部分咱们说是被动过程。
1: 对，
0: 这个被动过程为什么说它是被动呢？它是靠的整个我们机体自身的这种反应来往下把这个食物送下去，不是说我人能控制它进还是出，这样的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就说我这个食物在我这个口腔里边我准备好以后，嚼好以后，我把食物往后送到我们咽部这块，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小舌头我们叫眩晕吹。它刺激眩晕吹以后，通过大脑开始一个反射，一个吞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以后都已经不受控制了就是这，所以说是一个被动过程。
0: 天哪，我们吃了40年了，这可能还有的人吃了70-80年了才发现这个过程这么精微和复杂。
1: 对。
0: 那咱们出现问题的在哪一段？我觉得看着食物的第一个认知期肯定没事儿，送到嘴里也没事儿。
1: 认知期也有问题，假如说
0: 也有问题。
1: 假如说你视力不好是吧，你看不到食物对不对？
0: 那这个就属于五官的那个范畴了。
1: 对，假如说你闻这个嗅觉不好，你闻不到这个食物是不是这个是臭还是香的问题，对不对？
0: 得，我发现还是属于您这个科的范畴。
1: 对对对。
0: 那咱们再来说这个吞咽障碍这个它就是等于说在整个这个看似你不经意的这个过程，它出了点问题就完不成了，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完不成
1: 或者时候完成的不是那么
0: 顺畅。
1: 对。
0: 那我完不成大不了再吃一口嘛。它也没什么影响吧。
1: 对，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假如我比方说这个口腔期，我准备期，就是我假如说我的牙齿不好 我可能咀嚼的有一些问题，
0: 费点劲，
1: 费点劲、
0: 嗯、
1: 啊，这个你都是通过象牙什么的可以克服它、
0: 嗯，
1: 但是有一部分你都没法克服。假如说我这个、进入第四个分区，第四区都是咽区吞咽，
0: 嗯嗯，
1: 啊，我们从口腔到食管这个过程，假如说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我通过一个神经反射，我要这个喉头要上提，因为咽气来说是气管，不是那个喉头跟那个咽部到食管都是我是一个吞咽跟呼吸一个共通的通道，我吃东西我不能吃到气管里边，就在这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就是我吞咽的过程是要喉头上提，把这个喉头里有个盖给它盖上、啊、
0: 盖上那个开开另外一个，
1: 对你要是盖不好都容易出现呛
0: 呛气管了，
1: 对，呛气管了，
0: 哦，
1: 这事都比较危险、嗯、
0: 哎呀，这个过程很微妙啊。那咱们到这块的时候，如果我就感觉啊到这块就有点自己控制不了了，
1: 对、
0: 嗯、吐也吐不出来，是下也下不去，
1: 对，
0: 哦，那这就是咱们简单的来理解这个吞咽困难了哈。
1: 对，
0: 嗯，那他这个吞咽困难这个具体表现是什么？假如说我真的这吃的东西停在这一段了，他会有什么样，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啊？
0: 嗯，
1: 吞咽困难的时候，刚才我说了，整个我们这个过程中，
0: 嗯，
1: 任何一个过程出现问题都叫吞咽困难，
0: 都叫吞咽，嗯嗯。
1: 但是就说我们一般我们理解的说吞咽困难，就是我咽不下东西，啊，咽不下东西、
0: 嗯，
1: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困难，
0: 干脆就下不去。
1: 对，干脆就下不去，就是说这个来说，食管的病变比较常见一些啊，
0: 嗯嗯，
1: 包括食管长肿瘤，或者食管的痉挛、哦，或者是我们泛流性食管炎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说食管上边跟下边都有一个括约肌啊，就是一个阀门，这个阀门来说，盖到开放的时候开放，盖到是收缩的时候收缩、
0: 嗯。
1: 假如说它是异常的收缩，它不开放，这是容易出现吞咽困难啊，这是食管方面的、
0: 哦、
1: 啊、
0: 嗯。
1: 我们咽部这方面的，刚才说了，我吞咽过程中这个喉头必须有这个盖给它盖好。
0: 嗯，
1: 假如这个盖改不好的话，说我主要是出现一个呛，呛到气管里边、
0: 嗯、
1: 啊，像小孩经常见的气管异物，就
0: 是
1: 对
0: 吸入了一些不该进去的东西、
1: 啊、
0: 对
1: 老年人来说，假如说你或者是一些功能不协调的话，说你吃东西侵到气管里边啊、
0: 嗯、
1: 假如说经常水什么的可以引起一些肺炎，假如说要打的食物、
0: 哦、
1: 也容易出现一个气管异物
0: 啊，也就是其实您给我们讲到，别小看这个吞咽障碍，到这儿咽不下去，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对，
0: 哎、就是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对，影响是非常大的，
0: 还非常大的。那这样啊，就关于这个吞咽障碍它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怎么去分辨它，是吞什么东西，和平常的呛有没有区别，是不是疼等等的一些细节啊，我们稍后呢继续请李金让教授来进一步为各位解析。吞咽障碍也叫吞咽困难，是指患者吞咽的时候费力，食物通过口、咽或食管的时候有梗阻的感觉，吞咽的过程延长，咽不下去，严重的时候甚至连水都不能够下咽。当患者感到吞咽过程延长，并且感觉有食物梗阻在食管内的时候，经常可以准确地感受到梗阻的部位。吞咽障碍在中老年人群中较为多见，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如何诊断？怎样加以治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李金让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李教授，我们接着回到吞咽困难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咱们说白了，老百姓吃个饭，有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不管年龄大小啊，都有可能说，哎，没吃好，噎着了，呛着了，或者说要说话急了，或者说吃的这口东西，它的这个味儿比较冲，都有可能呛着了。那我们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自己的身体在那一刹那没有协调好的这么一个比较正常的表现，什么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病态，就是一种需要我们去关注它、处理它的疾病的呢？
1: 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正常人来说，我们可能吞咽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呛咳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呛咳，我吃东西呛着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对大部分人来说，
0: 嗯，
1: 我通过一个咳嗽的一个反射，因为食物进入气管以后，它通过一个保护性的咳嗽反射，它把这食物能给咳出来。
0: 嗯，
1: 啊，这个过程来说肯定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反射，这可能没问题。假如说咳不出来啊，这容易出现食管异物，
0: 就噎到那儿了，
1: 不是到气管里边，
0: 到气管里边、
1: 对，这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老年人来说，他这种咳嗽反射不太明显，或者是这种咳嗽反射功能比较弱一些，他就说可能即便是到气管里边他也没反应
0: 啊，进去了也没反应，
1: 对，这就是一个一个我们叫隐形的这种误吸啊，隐形的
0: 误吸
1: 啊，隐形的。所以说一部分老年人来说，可能老年性肺炎，并不是说肺里边真正的感染，可能就是误吸引起的。
0: 哦，那真的，如果说他这个在某一次进食的过程中，吞咽发生障碍，进入到我的气管了，
1: 对，
0: 甚至像您说的，进入到咱们的肺脏里边，
1: 对，
0: 那他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医学影像能发现他这个异物吗？
1: 可以。
0: 可以呀、
1: 我包括通过一些一个拍个 X 光片，它这个肺里边可能有一个局部的一个肺部张，或者局部的一个炎症的表现啊，都是可以发现的。
0: 那进去了那么一个东西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它会没有一些就异样吗？
1: 有一部分人有反应，像有一部分老年人来说就是没什么反应的。
0: 哎呦，这个那我就是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就有一个简单的认识，这种吞咽障碍可能绝大多数还是相对来说发生在中老年人中间，老年人中间更多一些。
1: 对
0: 啊、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说，我们各种功能都是减退的一个情况啊，
0: 有点迟钝了，
1: 对，有点迟钝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脑的中枢的一些反射来说，它也是不那么灵敏。假如我到咽部，我食物到咽部以后开始刺激这个一个反射，然后头及时的关闭啊，这个关闭过程可能比较差一些啊，就说我该关的时候它没关。啊，该开的时候，
0: 阀门没控制好啊，这样
1: 出现这种情况。
0: 那是所有的食物，就是在每次进食的时候，它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吗？还是偶尔的会出现这种吞咽障碍？
1: 这个就说根据他那个疾病的不同，他可能是有一部分病人是每次都出现，有一部分来说他是偶尔的这种情况。
0: 哦，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对，不太一样。假如说你看我们在这个对一些喉头的肿瘤，喉头的肿瘤来说都是喉癌，它有一部分病人来说需要把它这个我们叫这个喉头裂盖，我们叫喉炎，给它切掉，切掉以后整个它这个喉头裂盖已经没有了啊，没有了以后，但是它吞咽的过程中它每一次都要呛，每次都要呛，但是呢我人体非常微妙，他通过一个带上啊，他把舌根往后移动，他每次再把这个喉头给他盖上啊，他可以有个带上过程，在这个带上过程完成之前，他都是呛的，所以说这个过程练习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0: 哎呦，是的，我感觉到，因为咱们不是说只有吃饭的时候我才使用我的这个吞咽功能，我的人体的这个唾液没事的，咽咽口水这也很正常吧？那是不是咽口水也会这样呢？
1: 对。
0: 也这样，他不断的会有这个呛的这个过程。
1: 对，特别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喉癌病人，把这个喉头给他那个盖儿给他切掉以后，他一开始咽口水的时候都特别呛的非常明显，所以说他每次他都是有口水直接吐出来。
0: 太难受
1: 了。
0: 哎呦，以前呢，我在接触这个疾病之前，我还觉得就是吞咽障碍或者是出现了这种吞咽的问题，仅仅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错误的。没操作好啊，自己没太操作好出现的，但实际上它等于是和很多的这个疾病相关联的。
1: 对，另一部分呢，还有一部分这个神经的问题。神经，我即便是通过咽部，我也通过这个肌肉的收缩，把这个食物给压到食管里面。假如我这个神经功能受损的话，说这个肌肉收缩力比较弱，它不能及时的把这个食物压到食管里面，它也容易出现一个呛。就是说我在这个喉头里的盖打开的，打开以后东西还没咽完，都容易呛到气管里边，这是一部分神经方面的问题。另一部分问题就是这个食管入口，食管入口这个我吞咽过程中它要及时打开，它要打不开或者打开的一半没完全打开，这种情况就是我在喉头打开的时候它还没咽完，也容易出现这种呛的问题。
0: 哎，我现在觉得吃口东西是多么不容易呀、啊！就是我理解啊，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就是它有一个是我们的中枢神经这个命令的操控区域出现了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本身我们的这个失控了，哎，该盖的不盖，该关的不关，该开的不开。那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跟

0: 应验的话，有可能会控制不好进入到气管这个部分。像您说的，正常人可能通过这个反射把它咔咳出来，这有吞咽障碍的人就是一点儿压根儿都咳不了吗？
1: 这不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他这个病因不一样，
0: 病因不一样，
1: 对，
0: 表现也不一样，
1: 表现也不一样。
0: 嗯嗯。
1: 啊，假如说他就是这个神经中枢反射功能不太好的话说，或者是老年人他这种反射不好的话说，他咳不出来。啊，像刚才说的喉头他盖不上的话，他能咳出来，
0: 能咳，
1: 但是就是说他每次呛进的比较多，他可能不完全能，不是说把所有的进气的都咳出来。
0: 哦，这样哈，那其实也是挺痛苦的。
1: 痛苦的，
0: 我们被食物有过这个被呛经验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东西进去了以后难受着呢。
1: 是。
0: 那还有一些细节啊，就是假如说我们比如说吃过了一个东西被呛了，又咽了，又咳嗽，缓了，又喝水，弄了半天好了，说话的声音会有点变化。哎，就是这个半天好像这个劲儿还过不来。那像咱们有吞咽障碍的人，他的声音会有改变吗？
1: 吞咽障碍的都是看什么原因。部分是有这种障碍的。假如说你这个喉头长一个肿瘤，
0: 嗯，
1: 啊，长完肿瘤正好它也对食管入口有点侵犯的话说啊，这部分不仅有吞咽困难，也有这个声音嘶哑的表现。
0: 哦，
1: 啊，或者由于神经受损的话说，
0: 嗯，
1: 也讲一侧声带麻痹，
0: 嗯，
1: 它也有吞咽障碍。啊，也有腔，也有这个声音嘶哑的表现。
0: 所以总而言之呢，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某一位中老年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自己平常好像咽得挺好的，哎，这最近怎么这段时间就是咽的时候老出问题，千万就别耽误了，一定要赶紧到专科的医院，哎，寻找医生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看看到底问题是出在哪儿了。
1: 对对
0: 啊，
1: 其实出现只要出现吞咽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应该到医院去看去。
0: 嗯，
1: 到医院看，我就是我要区分是哪一个部分的问题，
0: 因为先找原因。
1: 原因，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吞咽来说，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都是食管的病变比较多。我们首先是出外食管的肿瘤，啊，这是必须的。所以说，只要我们出现吞咽障碍，都应该及时到医院去看去。
0: 总而言之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的健康的问题，我们都不要掉以轻心，及时的去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并且加以解决。好了，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请李金让教授和各位解析一些耳鼻咽喉疾病方面的防治的要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27日至28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7日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2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另据报道，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5.2%。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人类的生存有许多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这些需求进而形成人的欲望。但是因为人又是自私的，如果欲望管理不好，膨胀起来越过了边界，就会侵犯到别人的利益。许多罪犯就是因为欲望而走上了不归之路，所以人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欲望，这也是人生重要的学习内容。那么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又该如何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呢？当别人的欲望侵犯了自己的边界，又该如何应对呢？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呈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扶贫书记黄文秀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故事。黄文秀的中学时代，他不仅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同时因为家庭的贫困，受到了一些同学的歧视，甚至冤枉他偷了东西。那么黄文秀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0章《初三九班的班会》，播讲时代。
1: 初三九班的班会，被盗事件的结果未出乎黄宏登老师的预料，可黄宏登老师心里却并不轻松。是时候停一停数理的解析，来一场学习之外的对话了。越是初三毕业班，越是需要。这一次的偷盗事件，班上很多同学心知肚明。几个人敢把偷窃者指向秀儿，甚至两个女生敢公然从她的箱子里拿走钱物。出现这样的事，不只是偶然的同学间的嫌隙，与长期以来富裕家庭的学生看不起贫穷家庭的学生相关，与城市对乡村的偏见相关。学校看似是书生朗朗的成长净土，可它并没有能完全避免成人世界的恃强凌弱、金钱至上等不良风气的污染。秀儿家里穷，从她的吃和穿谁都看得出，她的家不仅仅是穷，还有点古怪。她家的房舍建在一个荒坡上，附近到处是坟茔。她家旁边的那条上山的小路，就是村里人用来出殡的路。如果家里有钱，谁会在这样的地方安家？谁住在这样的地方都会感到害怕的。事实上，秀儿小的时候，每次去山上玩，路过坟墓，都会因为害怕而小跑着走路，以至于后来到了学校，她也习惯快步走。黄老师知道，这个从山野里走出来的女孩，从不因自己的贫困出身而自卑。在别的同学有滋有味地吃零食、聚堆逛街，把精力放在时兴的打扮与电子游戏上的时候，他只把心思用在学习上。除了教室，寝室就是他的第二课堂，他的复读机、录音机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学习。作为班主任，黄宏登老师是看得见的。两个女生因怀疑秀儿偷盗，私自打开秀儿的箱子，拿走她的饭菜票。他们的行为给秀儿造成了心理伤害。为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件，黄宏登老师在班会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安全教育，特别强调了钱物的保管，要求每个寝室的门锁钥匙由原来只有一把改为每人配一把，要求学生自己箱子的钥匙必须随身带，不得放寝室。同时他还交代班干部、组长和寝室长平时注意同学们的消费情况，发现哪个同学有异常消费要及时报告。可是仅仅做这些是不够的，作为一位有20多年教龄的班主任，怎么给这群即将离校的初三学生上好人生最关键的一课？黄宏登老师还在思考，在琢磨怎样使内心安静。黄宏登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是2003年的12月29日下午，黄宏登老师主持的一堂特殊班会。给同学们2分钟时间思考，想好了的举手。我想请两位同学回答。
2: 打球，打完球睡在床上，内心安静。

0: 一个高高壮壮的男生站起来，对着课堂上的老师朗声说：老师，听歌曲，吃零食最开心，开心的时候，内心最安静了。一个女同学被同学们推搡着站起来，小声说：更多的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学生要想学有所成，将来对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就要先学会养成内心的安静。首先要与人为善，不恃强凌弱，不做亏心事，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比如偷、摸、爬、窃，做了心肯定安静不了。其次，遇到委屈和挫折的时候，要自信、乐观，不惧怕，要主动勇敢地化解矛盾，及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要把过朴素的生活当作一辈子的习惯，内心不对物质有过多的欲望。同学们，你们有的家庭贫穷，有的家庭富有，但这是上一辈或上上一辈积累的财富差异。你们本身没有谁比谁厉害，没有谁可以看不起谁。你们要比的是你们自己今天的好成绩、好品性，是今后通过自我奋斗出来的成功。我们田阳县还是国家的贫困地区，今后解决贫穷的问题还要看你们的努力。在学校里，我们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我看黄文秀就是一个好榜样，他从不注重穿着打扮，遇事也能自己主动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学习上不懂的就问，成绩进步很快，你们要向他学习。静能生慧，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要保持内心安静，静才能生智慧。同学之间相处，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更是不能做。我们还要记得，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在与人交往时，总是能发现对方的优点，看到对方的缺点，能做到以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而懂得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就是成长的开始。这一堂课，65张稚嫩的面孔齐齐看向他们一直敬佩的班主任黄红灯。他们发现这一天的黄红灯老师与往日有些不一样，他剪短了头发，看向同学们的目光格外明亮。他穿着他不常穿的那件白衬衫，神采奕奕。老师的话语像涓涓细流注入孩子们的心田，他们开始脸红，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应该长大了。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但对于他人的过错也没必要长久地放在心上。当然，一些过去了的错，我们也不必过多去想它，因为你们年幼，他们已经被原谅。你们成长的标志在于真正改变，而改变就要从认清那些过往的错开始。这是黄红灯老师就偷窃事件生发出来的一堂课，这是黄老师送给这些即将初中毕业进入高中的孩子们的社会生活启蒙课。他相信这样的课对成长中的少年有着比分数更重要的意义。上过了这堂主题班会课，秀儿的心情才真正晴朗起来。她放下了佯装出来的开心与成熟，把心放回到安静的书本世界。经过了这件事之后，秀儿开始尝试不再一味地把自己关在寝室看书做练习题。她学着走出来，把心打开，和同学们一起快乐地学习。每周再忙，他都会规划出一些时间和小松去参加学校兴趣小组的活动。秀儿把自己的笑容展露给每一位同学，毫不吝啬。在同学们眼里，他不再是那个只埋头学习，在同学面前几乎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乡下女孩。他该欢笑时欢笑，该辩论时口才了得。不到半年，他和小松在班里就有了很多新朋友。 终于，15岁的女孩文秀走出了内心的怯懦。她让县城里的同学看到，一个从山野来的贫穷女生，她的笑容同样可以灿若朝霞，她的尊严可以不容他人践踏。生命的节奏得由自己来掌控，生命的角色必须由自己倾情扮演。从饭菜票被盗事件中，他还知道了一味的懦弱不是善良，是纵容，只会徒增他人的歧视和偏见。善良要与坚韧、乐观、仁爱、包容融汇在一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与喜爱。2004年7月5日，女孩文秀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这一次，文秀考出了她进入实验中学以来最好的成绩。
1: 面对歧视，首先要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同时也要怀着宽容和善意去接纳歧视自己的人，最终打破壁垒，成为一个群体。这场危机的化解对于黄文秀来说意义重大，应该也能带给许多青少年读者有益的启示。当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在寻求公益公平的同时，也要主动调整自己，去积极化解矛盾。与同伴的相处，这是一个社会的课题，而更艰难的人生课题，则是要面对生与死。黄文秀在他的中学时期，他爷爷的离去就给他上了这一堂人生之课。继续来听黄文秀中学时期的故事，《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1章，在天堂吃云朵的人。
0: 在天堂吃云朵的人。秀儿要上田阳高中了，好长一段时间，黄忠杰逢人便咧开嘴笑。文秀上高中，这是文秀家的大喜事，是文秀大伯家、二舅家的喜事，也是平坡村的喜事。大伯在县城粮食局工作，送来了伙食费，二舅在公路段养路班，送来了学费，连平坡村的两个邻居也背来了2袋白花花的大米，要送给文秀带到学校去吃。文秀赶上了高中，老爸依然天天起早贪黑做事，他唱着巴别的山歌，高高兴兴地做事，即使学费还没凑够，也从不愁眉苦脸。他的儿女们都长大了，就像他眼前的每一株芒果树都在拼足力气，要结出一扎扎金黄金黄的果实来。老爸当然得为文秀攒下足够的学习费用，文秀要读的不只是高中，他还要读大学，大学之后还有什么要读的，他黄忠杰也一样送他去读。每天他和他的两匹矮马一起下死力做事赚钱，怕钱不够用，他还会带着矮马到县城打零工。老爸的马也像老爸，习惯了下死力做事。在这两匹骄傲的矮马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能托运的。无论天晴落雨，两匹马像他们的主人黄忠杰一样，从不在家闲着。秀儿要读那么多的书，老爸当然还要多赚一些钱。爷爷住在山里放养10头牛，奶奶在家里喂养7、8头猪，还有一群鸡。70、80岁的爷爷奶奶一辈子习惯了起早贪黑，坐在家里不做事那可不行，歇在家里全身的骨头会酸痛酸痛的，爷爷说。在巴别时，大师山里路不通，医不通，有人摔伤了腰，跌断了腿，在床上哼哼唧唧躺半个月一个月是常有的事。好在爷爷祖传下来的推拿接骨功夫了得，臀上人家一般的摔伤小骨折到了爷爷那儿保准好。山里的草药多，爷爷把好多绞果篮五色梅苗子移栽到自家的屋场旁，用绞果篮和五色梅的花叶、枝干、根须调制成不同的药膏，治屯子里的人们 长年累月累出来的腰腿疼痛。迁到了田阳。

0: 成交，老家的亲戚朋友隔三差五还是会来找爷爷看病，爷爷就会用好多巴别大石山里的草药泡的酒为他们治劳损治伤寒。只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郊，爷爷还想凭老手艺过日子是不可能的了。县城里不需要草药郎中，干不了老本行，爷爷并不觉得委屈。爷爷自告奋勇地向爸爸提出要去看山里的芒果，到山上放养牛群。奶奶是爷爷最好的帮手，身体硬朗时就跟着爷爷随他上山下山，身体不好时就在家里给爷爷做好饭菜，等着爷爷下山。这一天，爷爷奶奶一起上了山。傍晚时，山上下起了雨，起先是沙沙沙的下，像大风扫落叶的声音，接着砰砰砰的砸，像是冰雹敲在门板上，后来干脆像山涧瀑布倾盆而降了。爷爷奶奶被大雨阻隔在自家的甘蔗地里，摸黑回到家的爷爷奶奶全身湿透了，三天三晚起不了床。爷爷趴在床上哼着痛，爸爸每天用祠堂时的石饼蘸了菜油为染了风寒的爷爷奶奶刮毒除湿。第四天，爷爷奶奶终于可以起床晒太阳了。文秀搬来两把椅子给爷爷奶奶坐，祖孙三人就坐在矮马旁边。
1: 秀儿，你可别看着马小啊，它可是马中的宝啊，
0: 爷爷说。
1: 咱们巴别的矮马可有名了，你知道不？在老早的时候，咱们的矮马是助阵杀敌的战马，威风着呢。你别看巴别穷，咱巴别人对国家也有过大大的功劳。在清朝，咱们巴别专门有一批驯马的人，他们为朝廷出力，朝廷也经常会派当官的人来看看，看巴别的矮马长得怎么样。那时候咱们驯养的矮马呀，有飘起来老高的血红长胡子，有粗大的尾巴，可漂亮了。
2: 那为什么现在的矮马身材这么矮小，腿脚也那么短小了呢？
0: 文秀问爷爷。
1: 哈哈，因为他们知道现在不用再去打仗了呀，只要给咱们家驮驮玉米棒子，拉拉芒果就行了。他还长那么高大，那么好看干嘛呀？
0: 爷爷大笑。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前，文秀对巴别没有多少记忆，他零零星星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的不过是那里的贫穷与落后。爷爷讲的这个故事激起了文秀对出生地的好奇，也使他对故土多了一份向往。爷爷何尝不是这个家里的矮马？听着爷爷讲的矮马故事，文秀这样想。可敬又可爱的爷爷像矮马一样无声无息做事，爷爷也像矮马一样，随着这一大家子的迁徙，慢慢适应新的环境，慢慢改变自己。又到了星期一，文秀背着行李离开家，坐上了去田阳中学的客车。这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别离，不知怎么的，文秀却哭了。毕竟爷爷老了，奶奶也老了。文秀暗自思忖着，学习再忙，他每个星期也要回家一趟，多陪陪奶奶，多听听爷爷讲古，讲大石山里巴别的故事。高中生活是忙碌的，转眼文秀上高中已经两个月了，天开始凉了。这一天的傍晚，气温骤降，坐在教室里的文秀感觉到了寒冷，风从窗外一阵赶着一阵吹进来，像冷水灌进了脖梗里，全身冰凉。下课后，他跑到寝室去加了件风衣。他不知道，就在他跑去寝室添加风衣的路上，这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带走了一个他至亲至爱的人。吃晚饭时，门卫室里的伯伯叫住了他：“
3: 秀儿，爷爷走了。”
0: 早已等在门卫室的爸爸看着他说：“爷爷走得好冤枉，家里的母牛生了小牛仔， 85岁的爷爷喜不自禁，他跑到牛棚去想抱抱小牛仔，结果母牛护崽一只蹄子狠狠地踢了过来，刚好踢到爷爷的胸部。爸爸妈妈赶忙将爷爷送往医院，但还在路上爷爷就不行了。当文秀回到家里，看着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无法动弹的爷爷，从来没有面对过亲人死亡的他一时懵了。可是走了就是走了，不会回来了。奶奶说不要哭，爷爷走前安详，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有的早有的迟。莫哭，你爷爷今年已85岁，算得上寿终正寝了。奶奶抱过文秀的肩头，把她拉到怀里安慰她。奶奶的脸色出奇的宁静。爷爷的葬礼当然一切听奶奶的，爷爷的遗体在家停放了2天2夜。奶奶知道爷爷喜欢山歌，知道爷爷丢不下老巴别人，他请了爷爷在巴别的亲朋好友来爷爷灵堂守夜，唱着山歌送别爷爷。那个从巴别赶来的老阿公80多岁了，5-6年前上山干活时肩关节脱了臼，跑了3家医院没治好，是找到了爷爷才治好的。每年他都要带人来田阳县城找爷爷看病，可这一次是送别。按照爷爷的心愿，家人和亲朋好友把爷爷送到了爸爸的芒果坡背后，从此爷爷可以如生前一样守候在这块芒果地边，看日出日落，看茂义、爱娟、文秀一次次回家，一次次返岗返校。爷爷真的走了，回到学校后的2-3个月，文秀的眼前还是不断浮现出那些年爷爷奶奶每周下一次山，一家人吃捡来的稻穗碾出的大米饭的情景。现在他们家建起了木板房子，山上的坡地也通了水通了电，家里顿顿都有白花花的大米吃，爷爷却再也吃不到了。莫哭，爷爷在天堂有的是云朵吃。周末回家，奶奶拥着文秀说，若是想起爷爷，她就会想到奶奶，想到奶奶有一天也会像爷爷一样离去，还有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也会老，终究有一天他们也会离开，可她如何舍得？在文秀的生命里，他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呀。文秀能做的只有珍惜，珍惜还拥有他们的日子，好好和他们相处，做一个让他们放心的孩子。想到爷爷，他会想到好多好多，只想到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啜泣。
4: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1章，在天堂吃云朵的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死，愿好人一生平安，愿好人能在天堂安息。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米福德来嫖小鸽子的时候出手阔绰，还出钱为他哥哥买了一个女人，还答应他再从赵匡胤那里敲点钱为他赎身。可是米福德突然失踪了，他怀疑是被赵匡胤谋害了。他恨透了赵匡胤，他要为米福德报仇。怎样报呢？通常的办法是告状，可赵匡胤父子都是将军一样的人物，开封府不敢管，要告只有告御状了。可我小鸽子又不是米福德的亲属，凭什么去告？况且皇上会因为一个妓女去治赵匡胤的罪，不行，告御状这条路行不通。行刺呢？自己一个弱女子如何行刺？要行刺必得出重金收买刺客，为筹集重金，他频频接客，最多一天接了9次，差一点血崩。好不容易凑了100两银子，可一连找了5个杀手，杀手们一听说要行刺赵匡胤，溜得比兔子还快。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常相是来了。你别看常相是将近70岁了，又患过中风，嘴还有点歪，眼也有点斜，可好色不减当年，相面所得全都送给了妓院。小鸽子听说他给周太祖相过面，并且认定周太祖酒后必要做龙位，还劝说柴人将女儿柴姨娘嫁给了周太祖，故而每当常相是来嫖的时候，他百般奉迎，而且自己出钱买酒肉买夜宵招待常相是。常相是有些受宠若惊了。妓女们接客虽说全都是为了钱，但对那些年轻的、长得俊的、有地位的、出手阔绰的嫖客，无不笑脸相迎，尽心服侍，恨不得让他把家安在妓院。但对那些年老的亦或是面丑的嫖客，虽不敢冷脸相向，绝不会尽心服侍，只想让他早点干完那事儿，立马走人。常相氏就属于立马走人的那一种。如今小鸽子把他当作宝贝一样的看待，使他又回到了50年前的那种感觉。他不再去别的妓院，也不再嫖别的妓女，小鸽子这里成了他的家，二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忽一夜，小鸽子哭了起来，把常相是惊醒，忙不迭声地问道：鸽子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小鸽子哽咽地说：妾做了一个梦，
8: 梦见了死去的表哥，他哭着喊着妾的乳名，要妾为他报仇。

0: 你表哥叫什么名字啊？他的仇人是谁呀？
1: 妾的表哥叫米福德，他的仇人叫赵匡胤。
0: 常相是啊了一声说，你说赵匡胤是不是现在正做点监督虞侯的赵匡胤呢？
1: 正是这个赵匡胤。
0: 米福德是干什么的？又因为什么和赵匡胤结下大仇啊？
2: 小鸽子便把米福德老爹如何救赵红英，赵红英如何把女儿赵玉荣许配给米福德，以及赵红英如何悔婚，一五一十地给常相氏讲了一遍。常相氏听了许久无语，小鸽子试探着问道，
1: 听说你给周太祖相过面，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
1: 既然是真的，你能不能带妾去见一见太后，求她出面为妾的表哥报仇啊？
0: 我带你去见太后没有问题，但那赵匡胤可不是一般人呐，他是周太祖的爱将，又是当今天子的义弟，太后不一定把米福德的冤屈说给当今天子，就是说了，当今天子也不一定会治赵匡胤的罪。
1: 这照你这么说，俺表哥的大仇就无法报了，妾那屈死的表哥呀。
2: 小鸽子放声痛哭，
0: 别哭啊，乖，别哭，我有一个法儿，也许啊能为你表哥报仇。
2: 一听说有法儿为米福德报仇，小鸽子立马不哭了。
1: 你有什么法儿为妾的表哥报仇，说出来听听啊。
0: 为了米福德，当今天子绝不会杀赵匡胤，若是为了柴家的江山，莫说杀一个赵匡胤，就是十个赵匡胤他也会杀。
1: 您这话把妾说得糊涂了，杀不杀赵匡胤和柴家的江山有什么关系呀？
0: 现在是没有关系，咱可以把它扯上关系啊。
1: 怎么扯呀？
2: 常相氏让小鸽子点亮蜡烛，将整个屋子包括床下都看了一遍，确信无人隐藏，这才把计谋小声地说给了小鸽子。小鸽子欢天喜地地说，
1: 这主意不错，你若能为妾的表哥报了大仇，妾自赎妾身做你的老婆。
0: 好，咱一言为定，我今天午后啊便去面谒当今。
1: 为什么你要等到明天午后啊？明天吃了早饭您就去，妾求求您了。
2: 一边说一边晃动着常相氏的双膀。
0: 傻姐，上午皇上要去见大臣，哪会有时间见我呀？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您就明天下午去吧。
2: 第二天午后未时三刻，常相氏便来到了乾元门，自报家门，说要面谒皇上。守门吏虽说不认识常相氏，但听说过他的大名，当即进宫去向柴荣禀报。柴荣道了一声请，便去便殿等候。约有两刻钟，常相氏在卫士的前导下来到了便殿，本来要向柴荣行三叩九拜之大礼，被柴荣拦住了，改为稽首。行过稽首礼，柴荣便让常相氏平身落座。
0: 常爱卿，咱君臣二人总有快20年没有见面了吧？18年，整整18年呐。
2: 常相氏毕恭毕敬地回道，
0: 卿这次来谒朕，怕是有什么事情要朕办吧？啊，正是有一件事情，请讲。请陛下屏退左右。这，
2: 柴荣犹豫了一下，让殿上的侍禁、禁足、宦官全都退到殿后。
0: 讲吧。哦，请陛下赦臣死罪，臣方敢讲。
2: 柴荣的眉头微微皱了一皱，说：“
0: 朕赦你无罪，讲吧。”哦，臣昨夜做了一梦，太白金星邀臣去瀛州。一路上闲聊之中得知陛下削减寺院且毁佛铸钱的事让佛祖知道了，他很生气，亲自去找玉皇大帝告了陛下的御状。玉皇大帝答应佛祖要选一个方面大耳的出来闹周，且把陛下取而代之。
2: 他见柴荣的脸色很难看，端茶杯的手还微微的有些发抖，暗自说道：“是诚意。”但口中却说：“臣这只是一个梦，但臣对大周一片忠心，不说出来憋得难受啊，请陛下别把这事放到心上，臣告辞了。”柴荣向长相氏摇了摇手说：“别急。”又抬头向垫脚叫道：“刘公公，把长相氏带到曹供奉那里，让他给长相氏50两银子十匹布。”
1: 刘公公高声应道：“臣遵旨。”
2: 说毕去到长相氏跟前，轻轻地说道：“请跟我来吧。”送走了长相氏，柴荣再无心办公，背负双手在殿上踱来踱去。晚膳吃了不到平日的一半，便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但他上床之后辗转反侧，还伴有叹息之声。福秀英见他举止反常，陪着小心问道：“
1: 陛下，您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吗？”
2: 柴荣嗯了一声：“
1: 能不能把您的心事说给臣妾听一听？”
0: 这柴荣长叹一声说道：“朕想杀了赵匡胤。”
2: 福秀英啊了一声惊问道：“
1: 为什么？”
2: 柴荣便把长相氏的话复述了一遍：“
1: 一个梦你也当真？”“
0: 但这个梦是长相氏做的，就不是一般的梦了。”
2: 福秀英故意问道：“
1: 既然这样，你就立马杀了赵匡胤，还叹息什么？”“
0: 朕和赵匡胤有八拜之交，杀他于心不忍呢。再说他是朝廷重臣，不能说杀就杀，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理由啊，朕又找不出来。”“
1: 哎，陛下，臣妾呀，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大臣中谁都有可能造您的反，但赵匡胤不会。”“
0: 为什么？”“
1: 赵匡胤是一个义士，有古侠之风，凡行侠之人把惩恶扬善看得比天还大。要不臣妾和他非亲非故，为了臣妾他大闹赌院，差一点把命都丢了。还有赵金阳也是与他非亲非故，他不仅救他还千里相送。谋反乃十恶不赦之罪，像赵匡胤这样的人会干吗？况且正如陛下所言，您二人又是结拜兄弟，他更不会谋反了。”“
0: 赵爱卿这么说，那长相氏在胡说八道了。”“
1: 不，臣妾不这样认为。据您说，长相氏只是说有一个方面大耳的人要乱咱大周，可天下这么大，长得方面大耳的岂止赵匡胤一人呢？”
2: 柴荣心中豁然开朗：“
0: 朕明白了，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不到一盏茶功夫，柴荣便睡着了，还伴有轻微的鼾声。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第二天早朝后，柴荣单独召见了陶谷，让他留心一下五品以上的官员中凡方面大耳的拉一个名册给他。午后柴荣又召见了张永德、韩通、郭从义，让他们留心一下步军司、马军司和点检司所辖之君主以上的将军，凡方面大耳的拉一个名册给他。两个月后，陶谷、张永德、韩通和郭从义相继复命。对于那些上了名册的人，除了赵匡胤，柴荣分别给予处置，或明杀，或暗杀。转眼到了严冬，柴荣回驾已有6个多月，江北的战局越来越糟。从前，南唐的赋税和徭役十分繁重，怨声载道。后周大军入境后，沿途百姓单似湖江以迎。初时因柴荣在军，周军的将士尚不敢胡来， 柴荣还价汴京之后，李重进便纵兵四处抢掠，发扬了五代十国时军队的风格。于是南唐的老百姓也就对他们不客气了，遍地烽火。凌仁肇乘机收复了不少失地，要不是因父丧而回金陵，恐怕早就把李重进赶出了江北。柴荣坐不住了，欲要御驾亲征，一因战船还没有造好，二因方面大耳的人还没有处理完，改封李重进为征南大元帅，专务攻打寿州城之事，另拜张永德为征南都招讨使，掌住江北诸州的州军。张永德受命之后，率军一万日夜兼程赶到了江北，驻军下蔡。柴荣未曾遣张永德前去江北之时，李璟已派两支大军前往江北。第一支的元帅是朱元，先锋是李平。二人渡江之后，兵分两路，朱元为一路进攻舒州，三天而攻破。舒州守将刘庆义差点被他活捉。李平为一路进攻齐州，五天而破。齐州守将刘守忠化妆而逃，朱元收复了舒州，乘胜进军扬州，不战而克，又挥兵滁州。王全斌倒是奋力抵抗了七八天，为滁州百姓所卖，又一个一俘而逃。第二支的元帅是李景达，他是奉命解寿州之围的，但被上一次的失败吓破了胆，率军到达濠州后便停了下来不走了。消息传到李璟耳中，按照常理要么敦促李景达进军，要么易帅，可李璟没有这么干，硬是让林仁肇夺情，另率一万人马去救寿州。林仁肇可没李景达那么怂包，受命后乘战舰直奔寿州，听说张永德驻军下蔡，且搭了一座浮桥连通江北和中原，便弄了100多条小船，每个船上装满了干柴，等南风一起便顺流而下，距浮桥尚有5-6里的时候点燃船上的干柴。张永德听说南唐军到来，也弄了10几条大船连在一起，置于浮桥南边的河道里严阵以待。今见100多个大火球向他飞来，又是顺风，脸都吓白了。林仁肇虽说看不到张永德的脸色，但他知道张永德这次死定了。谁知火船距张永德的大船约有2箭之地，风向突然转了，南风变成了北风，且比刚才还大。林仁肇的船不进反退，毫不留情地向林仁肇的水师烧去。林仁肇刚才还在洋洋得意，这会儿他的脸色也变了，变得比张永德刚才的脸色还要难看。林仁肇知道自己败定了，弃船登岸，捡了一条小命。连主帅都逃了，莫说虾兵蟹将了，有的登岸，有的跳水，生还的不及10之5-6。林仁肇虽说打了败仗，但不甘心，收拾残兵败将，重整战舰，要找张永德复仇。林仁肇重整战舰的时候，张永德也没闲着，打造了一条100余丈长的大铁索，横在了淮河之上，又在铁索的两侧砌了10几排的木桩，同时出重赏招募了一批熟悉水性的勇士，每顿款以细米精肉和美酒。林仁肇只想着复仇，把战舰开得飞快，直奔下蔡。距浮桥约有1箭的距离，被铁索和巨木挡住，有心遣一批勇士去砍断铁索，一来急切间寻不来大斧，就是找来了大斧，有河道中的木桩挡着，战舰无法靠近铁索，此路不通。有心遣勇士登岸去拔铁索两头的器子，可两岸尽是周军的弓箭手，莫说你上岸，恐怕一露头就会变成刺猬。正当林仁肇一筹莫展之时，张永德养了20几天的那些勇士已经潜到了南唐军的船下，用铁索将他们连在一起，浮在两岸以及站在浮桥上的周军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灌满了猛火油， 而且又点燃了的竹筒向南唐的战舰掷去。顷刻，南唐的战船上火光冲天，宁仁昭和他的将士被烧

体的孤城，可是围了七八个月却攻不下来，是不是他有异心呢？也许是出于对柴荣的忠心，也许是出于报复心理。郭威生前为立储之事犹豫了两年，他原本想立张永德，一是张永德比较厚道，张永德若是做了皇帝，张永德的儿子还会做皇帝。张永德的身上虽说没有他郭威的血脉，但张永德的儿子身上有。李崇进也想当太子，他也有当太子的资格。他身上虽说没有郭威的血脉，但有郭威老爹的血脉，因为郭威的老爹是他外爷。于是他就暗中和张永德争，还拼命地讨好郭威。这一争应了古人的一句话，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二人争的结果，柴荣捡了一个大便宜。也不能说柴荣当皇帝是捡的。就他仨和郭威的关系，首属张永德，李崇进次之，柴荣又次之。但柴荣有柴荣的优势，他的爷爷是郭威的恩人，他的姑妈是郭威的贤内助。他本人既有张永德忠厚的一面，又有李崇进刚毅的一面，可谓是集二人之长，柔中有刚。但张永德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他的皇帝没有当上，完全是李崇进干扰的结果，故而他恨李崇进，加之又出于对朝廷的责任心。于是他秘密上书柴荣，说李崇进对寿州城围而不打，亦或假打，是心怀二志。柴荣接到张永德的密折，如何处置，很是认真地思考了一番。李崇进是先帝的外甥，自己又对他不薄，他不相信李崇进会背叛朝廷。既然李崇进不会背叛朝廷，就不能惩治。但张永德为人厚道，又是先帝的女婿，检举也是出于一片忠心，若不惩处李崇进，如何向张永德交代？总不能说李崇进不会背叛朝廷，你多心了，不能说，绝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这样，我把张永德密折转给李崇进，让他自己去找张永德解释，一来消除误会，二来等于告诫李崇进，连张永德这样有名的厚道人都对你有了疑心，你若不早一点把寿州城给朕拿下，全国人恐怕都要怀疑你有二志了。对，就这么办。当即柴荣给李崇进修书一封，连同张永德的密折遣使送给李崇进。李崇进读了圣谕和张永德的密折，除了对柴荣的感激之外，便是恨，恨得咬牙切齿。张永德，你竟给老子来这一手！恨归恨，骂归骂，但他还得去见张永德，因为这是周天子的圣谕。于是他带了七八个亲兵骑马去了下蔡。张永德听说李崇进进来了，忙出帐相迎，午宴十分的丰盛，酒是御酒。张永德出征之时，柴荣赐给他御酒三坛，他舍不得喝，拿出来招待李崇进。佐酒的菜不仅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还有水中游的，而且把鲍鱼鱼翅也端了上来。二人先是对饮，继而猜拳。李崇进喝到十二碗的时候，满脸通红，连话都有些说得囫囵吞枣了。老弟，还喝不？咋不喝？你我同朝为官，又都是皇亲国戚，比喝过鸡血酒的蒙兄蒙弟还亲。李崇进吐吐拉拉地说。张永德违心地说，老弟所言甚是啊。他先将李崇进面前的酒碗斟上了酒，又将自己面前的酒碗斟满。咱俩也不用猜拳了，干脆碰三碗得了。张永德说，好啊。李崇进立马附和。但当张永德端起酒碗与他碰的时候，他变了卦。姐夫，趁着小弟还没有喝醉，小弟让你看一样东西。张永德道了一声好，将酒碗放到了桌上。李崇进从怀中掏出张永德写给柴荣的密折，双手递给了张永德。
张永德接过密折，

0: 只扫了一眼，面如血涌，极不成语地说：“这信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李崇进不紧不慢地说：“是皇上前世送给小弟的。”“这，老弟，愚兄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大周，你不会介意吧？”“
1: 若是小弟介意的话，就不会来了。不过，姐夫啊，咱俩的交往可不是一天半天，小弟做的不对的地方，姐夫尽管指出，大可不必去惊动皇上，你说呢？”“
0: 是是，老哥一时糊涂，听信了谗言，老哥这就向老弟赔礼道歉了。”说毕站起身来，向李崇进作了一记。“
1: 哎，你我兄弟不必如此。”
0: 李崇进虚虚地拦了一拦。张永德不听，一连向李崇进作了三个揖，这才坐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